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温暖。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别说一盒三千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家记忆。
4: 1949年秋，刚解放不久的西宁城中，身着戎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姿飒爽。西宁城不宽的街道上，到处流动着的都是热烈兴奋、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人群，汇成人海。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掩盖不住的喜悦。这天，两位僧侣打扮的人在大街上走着看着，不仅买了这几天的报纸，还趁人不注意偷偷撕下了张贴在城墙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他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呢？1949年8月，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地处西部的西藏，其时局依然错综复杂，外有英美等国的挑衅，内有国民党和西藏分裂势力的兴风作浪。对于这片民族宗教关系复杂、边陲形势严峻的国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力争不动兵戈、促成和平解放的方针，一直在以最大的努力加以贯彻。此时，他们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对藏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他就是被班禅堪布会议厅选定为第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这时距离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出走青海已有20余年，
5: 大洋政府呢把这个官员呢给拘押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九世班禅呢，他认为他的生命、他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被迫在1923年，他随着他少数侍从就离开了这个扎苏伦布寺。
4: 数百年间，班禅和达赖共同管理着西藏，就如同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作为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政教领袖之一，班禅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无数信众。假如共产党人能得到十世班禅的支持，那么将有助于瓦解分裂势力的阵营，同时还促使国民党阻碍解放的努力化为泡影。因此，十世班禅也是国民党的关注点。
6: 国民党这边呢是专门派了保密局在西宁修了个简易机场，就想把班禅呢挟持到重庆，然后继而到了台湾。
4: 这天在西宁通往塔尔寺的路上扬起一阵阵风沙，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骑兵向着塔尔寺奔驰而来。这些骑兵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手下，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班禅带到台湾。然而当骑兵赶到塔尔寺时，他们却扑了空，班禅并没有在这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迅速指派专人前往藏地，四处了解十世班禅的下落。国共双方不仅在战场上正面对峙，为了寻找班禅，暗地里也在不断角力。在距离西宁城500公里外的香日德寺里，气氛不同寻常。众多喇嘛关于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爆发激烈争论，少年班禅一言不发。他深知和平是西藏地方之福，藏传佛教之福。

0: 一封电报放在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之上。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看完电报后，毛主席非常高兴，这是来自时事班禅的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11月23日复电时事班禅，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这份电报开始了时事班禅与中共中央、毛主席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有关政治立场的交流和对话。时事班禅的经师迦雅活佛回忆此事时说道，他的决定使得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所有人员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大家在私下交谈时都认为，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分界点上，是我们的活佛做出了抉择，救了大家。
1: 那会儿班禅大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我是吃黄河水长大的，我哪都不去，我就在这个地方。
0: 新年将近，少年班禅独自走进一片宽广的湖泊，此时的他看到的不只是横亘眼前的道道险阻，还有一段虽是旱地行舟也即将要踏上的必游之路。他要重返西藏。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也很快提上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时事班禅受邀赴京，共商和平解放西藏大计。1951年4月27日，刚满13岁的时事班禅率领堪布厅僧俗官员一行45人，第一次抵达祖国首都北京。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时事班禅，希望他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协议中有这样一则条款，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因此西藏噶夏政府方面也明确表示欢迎时事班禅返回西藏。第二天晚上，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盛大的欢庆宴会。宴会上，毛主席在致辞中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和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从宗教到政治，时事班禅都将在最可靠的保障下踏上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故乡。照片中这位叫牙韩章的人，曾经作为五世加木样活佛的秘书，前往西藏拉萨朝佛学经。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通晓藏事，熟知藏族文化，中共中央任命他为班禅行员助理代表。据牙韩章回忆，护送班禅返回西藏的工作，完全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进行。周总理特别交代，为时事班禅配备一个警卫营，事先对班禅行员里国民党安插进去的特务进行清理。西北局西藏工委在北京需要采购各种物资，配备武器弹药，组织医疗队、电台和电影队等。由于有政务院的支持，他们只要到各部门去一讲，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并且拨付数量足够、质量最好的物资。因为一路进藏是前往高寒山区，所以御寒装备是一个重要问题。为此，牙韩章专门去天津定制了大批皮大衣、帽子、手套和风镜等御寒装备。经过筹备，西北局为

0: 安禅行园特制的活动房子，购买了马骡、牦牛，购置了帐篷、炊具、粮秣等。物资准备就绪，可牙寒章却遇到了另一个难题。班禅行园的物品繁多齐全，再加上随队给养装备，物资数量庞大。当时公路只通到青海省的香日德，在这以后运输任务该怎么进行？牙寒章想到了先遣支队在运输任务中的首选伙伴骆驼，于是他向甘肃、民勤等县的农牧民租用了30000余峰骆驼，组织了浩大的骆驼运输队。1951年9月，骆驼运输大队从民勤出发，一个月后到达西宁，装运了40万斤面粉和其他物资后继续出发，于12月初集结在青海省海西州香日德镇待命。这些天，小镇香日德热闹了起来，驼铃声叮叮当当，由远及近，一峰峰骆驼组成的运粮驼队全都汇集到了这里。直视班禅坐床后，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该如何完成九世班禅的夙愿，回到西藏。他不想再等待了，哪怕现在是青藏高原最难熬的冬季，这时的平均气温仅有-20摄氏度，不要说行军，就连站在外面都是一种煎熬。驼工们穿着10几斤的棉衣，戴着厚厚的棉帽，手都要缩进袖子里。年轻的姚明斌是骆驼运输大队的中队长，负责12个小队的管理工作。参加这支队伍的姚明斌和其他驼工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进藏征程将以不同的方式被记录、被评价、被铭记，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民族团结浓墨重彩的一笔。1951年12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代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从西安专程赶到西宁，为十世班禅送行。12月19日，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员由西宁启程，前往香日德。从西宁驱车前往香日德500公里的这段路途，道路高低不平，泥泞色途，汽车行驶整整6天方才抵达。1952年1月，香日德地区连降大雪，很快就传来了唐古拉山封山的消息。牙寒章与堪布会议厅进行反复研究，堪布会议厅提出，若唐古拉山大雪封山，可以走一个叫做39族的路，绕过唐古拉山，虽然要多走1个月的时间，但是同样能进入西藏。护送部队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后，经请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西藏工委同意，队伍于1月中旬启程，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漫漫长途。这支由4000多人和数万头骆驼、马、骡、牦牛组成的大军，在荒红的原野上绵延了数10里。经过的人们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都说漫山遍野的骆驼和骡子总好像在梦里头。护送部队从香日德出发后，顺利翻越乌兰山，从伊克高里向南进入巍巍昆仑山。阿拉克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龙乡境内，海拔4100米，湖泊纯净透彻，遍地沼泽广袤，人迹罕至。 1952年1月27日，护送班禅的部队来到了阿拉克湖，这一天也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牙韩章特别指示队伍休息一天，大家支起帐篷，点起篝火，庆祝节日。在这封姚明斌的亲笔信中，他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1: 护送部队并没有因为严寒缺氧而减少过年的热情，为了过好这不同寻常的春节，班禅大师派人给部队送来了酒肉等慰问品，大家热火朝天地在湖里捕着鱼，一时好不热闹，也让我的心一下子热乎了起来。
0: 就在大家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时，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欢快的气氛。警卫员马上拿起枪将子弹压上膛，姚明斌和驼工们也感到了威胁。
1: 当我们宿营后，埋伏在山顶的土匪个个手持手枪猛然向我们这些人冲了过来，他们口中发出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声音，显得十分凶残。
0: 所有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警卫营严阵以待，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守护班禅的警卫战士将班禅的帐篷围得严严实实，驼工们也躲进了帐篷，原本庆祝春节的喜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不安。远处上百个马匪坐在马背上叫嚣着，但当他们发现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时，并没敢冲过来直接交手，只是对着空中放了几枪，便渐渐做鸟兽散去。由于当时的青海及西藏北部一些西藏反动分子、马步芳的散兵游勇以及当地马匪经常出没，这也对入藏的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保障班禅一行的绝对安全，先前已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先遣队抽调精兵强将和精良的武装，组建了一支300人的班禅骑兵警卫营，担负着护卫班禅一行的重任。这次事件后，牙韩章加派人手到警卫营，对十世班禅进行周密保护。护送部队在寒风凛冽的高原上跋山涉水，已经整整一个多月了，沿途人烟稀少，荒漠雪山白茫茫一片，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翻越唐古拉山时，护送部队尽管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随着海拔升高，他们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短短几天内，护送部队除了人员，还损失了大批牲口，沿途留下了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的路标。

十世班禅沿着九世班禅未尽的路线重返西藏，回归热土，而驼队还将重新出发，踏上回家的路。那些将生命留在遥远异乡的驼工和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名字最终在岁月中淹没无踪，但他们的身影早已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融为一体，深深地印刻在这片土地里。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香日德位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中部，柴达木河横贯全境，洪水河与巴农河在此交汇，这里也被誉为沙漠上的绿洲。60多年前，香日德还是青藏高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它却见证了许多改变西藏历史的时刻。1951年，护送石室班禅的队伍从这里启程，踏上了返回西藏的艰险旅程。仅仅2年以后，历史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香日德。当时西藏粮食短缺，驻藏部队随时都有断粮的可能，一场生与死的对决也正是在这里展开。1953年春天，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秘书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交给了周恩来总理。电报是西藏军区发来的。自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就一直面临着供给的问题。由于西藏海拔高、温度低，物资和生产力极为有限。为了不再给当地百姓增添负担，驻藏部队的物资都要靠运输队运到拉萨。就在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告急，部队所有存粮不足4个月。
3: 西藏已经军民已经粮食很紧张了，每天已经剩下4两了，就这个可能都很难保证了。拉萨当时一斤粮食10块银元，一斤这个牛粪1块银元。
2: 虽然当时的西藏已经解放，但仍然有分裂势力试图将西藏分裂出祖国。他们在英美等国的操控下肆意抬高物价，甚至扬言要将解放军饿死在青藏高原。一时间，进藏部队的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西藏军区的告急电报频频飞向北京，中共中央火速部署筹集粮食、药品、生活用品，发出了不惜一切火速运输的命令。驰援西藏的卡车向着高原飞奔，可当时并没有一条能够进入西藏的公路，高山荒漠，风雪雷暴，恶劣的条件使得卡车走到西宁便停滞不前，火速运输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就在这紧急时刻，一支名为西藏运输总队的特殊队伍成立了。1953年3月，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长穆生中接到命令，担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这一次运输粮食的任务由穆生中亲自带队。
4: 穆生中是一个老红军，也是个老运输，还有丰富的经验，他善于把团队组织起来，克服困难。
2: 西 藏解放后，木生中亲自率领进藏独立支队将粮食物资运抵拉萨，保证了驻藏部队的生活。再次实行进藏任务，木生中心里清楚，这一次他又将带领他的队员们与死神进行决斗。这些天木生中总是一个人若有所思地望着拉萨的方向，两年前进藏时的经历在他的脑海中一一掠过，战友们倒下的身影他无法忘怀，不能再有牺牲了。木生中要为运输队选一条万无一失的路线。第一次进藏，木生中领教了沼泽的厉害，他知道黄河源头和巴颜喀拉山绝不能再走，川藏线也不可靠近，那儿的山多，塌方太过频繁。经过反复权衡，木生中与西藏运输总队确定了最终的路线。这条路以青海省都兰县的香日德为起点，向西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向南翻越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最后进入藏北。这条路线虽然远些，但避开了沼泽、塌方和土匪出没之地，更适合运输队。路线选择好了，接下来木生中又遇到了新的难题，用什么来装运粮食呢？有了第一次运输的经验，木生中很快有了答案，就是他们，骆驼。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相比于骡、马、牦牛，骆驼驼力更大，免疫力强，而且极少生病，非常适合恶劣环境下的长途运输。1953年初夏，香日德一排低矮的房子里，西藏运输总队总部正式设立，随即大批物资开始向这里囤积，准备运往西藏。此次的运输任务是在三个月内向西藏运送数百万斤粮食、药品和装备物资，计算下来需要数以万计的骆驼。政委木生中不禁发愁，前两次进藏已经伤亡大量骆驼，这次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体格健壮的骆驼呢？当时中国境内的骆驼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及陕甘宁地区，于是一场地毯式的收购工作迅速展开了，绵延数百里的范围内布满了骆驼收购站点。依据骆驼的标情、个头、齿龄等状况，西藏运输总队区分为三类收购价格：一等骆驼300元，二等骆驼250元，三等骆驼200元。收购的价格相当诱人，引得围观者众多。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了迅速解决西藏给养问题，中央特别拨款1360万元，用于骆驼和驼工的招募。这个数目比当年青海省全年财政收入还要多。可即使如此，收购工作并不顺利。对当地农户来说，骆驼不仅是重要的劳力，更像家人一样，很多骆驼都是他们从小养大的，感情很深。虽然价格诱人，但大家都从心底里舍不得把自家的骆驼送走。在各地政府的耐心动员下，牵着骆驼前往报名的人多了起来。1953年6月，甘肃省民勤县的县委大院里，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招募引来了许多当地百姓，他们不仅将骆驼贡献了出来，自己也加入到了驼工队伍中。在应征队伍中，有个名叫李德余的年轻人，他住在民勤县的大坝乡，祖上几辈都是农民。运输队给驼工们每人每月30元的工资，这30块钱一家的年收入还要多。听人说进藏的路途艰险，虽然心里害怕，可李德余为了让家里摆脱贫困，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是报了名。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李德瑜，是当年甘肃民勤驼工中唯一的健在者。办好了所有手续，李德瑜收拾好行囊，他从领取的6个月共180元工资里取出了10元带在身上，把余下的170元都交给了父母，便牵着骆驼踏上了前往西藏的征程。李德瑜只是这些驼工中的一员，来自10几个县的驼工骆驼汇聚在一起，浩浩荡荡。此时的驼工们并不知道，这次千里驰援对他们来说将是一次怎样的生死考验。1953年9月，分散在甘肃各地的几支驼工队伍分别从敦煌、酒泉、兰州、武威等地启程，经永昌、山丹等地抵达扁都口。10月，驼队渡过大通河，经海晏、刚察两县进入青海，相继穿过天峻县和乌兰县。他们的目的地是西藏运输总队的总部所在地，青海省都兰县的香日德。短短3个月间，香日德的荒滩上聚集了大约28000峰骆驼。据统计，1953年全中国的骆驼总量不足20万峰，除去老弱病残运之外，所有身强体壮的骆驼几乎都到达了香日德。由于是大规模驼队运输，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虽然路线早已敲定，但穆生中还不放心，新的路线可能会有新的困难。为此，他派遣几位同志先行一步，沿途建设补给站。2天后，他又率领一支20人的先遣队驾车开往格尔木探路。然而，探路的结果很不乐观。多年后，穆生中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5: 从香日德到格尔木，原本就有一条驼道，那是骆驼客留下的痕迹。驼道是很不规则的，常常走着走着路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去哪儿了鬼知道。我们经常走来回路，就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地。
2: 为了让驼队少走冤枉路，穆生中和先遣队在路上尽可能地留下标记。1953年10月，就在驼队出征前1个月，格尔木、纳赤台、可可西里和不动泉4个补给站陆续建成。出征日期一天天临近，富于经验的老驼工带领着新驼工，为即将远行的骆驼做好最后的准备。骆驼本是高原动物，沙柳是它们的主要热量来源，但是此去西藏，沿途不仅没有沙柳可吃，连普通的高草都很少，因此给骆驼灌麻油就成了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麻油不仅能让骆驼积蓄营养，还能够清热去火，防止骆驼生病。灌饱之后，即使骆驼1、2个月不吃不喝，也不会饿死。骆驼的温饱解决了，接下来就要给他们穿鞋了。驼工们将骆驼牵进火堆里，踏火烧蹄，目的是把四蹄的软组织烧死，作用如同打麻掌一样。与此同时，运输总队加紧对驼工们进行培训，特别是规定了铁的纪律，一切行动听从统一安排，不准骑骆驼，不准吃任务。任务就是骆驼向西藏驮运的米面等粮食物资，驼工们只能吃自带的口粮，一旦发现驼工偷吃了公粮，那么将会予以军法处置，绝不留情。惩戒是严厉的，而奖励也是惊人的。总队规定，完成运输任务后没有伤亡一峰骆驼为1等奖，奖励人民币300元，损失1峰的为2等奖，奖励250元， 损失两峰骆驼的为三等奖，奖励200元；损失两峰以上骆驼的则没有现金奖励。穆生中向全体队员做动员，鼓励大家发扬25000里长征的精神，完不成任务就不能回来。在热烈的气氛中，他们度过了出发前最后一晚。1953年11月13日，出发的命令终于下达了。这些画面就是当年驼队进藏时留下的珍贵影像资料。这时有28000峰骆驼以及数千人组成的运输队，分散成若干支中队，于1953年11月13日陆续向西藏进发。驼队中每峰骆驼驮载4袋粮食及其他装备，加上人畜的生活用品，总重量大约能够达到150公斤。11月的青藏高原进入了最冷的冬季，穆生中率领的驼队将在恶劣的环境中行进1438公里，赶在第二年春天来临之前将驻藏部队的给养送到拉萨。这一次路线的设计规避了致命的困难，沿途的补给站也已经建好，遇险自救的预案也进行了充分评估，每个小队还配发了380步枪用于防身，防寒装备充足，口粮充足，一切能做的都做了。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面对陌生的大自然，他们能够平安抵达吗？这张保存完好的手绘地图就是当年进藏时留下的，这条清晰的路线绘制出了驼工们的艰辛之路。在1953年时，这条路上还只是无垠的沙漠、雪山和草地，庞大的驼队只能依据探路先遣队留下的标记，朝着大致方向行进。从香日德到格尔木原本就有一条驼道，那是骆驼客留下的痕迹，可驼道很不规则，往往走着走着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驼队还要重新辨别方向。就这样走走停停，300多公里的路，驼队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到了格尔木。格尔木是青海通往西藏的必经一站，到达格尔木就意味着离拉萨更近了一点，可当年穆生中到达格尔木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6: 我们原先看地图时以为格尔木是一个村镇，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盐碱覆盖着的无边荒原。大家问格尔木在哪里，我说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2: 到达格尔木的第一晚，穆生中站在帐篷前，前面的路必定充满艰辛，但粮食一定要送到拉萨。想到这些，他握紧了双拳。第二天，驼队出发了，从香日德到格尔木，海拔几乎没有变化。但接下来的路，海拔开始逐渐升高，气温也越来越低。行进中，气喘的声音越发明显，行军速度也慢了下来。虽然大伙儿都有缺氧的症状，但整个驼队的人和骆驼都还算健康。12月初，驼队正式进入昆仑山脉。从海拔3575米的纳赤台到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海拔骤升近1000米，气温全天都在0摄氏度以下。除了高原带来的缺氧，更可怕的是永不停歇的狂风。呼啸的寒风吹得人和骆驼睁不开眼睛，张开嘴巴却喊不出声音。 最后狂风吹的人们站也站不起来，只能趴在倒下的骆驼群里避风。虽然大家格外小心，可意外还是发生了。队伍中有峰骆驼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突然疯了一样奋力奔跑，大伙都很着急，急忙起身去追。这时一个名叫刘海宽的小伙子，他大声地呼唤着骆驼，却突然一个跟头栽倒在了地上。刘海宽挣扎了几下没有起来，队员们以为他只是摔了一跤，起初并没有在意，可等凑近一看，刘海宽已经没有了呼吸。原来他被高原的强风呛炸了肺。一场大风竟能夺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驼工们都沉默了。没有人再去谈论完成任务后能得多少奖励，可是紧接着更加肆虐的狂风包围了他们。后来木生中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一路的天气太寒冷，人的抗寒能力总是有限的，还有高山反应的残酷摧残，运粮队人们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病得走起路来也摇摇晃晃，但还得走，只要有一口气就得走下去。他们走着走着就倒在骆驼面前，再也起不来了。
7: 翻越昆仑山的时候已经开始死人了，驼工们开始死亡。我们的木生中政委跑到我们死掉的老驼工跟前啊，抱着我们的驼工嚎啕大哭啊，捶着自己的脑袋说：我怎么这么没有本事了啊，我怎么就不能带你们走到拉萨来。
2: 每天早晨，唐刚年都要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扛上驼峰，如此往复一个多月后，驼尸队才抵达格尔木荒滩。格尔木站的工作人员就地掩埋了这些牺牲了的队员，28年后他们被迁葬到格尔木公墓。在驼队前进的方向上，队员们正在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而大自然却刚刚开始露出它最为狰狞的一面。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

0: 敌情，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负责。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9: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九集，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6: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0: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11: 你好，可以啊。
10: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11: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10: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

0: 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1: 嗯，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0: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嗯，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0: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嗯，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呢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嗯，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嗯，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

0: 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它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9集，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4: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4: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9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障，然后能让大家都能 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4: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4: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共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共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共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4: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0: 是的。
4: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0: 对，是啊。
4: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 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

0: 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嗯，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两三百万啊，五六百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也许五十万就是50块钱左右，一百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啊，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的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的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嗯，
1: 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

0: 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2: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过，你必须了解财务报告，它是企业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你在股市赚钱的多少，跟你对投资对象的了解程度成正比。繁杂数据的背后，透露了哪些公司运行的玄机？投资者该如何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程俊与你相约，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您迅速提取有效信息，快速看懂公司财报，对您的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5: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程俊一起带你读财报，透过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数字经济迎来了重要的顶层设计，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数字经济给市场和投资者带来了什么？数字经济涉及的概念题材如何进一步的细分？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数字经济这个新赛道。
5: 我们来和您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我们来听上篇，数字经济题材是不是长坡厚雪实力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之一啊。我们如果单从市场上来看，电商、短视频、基础设施建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字安全，这一系列的概念都和数字经济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之前曾经有学者就提出，数字经济的活动本质是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的形式进行交易。你从投资人的角度出发，怎么来界定这个数字经济它的概念？
6: 我觉得这个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的形式进行交易呢，这个定义呢是非常好的啊。实际上呢，数字经济并不是个新概念啊。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上网玩游戏，或者说一切在网上所完成的一个行为呢，它们本质上都叫做数字经济。那从投资人的视角来说，我们一般呢把数字经济就等同于 TMT 板块，也就是包括了基础设施的通信、 然后呢还有传媒啊，比如说刚刚讲的互联网游戏，他们本质上都是数字经济的一个应用。第三呢是计算机板块，包括了硬件软件等等，他们其实都属于数字经济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广义的数字经济呢，就是 TMT 板块呢再加上电子板块，电子板块包括半导体什么的，他们也是用来支撑整个数字经济的。所以数字经济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啊，它不仅包括了应用端的刚刚讲到的互联网呀传媒呀等等，还包括了它支持它的运转的比如说通信板块、电子板块还有计算机板块等等。
5: 那是不是所有和数字以及信息化相关的它都能归到这个数字经济的范畴当中呢？咱们之前举例子的时候提到这个包子铺和理发店的这个例子，如果他们这两种业态在网上进行预约或者销售的话，算不算是数字经济的组成部分呢？
6: 是的，只要涉及到数据，只要涉及到数字和信息化有关的领域呢，我认为啊，他们都叫做数字经济啊。现在的数据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在线下完成了买包子这么一个过程呢，不叫做数字经济。但如果呢，我从网上下单，然后呢，让包子铺啊，通过快递的方式来寄到我这里来，这本质上就是数字经济的一个表现。所以数字经济呢，没有那么神秘，一切涉及到互联网，一切涉及到我们在网上的行为啊，信息化的行为呢，其实都叫做数字经济。
5: 关于数字经济，业内就认为数字经济的主题叙事宏大，有望演变成一个长阔厚雪的中长期的投资机会。那先做一个定性的判断啊，数字经济您觉得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超级赛道？
6: 我认为未来五年我们要看数字经济，过去的五年呢我们看的是新能源，数字经济是一个类似于新能源的这么一个超级赛道。它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的发展方向，它也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去研究数字经济，并且呢从中发现一些投资机会。
5: 从市场的热点来看呢，之前有很多和数字经济相关的题材都火过一阵子，但是也曾经不止一次的看到过借助题材短期炒作的这么一种现象。刚才我们说到了，在接下来数字经济是一个很热门的赛道，但是从热点成为长牛赛道还需要哪些因素的支撑呢？
6: 我们一般来判断一个方向它是否能够成为主线，能够成为一个持续性的超级题材呢，我们一般从三个方向来判断。第一个就是新度，比如说数字经济这个概念呢，虽然它不新，但是呢因为把它提高到一个更大的高度上，所以它的定义上、它的逻辑上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是比较新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国家文件出台之后啊，很多方面都在关注，所以呢它的频度会非常高，也就是说不断的有催化剂来催化，比如像2014年到15年的新能源汽车也是靠着国家的政策的不断推动，然后呢来了一波不错的行情，所以呢这个催化剂的不断催化也非常重要。那么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它是否能够持续，就是要看纯度，也就是说未来它是否能够有业绩的落地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题材比如说之前炒过区块链、炒过元宇宙，但都是炒概念而已，炒完之后呢相关公司并没有收入更没有利润。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数字经济它是一个未来会有订单、会有业绩，而且呢会很快在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体现出来的，这叫做有纯度。所以说数字经济它不仅仅是炒概念，更重要的是它在未来会有个业绩的验证。所以呢我觉得从新度、频度和纯度来看呢，我觉得数字经济呢大概率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会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重点。
5: 数字经济这个概念非常的大，我们要分析相关上市公司的特征呢，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我们按照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当中的内容，对数字经济不同环节可以进行一下梳理盘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上游基础层，这就涉及到 5G 基站、光纤光缆、芯片、集成电路等等。那这个环节给数字经济提供了硬件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的业务依然遵循着比方说建筑业、制造业的这个模式，同时他们生产流程、产品则是具有高新技术的这个属性。那么在这些产业环节，相关上市公司的商业模式你怎么看呢？公司的业绩指标和建筑业、制造业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不是很明显呢？
6: 数字经济的上游它是一个基础层，这些行业呢包括了像通信行业、电子行业还有计算机硬件板块。这些公司啊虽然都具备高新技术的属性，但本质上啊它依然是一个制造业， 而且大多数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游，他们的商业模式呢都是以重资产为特征，并且啊他们的盈利模式主要是来赚加工费，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业绩指标和制造业没什么明显的差别。要注意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呢会带来业绩和订单的增加，会带来他们盈利上升，这是这些行业目前最大的一个看点。
5: 那我们再到中游技术层，这些产业链环节上的相关的公司所呈现出的特征就和上游有明显的区别了。那中游技术层涉及的行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信息服务业、电信业与互联网行业，提供的产品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

0: 说呀，提到数字经济，投资者会很直观地想到这些环节。那相比上游来说，中游的行业在市场上受到关注的几率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你怎么分析这些行业的特点？
1: 的确啊，中游技术层的这些公司啊，基本上都属于计算机的软件板块。中游的公司呢，受到关注的几率啊，就会更高一些，因为更加贴近投资者的第一直觉和日常的体验。比如说，当我们一提到数字经济，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会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偏软件类的细分，而不是就直接想到最底层的芯片、光纤、光缆等基础设施。在产业的划分上啊，计算机软件的商业模式是更偏向于微笑曲线的上游，赚的是技术研发的钱。前期呢需要大量的投入，后期随着规模效应的出现，会持续且稳定的赚钱。具体来说啊，软件行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成本进行软件的开发，而一旦软件开发并且推广成功呢，随着规模效应的出现，每新增加一个客户仅会产生很少的边际成本，边际的收益啊就会十分明显。因此计算机行业的特点就是在投入期利润波动非常大，但在收获期呢，它可类比比较稳定的一个 ATM 机，也就是说每年都可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游的应用层，在这个环节就包括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的具体实践的一些环节，比方说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平台经济等等。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包子铺和这个理发店的例子也是归在这个环节啊。这些上市公司他们发展更多是按照数字化的逻辑呢，还是按照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些行业的逻辑呢？
1: 下游的应用层的公司啊，基本上都属于计算机和传媒板块。这些环节的公司啊，它的业务涉及到了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等，都是主要跟政府或者是央国企合作，因此啊，商业模式主要是项目制，通过招投标获得项目，并且在交付的时候啊确认收入。对于这类企业，可以通过它的在手订单以及历史交付的时间，推导它业绩落地的时间和体量。在大趋势上，这些企业的发展呢会受到所属行业景气周期的影响。如果行业的景气度比较高，一定会有更多是按照数字化的逻辑进行发展，因为数字化是重要但不紧急的可选之处。行业进行数字化建设的意愿会受到它本身收入的影响。如果这个行业呢它很赚钱，它就会多投入。相反呢，如果这个行业进入到下行的阶段呢，数字化等可选支出的投入啊是可以适当推迟的。如果行业景气周期保持稳定或者是呈现向上的一个趋势，应用层的发展就会更多的按照国家或行业推动数字化的逻辑来进行。所以啊，它的特点就是项目制，并且啊跟它所处的行业息息相关。比如说这个软件呢应用在包子铺里面，帮助包子铺呢提升它的效率，那么包子卖的越多，对于这个软件的需求，对于相关的数字化的需求就会更高，收入就会更高。如果包子铺呢不景气，我在软件上在数字化上的一些投入呢就会相应的减少。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2: 一个数字接着另一个数字，一张报表接着另一张报表，报表几十页的财报怎么读？哪些是套话？哪些最重要？最重要。耳边有财，财经编辑子宇，投资人程俊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读财报，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更可靠。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子宇程俊教你读懂财报，洗去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俊，我们来聊一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节目请听上篇，数字经济题材是不是长坡厚雪实力强。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出啊，数字经济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行业众多的大题材，那么相关的行业在市场上的投资价值如何判断，会不会有暗藏的风险，大家接着听我们往下说。
0: 从咱们前面的分析内容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的投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而落到具体的选股和择时的层面呢，则涉及多个进一步考察的因素和指标。说到数字经济的投资价值呢，我

0: 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这个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所带来的这个增量价值，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包子铺和理发店哈。比方说从传统农业到数字化农业，从传统的制造业到工业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词，比方说赋能，比方说优势重塑等等。这种赋能和重塑在投资价值上和上市公司市值上会有什么具体的呈现？
1: 那么我们一般讲到数字经济的时候，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种叫做产业数字化，也就是说对这些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和重塑，他们都属于产业数字化的这么一个范畴。比如说我的包子铺以前都是人工记账，我现在开始用一些软件来帮助我管理生产流程和销售流程，并且可以在网上下单，那叫做对我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的改造。数字经济的另外一个方面叫做数字产业化。什么叫数字产业化呢？就是以前的数据啊不值钱，但现在数据啊可以进行产业化的一些交易，比如说先对它进行确权，然后呢对它进行估值，然后还可以对它进行交易。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赋能重塑这个概念，它们本质上都是产业数字化的这么一个概念。所谓的产业数字化呢，就是指的是传统行业的公司啊，它通过推动数字化的改造来有效提升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受益于产业数字化所带来的提质增效，相关的上市公司啊就会出现成本和费用率的下降，以及毛利率和净利率的上升的情形。由于市值等于，那究竟是有先有充电桩再有汽车，还是先有汽车再有充电桩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先有新能源汽车，然后才会加大对于充电桩的建设。那么数字经济也是一样，它的应用端的发展啊是更加靠前的，因为通过数年的积累，我国呢已经搭建了能够满足日常需求的基础设施，除非是需要高速率高算力的场景。通常情况之下呢，中下游层发展的边际需求会高于上游的基础设施。从这几个月数字经济相关的股市行情来看呀，2022年10月份到2023年1月的数字经济行情都是中下游的计算机传媒板块的个股领涨。2023年的2月份之后呢， ChatGPT 的爆发，而高算力和高速率是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时候位于上游的通信电子板块才出现了一波主升浪。总体而言啊，现在的上中下游的发展没有了特定的先后顺序，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反身性的循环。上游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会成为中下游往更高层面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而中下游持续的发展呢，又会对上游的基础设施形成新的需求。
0: 那么从目前而言，数字经济的产业链条上，哪些行业在未来的发展的确定性是最高的呢？
1: 数字经济的分类方式需要以类型来进行划分，在寻找最好的产业链条的环节。数字经济啊，现在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包括了信创、数据要素和 AI， 每一类都包含了上中下游环节。在信创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啊，重点要关注中下游的技术和应用层，也就是计算机软件类的企业，因为啊，现在的细分当中与技术和应用相关的企业订单是最多的，业绩落地呢也最为明确。那么信创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产业数据化。我们当我们讲到数字产业化的时候呢，就涉及到了数据要素这个环节，重点要关注与通信类等数据相关的企业，包括数据的提供商、数据的交易所等等。因为我国公共数据占整个数据量的比重达到了 70%-80%， 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过程当中啊，相关的企业是会优先且核心受益。那么前面讲到了产业数据化，就是信创，数据产业化呢，它就是数据要素。那么还有第三个环节就是 AI 啊， AI 是重要关注上游的基础设施与下游的应用。上游的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必须发展的不能被卡脖子的环节，国家呢肯定会大力的支持。下游端的应用啊，则是在不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的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接入中游企业提供的接口来享受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降本增效。
0: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啊，那这些领域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个领域内的上市公司会不会体现出一些共性的特征？
1: 我觉得这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共性的话，就是中低端的产品基础已经非常成熟，高端产品的应用才刚刚起步。比如说上游的电子通信板块在中低端产品上已经进入到成熟期，但是在高端产品上还处于成长初期，比如说高端的算力芯片、 CPU 的光通信产品，那我国呢都处在一个研发当中。再比如说中下游的大数据、智慧城市等等，我国数据的采集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在数据的有效使用和交易上呢，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
0: 在 A 股的市场上，现在和数字经济有关的上市公司估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看了一下平均

0: 市市盈率可能在50倍左右，甚至啊，有的上市公司它的市盈率超过了2000倍。那么在数字经济的题材之下，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你觉得偏高吗？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情况会不会也有所不同啊？
1: 在前面呢，我们也提到过啊，计算机软件类的公司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前期的研发投入比较多，净利润波动也会比较大，因此啊，就会出现平均的市盈率比较高的情况。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有一家软件公司，它还是龙头公司啊，它的市盈率超过了2000倍。目前数字经济还处于才刚刚开始有业绩的一个初期，所以啊，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呢都偏高，这是一种正常情况。我们要关注的是未来企业的业绩啊是否能够高增长，从而消化掉偏高的市盈率。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偏高的市盈率呢就不是问题。同时啊，由于计算机个股的利润波动啊相对通信个股的利润波动比较大，因此啊就会导致产业链当中中下游的市盈率呢情况肯定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啊，市盈率偏大的都是一些中下游的计算机传媒板块，而上游的通信板块呢，他们的市盈率呢都处于一个中下游的水平啊，其实市盈率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高。
0: 面对数字经济这样一个发展前景可期的题材，投资者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择时，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情况下应该及时退出。根据最新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呢？
1: 那么我们讲择时呢，就是选择买卖点，在选择买入的时候，也就是在选择进场时机方面，我们通过规划可以找到的与择时相关的线索，就是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要素交易流通的必要基础，产权的确立可以赋予数据以资产价值，增厚相关企业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一旦相关的法案落地，相关企业的净资产就可以快速增加，在市值一定的情况之下，估值迅速下降。也就是说啊，有些公司它本来有很多的数据资产，以前并没有发现这些数据很值钱，但是现在啊，我们进行数据确权之后，这些数据啊，他们都可以类似于无形资产这样的东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财报当中，所以它就会一下子增加了很多的资产，那么它相关的估值呢，我觉得也会增长。那么什么时候退出呢？从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迟的退出时点是2035年，因为规划当中提到说，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到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对于一个行业发展来说啊，当渗透率从0%涨到5%的时候，它是个初始期；从5%到30%，它是个爆发期。尤其是在15%以上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订单得以兑现到业绩层面。按理来说啊，规划当中的世界前列这四个字意味着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肯定度过了爆发期。那在产业当中增长最快的时间已经过去，因此2035年就是这波投资当中最迟的退出时点。但是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在股市当中往往市场都是炒预期的，绝对不会等到说2035年行业达到成熟的时候呢股价才开始下跌，往往呢当它的渗透率超过10%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股价的快速上涨，当它渗透率达到30%左右的时候呢，往往股价就开始下跌了，这时候行业虽然还有增长，但是呢股价却不涨了。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就是这样的啊，渗透率达到30%之后，你会发现尽管相关的电池公司他们的业绩还在增长，但是股价已经不再增长。那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呢？认为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繁荣的顶点，景气度依然不错，估值很便宜，业绩依然在增长，但是未来它会不断的走下坡路，那么市场对于下坡路的一个预期就会导致这个板块呢就不再上涨。所以数字经济什么时候退出，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新能源汽车行业。
0: 那是不是进场的时候一定是越早越好呢？从投资稳健性的角度，我们应该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1: 其实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在进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有时候啊早一步万丈深渊啊，晚一步呢海阔天空。由于数字经济是一个类似于新能源汽车一样几乎长达10年的投资机会，那一定会有很多的上车机会，所以啊在中短期的择时之上呢，我们最好等到右侧开始出现，也就是板块开始涨的时候再入场，而不要入场的太早啊，有时候做左侧交易呢往往会让我们非常的难熬。
0: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本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出台，赛道拓宽，上市公司哪家强。本期是上篇，数字经济题材是不是长坡厚雪实力强。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透过繁杂的数据读懂公司运行的玄机，解决修饰，看到公司本来的样子，把财报读出小说的感觉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

0: 战士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基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说一盒三千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书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承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恒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恒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

0: 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九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据她说，当时她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致毛泽东、朱德的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1: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的。卢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0: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百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1: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编纵的队伍啊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0: 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编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是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普、龙泽慧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出乎卢汉的预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2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2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6编司令部下辖的第8、第26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

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托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宗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卢汉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仰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卢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8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8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西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

0: 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8、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两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1: 就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两个军挡不住，这两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更差了，但是以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5兵团、第17军、第49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为争取国民党军第8、第22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8军军长李弥和原第22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8、第22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2: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川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只有一些农舍和一些田埂，没有什么防御的支撑点，这个地方防御的任务特别重。
0: 位于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2: 所以中共党员李焕文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26军的进攻。
0: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3: 这2野5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两个军，就从滇南那儿抄后路，堵住了不少。
0: 解放军第5兵团第49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詹邑、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26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8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四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尧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尧。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四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10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4: 解放到金靖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堡，这么大的大板城，第一次就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0: 当卢汉和陈赓、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3: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国最多，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0: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国家记忆，
2: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十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点令第四野战军，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四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四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和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三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3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其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柏林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49年底，解放军渡海兵团陆续进驻雷州半岛及沿海地区，他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骁勇征战，但是此刻这支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 就成为第十五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一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四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仪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只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陆地猛虎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而著称。1950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州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主持召开渡海作战会议，听取福振中长达4个小时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根据福振中提供的情报和渡海兵团的准备情况，他们最终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一举解放海南岛。同时，拟以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准备一个团，先行偷渡过海，取得经验，以力再战。1950年2月9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 第四十三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四十军第119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截去的大量船只，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第四十军第119师第356团驳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十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第四十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从涠洲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四十军渡海先锋营先后发回2封电报，皆称顺利。0点过后，突然报告风停，船行很慢。第四十军军部立即去电要求全力划桨前行。第二天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此后联系中断。第15兵团和第40军军部数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是情况不明。3天3夜，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与第40军军长韩先楚十分焦虑，渡海先锋营到底去了哪里？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发来电报，渡海先锋营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同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3月10日下午，第四十三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共计1070人，分成21只木帆船，从涠洲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在7-8级大风中冒雨前行，历经20余小时，航行360里。于3月11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突破国民党守军围追阻击，胜利到达琼崖纵队根据地。此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下野1年多后第3次复职，他此刻唯一的战略目标便是全力守住台湾。因此尽管薛岳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登岛之后就向台湾发去求救电报，但并没有等到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首批两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为进一步摸清柏林防线的虚实和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解放军渡海兵团一次更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展开。1950年3月26日傍晚，趁着强劲的东北风，第四十军一个加强团2991人，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再次起航。航行中，海上大雾弥漫，风向突变，船队难以保持队形，但官兵们始终坚守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的命令前行。最终解放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成功登陆。5天后， 第四十三军第127师第379团和第381团第一营组成。

0: 个加强团3700余人，分成88条木帆船，以左中右三路纵队向琼州海峡彼岸驶去。穿过琼州海峡中线后，突然遭遇国民党军3艘军舰，第379团9连3只木船冒着炮火勇敢逼近，在距国民党军舰100米处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舰火光飞溅，拖着浓烟逃跑了。
1: 我们的炮手开始打了，一共3发，第一发就能火冒上了，第3发，国民党的船长就背过去了，朝着向海口方向走了，被我打跑了。
0: 战后，当毛泽东看到3只木船打败3艘军舰的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次日清晨，第379团在海口附近的铺前港胜利登陆，并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清点人数后，却发现尚缺第8、第9连，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东北郊，这里原是一片落潮后与陆地相连的沙洲，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如今已与海口市连成一片。今天的游人很难想象，解放海南岛时，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悲壮的战斗。原来第379团消失的2个连队与国民党军舰整整搏斗了3个小时，完成护航任务后，由于风向原因偏离航向，误在这里登陆，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第379团第8、第9连只得坚守白沙门岛，待天黑后再寻机突围。入夜后，解放军虽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进攻，但也伤亡过半。次日，双方血战一整天。这是解放海南岛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2个连队歼灭国民党军近1000人，除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后，人们在海口市绿荫葱茏的金牛岭，为这场战斗及后来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修建了这座烈士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渡海英雄，永垂不朽。”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 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国家记忆。
0: 徐州自古便是北国所悦，南国门户，山谷云集，物阜民丰。九朝帝王徐州集，这里是楚汉相争、官渡之战的古战场。71年前，国共两党两军又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以徐州为中心而展开的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决战。1948年9月24日，西柏坡一栋小平房内，毛泽东收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关于进行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提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第二阶段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而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方案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粟裕认为进行淮海战役以执行第一方案最为有利。当时济南市和山东大部已经解放，辽沈战役已经打了12天，东北野战军出击北宁县，捷报频传。这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已成会合之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决战条件已经具备。虽然毛泽东已经决心冬春夺取徐州，但究竟决战从何处着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看到了粟裕发来的电报，连连称赞他们的方案势不好棋。
6: 因此毛泽东呢在9月25日就同意了粟裕进行淮海战役这样一个最初的计划。后来呢，这个淮海战役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的计划呢由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0: 毛泽东做了重大补充，提出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作战构想。9月25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个战役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以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
7: 淮海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超战争指导艺术的精彩体现。
0: 一场扭转乾坤的战略大决战，毛泽东已经了然于胸。人民解放军摩拳擦掌，国民党军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军徐州剿总集结了20多个军， 组成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的一点两线防御阵线。10月29日，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加紧制定他们称之为徐蚌桂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集团打算以徐州为中心，在徐蚌地区寻求决战，妄图一举吃掉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1948年11月8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第44军已全撤至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11月9日，毛泽东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立即截断粟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定主要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展到以徐州为中心，北起临城，西至商丘，南达淮河，东起海州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当时国民党确定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决策后，蒋介石曾想让白崇禧来指挥大军，却遭到白崇禧的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来担纲，但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把宝压到了杜聿明的身上。杜聿明临危受命，如履薄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带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南下郯城、邳县、易县、临城以北地区，遂即开始执行徐蚌桂战计划，下令所属部队立即向徐州、蚌埠间金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解放军会战。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滕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6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7、第10、第13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发起攻击。此时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频频接到徐州剿总的电报，徐州告急。11月7日早晨，黄百韬率第7兵团开始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主力按照计划迅速大胆穿插，很快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7: 在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过程当中，以重兵围歼该兵团，不让其撤回徐州，继而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在淮海战役之初的亮丽一笔。
0: 这时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都对华东野战军主力要攻打徐州深信不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华东野战军主力是要歼灭黄百韬第7兵团。黄百韬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才明白华东野战军用的是瞒天过海之计，于是蒋介石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向西往徐州靠拢，命邱清泉、李弥等几个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的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增援。 一时间，蒋介石在淮海战场调集了80万大军，而华东、中原野战军却只有60万。60万解放军要吃掉80万国民党军，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弄不好就要做成一锅夹生饭。毛泽东坚定的指示作战部队，就是夹生饭，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一路西逃的黄百韬兵团于11月9日到达距离徐州60公里的碾庄，正准备

0: 向徐州靠拢，但是去路已被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两个兵团各三个纵队堵得水泄不通。正在此时，一起战场突发事件彻底葬送了黄百韬兵团。
1: 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呢，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甲汪前线是国民党部队把守运河防线，这个张克侠、何金峰突然起义。
0: 11月8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张克侠，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率三个半师与2.3万人起义，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围中心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6公里的狭窄地域。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后，蒋介石急电黄百韬坚守待援，同时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百韬。11月11日，碾庄攻坚战打响了。就在华东野战军围攻碾庄的战斗打得惨烈焦灼之时，距碾庄西侧不到50公里的宿县的战斗也已打响。宿县在金浦路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徐州、蚌埠到南京的战略枢纽，也是重要的战略补给之地。宿县一旦被攻克，徐州到蚌埠、南京的陆路交通就被完全切断。从11月12日晚开始，中原野战军第三、第九纵队包围了宿县县城。激战至11月16日，全歼宿县国民党守军1.2万余人，将徐蚌地区国民党军分裂成南北两块。11月12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先后投入5个军、12个师、16万人，向碾庄增援。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三个纵队，在徐东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阵地防御战。国民党军邱李两兵团连续猛攻了11天，只前进不足20公里。激战11天后，黄百韬兵团10万精锐全部被歼，走投无路的黄百韬拔枪自杀。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支臂膀。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日，一支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兵团正从西南方向朝淮海战场快速推进。这支部队是由黄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黄维兵团共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第18军是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第2、第6纵队、陕南第12旅共4万余人，集结亳县以南阻击。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7000余人，沿途扭击黄维兵团。第1纵队、第2旅和地方武装破坏黄维兵团开进的道路、桥梁、渡口等。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此时奉命北上的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畏惧被歼，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却强渡会合，孤军突进。11月23日12时，淮海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 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黄维兵团。11月24日，黄维兵团逐步突入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阵。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迁。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这一讲啊，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苏秦。苏秦一个人身带六国相印，为什么？跟这个人小时候爱学习分不开。苏秦年幼的时候是家境贫寒的，甚至于说连吃顿饱饭都是一件奢求的事，那读书那更别想了。为了维持生计，为了读书，苏秦不得已经常到市场上给人家打短工，到后来背井离乡到齐国向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没过几年，苏秦觉得自己这能耐行了，哎，我这能耐够了，学到这儿啊就可以了，迫不及待的告别老师和师兄弟，开始游历天下，谋取自己的功名利禄。结果一年之后，非但没有收获，反而自己把银子都用光了。没办法，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啊穿着破衣草鞋走上了回家之路。等苏秦到家的时候，呵，这苏秦骨瘦如柴呀，小脸蜡黄，满脸的脂泥，头发蓬松，身上的衣服哎都成条了，一条一条的，脚上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小腿肚和那一搓都一片泥，跟那花儿乞丐大同小异。很多的人一看苏秦这模样都嗤之以鼻，媳妇儿一见苏秦不理他，假装没看见搁那织布，嫂子一看苏秦转身就走不给他做饭，父母兄弟妹妹非但不理解苏秦，反而暗自讥讽，你说你啊忘本呐、啊！按照我们周人的传统，应该安分守己的去做买卖，应该耕地，你可倒好啊，放弃最根本的去卖弄口舌，逞一时口舌之快，落得现在如此下场，你真是活该呀。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这是你自找的呀。大伙这么一说，苏秦是无地自容啊，恨不得地上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关起房门是不见任何人，干嘛深刻的反省啊，为什么妻子不理丈夫，为什么嫂子不认小叔子，父母不认儿子？因为我苏秦不争气，学业未成就急于求成，到头来失败而告终。看来我的能耐还不够啊，还得学习。你看苏秦懂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绝不骄傲自满，搬出所有的书开始发奋苦读，得学习，拉出一本叫《燕福经》，用心的钻研这本书，每天读书一读就到后半夜。人毕竟不是神，也得困，有时候苏秦呢就要打盹，哎，有时候就睡着了，每每醒过来的时候懊恼不已，自己骂自己，苏秦苏秦你真没出息，你不是说应该发奋苦读吗，怎么连睡觉都克制不住啊，你就不能不睡，人家说那些话你就不能不往心里去，你应该发奋， 您跟奴隶有一天实在困得不行了，又睡着了，刚睡着快点一下醒了，怎么回事？这胳膊呀、被什么东西给扎了一下，一看这砖上放了一把锥子。哎，苏秦想起来了，这方法好，打这儿起再看书，要一困要一打盹，就拿那锥子扎自己大腿，要一困了就扎一下，要一困了就扎一下，这叫锥刺骨，让自己能够痛醒，然后继续苦读。所以有时候这苏秦的大腿啊，经常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啊。家人一看心里边也不忍，说你要学习读书这心情可以理解，你看看弄得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你干嘛自虐？苏秦一看，我呀就得这样苦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过去那不光彩的历史给它翻过去。书说简短，这个苏秦经过了一年的这种痛读，深有所得呀，觉得这阵可以了，然后开始周游列国。你看这个苏秦锥刺骨、有点类似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有那么几句吗？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当然了，我们现代教育啊，不提倡这种自虐式的方式，什么头悬梁啊、锥刺骨啊，不提倡。但是苏秦的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这学习啊，不能叫人拿鞭子赶，学，上这补习班，赶紧写作业。家长越逼着，有时候往往越适得其反。怎么叫素质教育？得让这孩子打内心里由内及外的对于这个学习啊而产生兴趣，觉得这学习是一种乐趣，学习这里面啊有无穷无尽的吸引力，吸引着他自己主动往前走，这样将来才能出息。靠打靠溺爱这些方式皆不足取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苏秦的头一战来见周显王，把自己这个想法一说，可是周显王啊不欣赏苏秦，所以没办法，苏秦二一战来到了秦国。这时候秦孝公已经死了，继位的呢是惠文王，跟这个惠文王阐述自己的观点，说现在这秦国这个地理位置太好了，具有优越性啊。你看看东面有函谷关黄河，西面有汉中，南面有巴蜀两郡，北面还有代郡的便利，真可谓是天然的屏障，库府之地呀、兵精粮足，人口众多，人才济济，而且呢又刚刚实行完商鞅变法，又有法令的教度，君王呢就可以凭借这一系列的有利条件完成帝王一统中原的大业。说的挺好，可是这个惠王啊根本不往心里去。咱们说商鞅变法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惠王最讨厌的就是这些舌辩之士，他刚把商鞅给宰了，所以对于这些辩士们没好印象。惠王没理这根胡子，苏秦很是失望，离开了秦国又来到了赵国，赵国还是没有接受他的主张，最后来到了燕国，见到了燕文侯，跟燕文侯也讲，说燕国这个地方地理条件也太好了，燕国的东面有朝鲜和辽东，北面有临湖，西面有九原，南面有易水，国土方圆2000余里啊，装备精良的部队也有几十万，战车600余辆，战马6000余匹，兵精粮足啊，而且燕国不愁吃喝，老百姓过得也好。燕国你看现在平安无事，但是并不说燕王就没有威胁，只不过燕国没有受到敌国的外侵，没有战争犯乱， 为什么会这样？完全是

0: 国就可以以逸待劳取胜。就算秦国能拿下燕国，他也守不住燕国。相反，赵国和燕国距离很近呢。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杀到我们国都之下呀。所以说秦国打燕国远在千里之外，而赵国打燕国只在百里之内。大王您不担心百里之外的敌人，而担心千里之外的敌人，这不是错误至极吗？所以我建议大王应该和赵国南北和亲，天下各国连为一体，共抗秦国，这才是治国之本，上上之策呀。嗯，有理呀。燕文侯点点头，但是我们燕国太弱小了，这个赵国又很强大，况且我们身边还有个齐国，这都是强国呀。你说你的这种办法，应该把这些国家都纳入进去，这才能够共同抗秦。于是乎，这个燕文侯供给给苏秦车马、黄金、布匹，让他去游说其他的5国。书说简短，苏秦连续说服了赵、韩、魏、齐、楚5国加入合纵的联盟。6国合纵之后，这个苏秦成为6国盟约的首领，同时一个人身带6国相印。一个人呢，成为6国的相国。你看苏秦之所以有今天，在万人之上，凭借的什么？少时的苦读，年轻时候的机遇，凭借着自己的能耐。有很多人呢，一看别人成功都眼红，哎呀，你说人家歌星，人家是什么影星啊，拍个广告好几百万，你说我什么时候有那么这个命啊，甭几百万几千也行，净想着天上掉馅饼，那哪行。坐享其成万万不可，天上也不会给这种人掉下馅饼。 即便真有一天天上掉下个馅饼。

落到这种人面前了，你看着吧，不是陷阱啊，哎，就是里面有一雷。总而言之啊，没好事，就得付出努力，付出辛苦，想一夜暴富，这种可能性太少了。闲言少叙，这个苏秦当上六国的相国之后啊，很多人都听说了，大伙都不相信，谁？苏秦那要饭花子成了六国的相国，嘿，哎呀，真是咸鱼翻身，不定哪块云彩有雨，谁能想到啊？周显王听说了，自己心里面非常惶恐。想当初自己对于苏秦爱答不理，现在一看苏秦鸟枪换炮，赶忙进阶相迎，对待苏秦像对待上宾一样 VIP 的级别。翻回头再说苏秦的家里人也听说这件事儿，咱举一个例子，比方他嫂子吧，想当初苏秦落难的时候连饭都不愿意给他做，现在嫂子一听什么小叔子呵有权有势，赶紧乐呵相迎，那嘴咧得跟瓢一样，没耳朵挡着能扯到后面去，就跟那笑面佛一样，呵，小叔子长小叔子短，爱听什么说什么。苏秦一看觉得这种人太可笑了，我说嫂子，我记得想当初您待我可不是这样啊，怎么今天对我是毕恭毕敬啊？这是为什么？我可搞不明白。其实他能不明白，明知故问。这嫂子也够实在的。哎呀，大人呐，哎，以前您不是穷的都跟要饭花子一样，现在您地位也高了，金钱也多了，我自然要对大人恭敬起来。你看说的还很直白。简而言之吧，一冷一热，一生一死，一富一贱，乃见交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苏秦是感慨万千，哎，看来一个人这一生啊，有钱有势，做官的时候一呼百应，谁都想巴结。倘乎这个人落难了，那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一望人都瞧不起，落井下石，真是啊，锦上添花的容易，雪中送炭的太不容易了，亲戚朋友尚且如此，何况是世人呢？你看苏秦说的这几句话颇有道理，放到现今生活也有用，也有利处。简而言之，苏秦呢，把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以前借过钱的呀，借过东西的，这回是加倍奉还的。简短截说，苏秦很顺利的联合了六国，六国合纵联盟之后，他回到了赵国，赵国君呢封他为武安君，于是啊，他将六国合纵的盟约送到了秦国，秦国一看六国联合在一起攻打自己，这秦国呀也不敢小视六国的力量，原本也想攻打函谷关，现在也放弃了这个念头。当然苏秦身为六国的相国，高高之上，您别忘了那句话，高处不胜寒呢。自然也有很多人瞧不起苏秦，瞅苏秦就眼红，就想把苏秦给扒拉下去，也得罪了很多人。比方说齐国有很多当官的大夫之士，对待苏秦呢睁眼白眼看不上，私下里经常骂，于是乎有几个上大夫花重金请刺客来刺杀苏秦。简短截说，苏秦遇刺，刺客逃走了。齐王听说之后非常气愤，这就下令缉拿凶手。苏秦在临死之前向齐王献了最后一条计策，说大王，你这么为我报仇，恐怕这仇报不了，这凶手你也逮不着，

我有一条计策呀，你就说将我车裂致死，然后宣告天下，说苏秦替燕国做间谍，到齐国来谋乱了。有刺客把苏秦给刺死了，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只可惜刺客远遁他乡，我心存感激，但是无法感谢，望这位侠义之士看到告示，速到齐宫来领取赏银1000两以示谢意，这样必定刺客能来投案自首。好吧，齐王按照这种计策把这告示给贴下去了。果不其然，没出几个月来了4个人领赏，这4个人口口声声都说这个苏秦是我给刺死的，哎，我有第一手的这个证据，我有第一作案时间，我是怎么怎么刺的，我拿的是什么匕首，苏秦当时是怎么样个状态，等等等等，描绘的是栩栩如生，都想要这1000两银子。齐王一看，哦，你们4位说的都有道理，寡人呢还真一时无法判断，这样吧，我看不如啊，你们4位都是刺杀苏秦的这个侠义之士，我把这1000两银子平均分给诸位，不知道4位侠士意下如何呀？四人一想，分给我们，那也行啊，一人也250两啊，好吧，250就250吧。4个人拿了250两银子，刚想走，再看齐王冷笑一声，来呀，给我拿下，斩，把这4个贪财之人都给杀了，为苏秦报了仇了。打这儿起，这个事儿传扬出去了，所以流传至今有这么个词儿，叫250，就说这人呢傻，缺心眼儿，脑子进水了，为了贪财不顾一切利益，结果自己把命搭进去了，就是打这儿来的。听众朋友，苏秦的故事我们给您讲完了，但是这个故事却留给我们一个道理，人呢得虚心学习，切勿骄傲自满，而且人生有高峰就有低谷，在高峰的时候不能沾沾自喜，迷失方向，处于低谷的时候也不能妄自菲薄，放弃了信心。所以说呀，能够像苏秦这样沉下心来，一步俩脚印，终究会有成功的一天。苏秦的合纵之策呀，并没有能够挽救6国的灭亡。从表面上看，他的合纵是被他的同窗张仪的连横策略所破坏，实则呢，堡垒最先是打内部攻破的。老话说，泄底就怕老乡啊，往往外界攻不进去的一些战斗，哎，最容易从内部开始打响。那么苏秦合纵之策其实想的是真不错，理论上是真挺好，如果按照苏秦这么做的话，应该能够抵挡住强秦。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呀，叫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6个国家，6国内部尔虞我诈，慢说张三看李四，这国家自己心就不齐，争权夺势啊，互相的排挤，相互的争夺，这6个国家再给他捆成捆儿，更热闹了。怎么有那么一句话呢？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战国走向统一，这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以苏秦固然想法很好，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虽然身披6国相印，难以阻挡历史的发展。今天关于苏秦的故事，我们先给各位说到这儿，下一讲书

0: 我们要对着给您讲，说一说苏秦的同窗，他的好朋友张仪。你看，要说这张仪呀，和苏秦截然不同。别看是同窗，两个人从性格上，从办事的角度上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张仪的连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下讲书给各位做一介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的是苏秦，这回啊，我们来说一说苏秦的师兄弟张仪。苏秦、张仪是一师之徒，但是苏秦认为自己的水平不如张仪。张仪学成之后，也和苏秦一样，开始游说各国，只不过这两个人呢，有些不同而已。张仪一开始也受到了一些阻力，不过不像苏秦那样那么落魄，都成了要饭花子。不过张仪在楚国也是受到了一次致命的侮辱，过去古人把这名声看得很重。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给您详细说说。单说有一次，楚国的相国宴请诸位宾朋，其中也有张仪。酒席宴间，这些人是推杯换盏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伙吃的都差不多了。正这么个时候，打外面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向相国大人禀报：“大人可不得了了，您藏珍楼里的那块美玉，您最心爱的那块玉璧丢了。刚才我们一去，见着大门一开，盒子都给翻个底儿朝天，玉璧没了。这贼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没发现，万求大人恕罪。”哎呀，相国心说：“好个大胆的贼呀、偷到我头上了。”有没有人出府回禀大人？据下人们禀报，没见任何一个人逃出府门之外，看来这个贼还在府中。来呀，给我搜！就这样上上下下给搜了个遍，甚至于家人院工互相对着搜，你搜我，我搜你，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屋里吃饭这些人一看，你说这事儿闹的啊，赶上丢东西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你这怎么办呢？干脆大家伙也来表明心迹吧，也互相搜吧。结果搜去搜来，也没有看见这块玉璧。有人呢，就来到这相国耳朵边咬耳朵：“大人呢，我看最可疑有个人，谁呀？张仪呀。你看这个张仪啊，鬼鬼祟祟，在酒席宴间我可注意了，他先后出去。

0: 六次，
1: 老说是上厕所，我看呢，保不齐就是他把这块玉璧给偷走了，然后藏到别的地方，很有可能啊。相国也开始怀疑这个张仪，命人把张仪带去是严刑拷问。张仪呢自然没有偷，可是说不明白怎么的，秀才遇见兵是有理说不清，叫人家这顿打呀，打的是皮开肉绽。但是最后张仪死活不承认，也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只好把张仪给放了。张仪被打的是一瘸一拐回到家里，媳妇儿一看当家的一夜之间变成了这副模样，和心疼眼泪都掉下来了，赶紧把张仪扶到床上。张仪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在床上烙烧饼是翻来覆去。媳妇儿一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究竟谁给你打成这样？是这么一回事。张仪把事情经过一讲，说我是冤枉的，那块玉璧我连看都没见过，怎么会说是我偷的呢？哎呀，我说当家的，当初我就劝你别去求学，或者说别去游说什么诸侯，你看看你不听，非得逞一时口舌之快，才有今天棍棒之灾。你说要是老老实实回老家种地，焉会有今天这种惨象。哎呀，你呀说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啊。张仪一看呢，妻子对自己呀是一种爱，并不是埋怨，连忙来劝解妻子，算了，你呀别哭了，哭坏了身体那就更划不来了。再说那些人打我，其实也是为了效忠他自己的主人，从而落了个赏识，也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我并不记恨他们。你看看，哎，我舌头这不还在吗？只要我舌头在，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我一定能够功成名就，一定能够封妻荫子，等等，来劝说妻子。你看当时的一些舌辩之士，一些说客呀，聪明机智，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口舌之能，凭借着自己的这个智慧，口似悬河，也为了博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所以这些人在一些史学家的眼中评价不高。闲言少叙，妻子一看丈夫给打成这样，也颇为心疼。当家的，依我看算了吧，咱离开这是非之地，离开楚国，远走他乡吧。你可说错了，现在是万万不能走啊，倘若我们现在一走，那假的也成真的了，明明没偷，说我们是畏罪潜逃啊。再说了，是非之地，现在天下混乱，哪个地方是清白之地？我们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算了，我们在这儿待着，必定会有成功之日啊。按下张仪不提，翻回头再说这个苏秦。现在的苏秦已经游说成功，在赵国担任了相国，他知道张仪比自己能耐大，怕张仪啊抢先说服了秦国，叫秦国攻打诸侯国，破坏了自己的计划，所以啊他想出了一条计策，派专人到楚国去找这个张仪。张仪一听，就我在楚国待这么长时间了，没听说有这么个熟人，谁找我呀？把这个人叫进来一问，这个人就说了，说我呀您可能不认识，但是您有个同学，同窗学艺的好友苏秦，不知道您是否还有印象啊？张仪说，那太有印象了，我们是一师之徒啊，不知道这个苏秦现在怎么样。嗨，苏秦现在是我们的相国呀，身带六国相印呢，苏大人特意派我前来，来请张先生到赵国去，你看看现在。

0: 现在他已经游说成功，身为相国，你怎么还不去找他帮忙啊？完成自己的这个想法和愿望。我这次套车来就是奉了苏大人之命接您去赵国。
1: 哦，那好了。
0: 张仪很高兴，带着自己的行李去赵国来见苏秦，满心欢喜。结果到这儿来了个闭门羹，苏秦是闭门不见
1: 呀。
0: 张仪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煞煞我的威风，敦敦我的锐气，等着吗？现在人家是相国，许是公务繁忙，我可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一等将近俩月还没信儿，张仪可不干了。正巧这一天呢，来了个家人，说我们苏大人明天有空，想过府啊请你去吃顿饭，以叙啊同窗之谊。
1: 那好吧。
0: 张仪第二天去了，结果呢没给安排到上宾，给安排到廊下，摆了个小桌，人家杯盘罗碟，他这面啊就两盘青菜，下人用的饭。本来张仪这两天呢心里边就怀疑，打问号，这回啊由这种怀疑的态度转为了愤怒和悔恨，自己就不该来，我受这气干嘛呀？我自己搁楚国待着多好，我何必呢？正这么合计呢，苏秦过来敬酒来了，故意啊上眼下眼打量这个张仪。哎呀，你说你怎么混得这么惨呢？啊？哎呀，可以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说你这种人，我把你请来有什么用？你是个废人。话不多呀，字字像刀子一样弯着张仪的心。张仪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啊。万没想到昔日同窗的好友今天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多人来羞辱，一气之下酒也不喝了，是拂袖而去，离开了赵国。张仪心说，我怎么的了？我张仪比你差在哪儿了？哦，你能当六国的相国，我就不能功成名就吗？我就不能封妻荫子吗？看来你不就仗着你们赵国给你喘气说话撑腰吗？我找秦国去，只有秦国才能实现我的愿望。就这样走了，去到大秦国去了。那个说这个苏秦太不应该这么做了，这太不讲情面了，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难堪呢？看来这个苏秦呢，盛名之下其实难服，这个人不好，不能交这种人。其实您想错了，很多的宾朋也都这么想。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仗不疼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胖子叫他吃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8: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9: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5: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敢当。
0: 苏秦等人走了，这才说明其中的原委，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呀，他是我同窗学艺的好友，我能给他难堪吗？我是那种人吗？张仪这个人呢，是天下的贤能之士，他的能耐和学问远在我之上，我是怕张仪见到了一点蝇头小利就不思上进，所以我把他给招来，来羞辱他，激发他的斗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苏秦还专门派去一个人去服侍张仪，带去了很多金银呐、车马呀、东西呀，暗中跟着张仪。张仪住哪儿，他住哪儿，想方设法的靠近张仪，缺什么给拿什么。想见秦王的这个使者呀，就给帮忙找朋友给搭梯子，闲言少叙，一直等到张仪做了官，苏秦派去的这个门客一看自己啊大功告成，这才起身告辞。张仪一看说：“恩人呐，你是我的大恩人，对我有知遇之恩呐，你可千万不能走啊！我现在刚好一点。”刚有资本来报答你，你怎么能离我而去？这个门客一乐说：“你别报答我，你知道我是谁派来的吗？我是你的同窗好友苏秦派来的。苏大人知道你有才能有才干，担心秦国攻打赵国破坏合纵的盟约，他认为只有您才能掌握秦国的政权，但又怕您贪图小利，所以才羞辱您，激发您的斗志，暗中派我送钱送米，这一切都是苏大人的计谋啊！现在大人计谋已成，我也可去回去复命去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张仪一听是恍然大悟，看来啊，我不如苏秦呐。你放心，只要有我张仪在，

0: 绝不攻打赵国。按下这个门客回去复命，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秦国。秦国的秦惠王打算攻打齐国，可是眼下的齐国和楚国是盟国，倘乎现在去攻打齐国，楚国必然帮忙，这一下来恐怕很难以取胜。张仪听说之后向惠王进言说，大王，我有一条计策，可以使齐楚反目，到那时我们联络齐国共同对付楚国。那好吧，那就按照你想的去办。没过几天，派张仪出使楚国来见楚怀王。楚怀王一看张仪来了，哈，至若上宾一样，好酒好菜好招待。在酒席宴间，怀王就问，不知张先生此来意欲何为啊，有什么指教啊？张仪微微一乐说，大王，我这次来是奉了秦王之命，想来和楚国结成百年之好，永世不发生战端。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是寡人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儿，能和秦国结盟，那可好之太好了，这是没有比这事儿再好的事儿。但是大王啊，我家秦王还有个要求，就是希望大王能够和齐国绝交。如果大王真这么做了，我们秦王愿意把商于一带600里的土地送给大王，以示结交的诚心呢。愿你我两国永为兄弟友邦。这样一来呢，大王你既可以得到土地，而且不为一兵一卒，还可以削弱齐国的力量，结交强秦，一箭而三雕，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这个怀王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啊，这都多好啊，就有点动心了，就答应了这件事。那好吧，我愿意和秦国结交，这事儿就定下来了。楚国的这些大臣一听啊，无不高兴，纷纷来向怀王道贺，多好，不费一兵一卒，平白无故得了600里地，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纷纷来道贺。只有一个叫陈轸的大臣听说这件事儿，是唉声叹气，哎，看来我们楚国要倒霉了。这话呀就传到怀王耳朵里了，怀王把这陈轸给找来了，说我听说人家都高兴，你非但不高兴，反而落井下石，恶语重伤，你居心何为？你怎么想的？大王，恐怕这600里地您得不着啊，天上没有白掉馅饼的好事儿。你说寡人我得不着这地，你有什么根据？大王您想，秦国重视楚国，那是因为齐楚联盟他有所顾忌，倘乎大王您和齐国绝交，楚国孤立，那秦国干嘛平白无故把600里地送给这么一个孤立的楚国呀？反之，我们和齐国绝交就会得罪齐国，到那时齐国和秦国结交，共同对付咱们楚国，恐怕我们是腹背受敌，岂不是大难临头啊？再说这个张仪就真会给这600里地吗？我建议大王应该先去秦国把这600里地拿到手，再和齐国绝交。哎，那张仪乃是秦国的相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是板上钉钉，岂能出尔反尔？你呀真是小人之心呐，寡人细腻一绝，不必多言。就这样下令断绝了齐国的这个关系，并且派人到齐国去大骂齐王。你说这么倒霉催的吗？翻回头派使者去了秦国，拿着600里地，结果到那一找张仪，人家说了，说张大人呢，上回回来的时候受伤了， 把脚给摔坏了，搁家里养病没来。您那等等吧。左等张仪不上朝，右等张仪看不见，一等俩月也没看见张仪上朝。后来这人实在等不了了，就要求面见这个秦惠王，跟秦惠王说这事儿。惠王说，张仪说的话呀我知道，不这地的问题吗？你放心，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化付前言，你再等等，等相国商好了咱就办这土地交接的事儿。再等吧，又等了一个多月。这时候秦国已经和齐国递交了合约的盟书，两下子结成盟国了。这时候张仪这才露面。可这使者一看，我这相国大人，您可算来了，您干嘛呀？这一百多天没见到您了。上回您说答应给我们商于600里地，我们怀王派我来领这文书来了，你得把这文书证明给我呀，要不红嘴白牙这哪行啊？私凭文书官凭印的，您得把这证明文件给我带回去，我这都待了3多月了。张仪一听，你喝多了吧你？谁说给你600里地了？我可没说过这话。哎，相国大人，你不能这样啊！你说过的话，你不承认，拉屎往回坐，你可是一国的相国呀！你可说过给过我们600里地？没有，我不记得有这么回事儿。我只有6里地，你要愿意拿呢，就拿走。600里。张仪一乐，我说你是不是没睡醒啊？600里地，我们秦国的土地是秦国的将士拼死夺命给挣回来的，我怎么能空手白送人？嘿，使者一听这个气，连夜回到楚国跟怀王一讲，怀王也是气急败坏，发兵10万攻打秦国。秦国人家早有准备，联合齐国是共同作战，一下子消灭了8万楚军，非但没要回600里地，这一场战斗楚国还丢了600里地。你看这回倒好，偷鸡不成反蚀米。怀王不甘心的二次领兵带队，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没办法是割地求和呀。你看这个张仪用欺骗的手法无中生有，破坏了齐楚的联盟，那么在此之后他又用各种的计策和手腕破坏了其他各国的这种合纵来对抗秦国。我们细想想，张仪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除了秦国有雄厚的实力之外，反观各个诸侯国，这些国家是面和而心不和，表面上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实则是貌合神离，各有自己的算盘，内部矛盾有。尤其像怀王这样的昏君鼠目寸光，秦国软硬兼施，结果霎时间的合纵是化为了乌有啊。其实啊，这也不奇怪，为什么在此之后秦国能够一统天下呢？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简短截说，这个张仪出使其他几个国家，使他们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他因此也被秦王封为武信君。后来秦惠文王死后，那么继位的呢是他的太子，也就是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当年做太子的时候，睁眼白眼就看不上张仪，觉得张仪溜须捧圣。其实这个也在情理之中，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谁当政了都想用自己的人，先皇的人又不大爱用，怎么呢？功高震主啊，尤其是这张仪。所以呢
1: 这秦武王睁眼白眼就看不上他。

0: 那张仪咱说了，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个情况，大势已去啊，出逃秦国，出任魏国的相国。两年之后，也就在公元前309年，张仪病逝了。好了，各位朋友，这一集关于张仪的故事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新制造，在本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渠道。
4: 用数字化人群匹配技术，可以对各个渠道的人群进行分析，然后和品牌目标人群进行匹配，选出最佳的品牌流通路径。同时，渠道本身也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多数渠道已经在线化管理。如果整个链条没有数字化断点，那么整个渠道都可以进行管理优化。全网线上线下分销渠道间能够共享库存，渠道效益可以实时评估，商品流和资金流可以通过 AI 预判进行实时调整。就像人在吃饭过后，血液便更多地流向消化器官一样，有了数据这个神经系统的调节，流通环节的效率都会被有效提升。在渠道拓展上，对于一些毛细血管渠道，只极度微小和分散的渠道，比如街边小店这种深分渠道，这样渠道的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即使可口可乐、青岛啤酒这样的巨头，在深分渠道上也耕耘多年才能产生成果。阿里巴巴的零售通整合了数百万个小店，在手机 APP 上直接完成渠道深耕。通过速卖通等开拓海外渠道，品牌可以不用到当地开拓市场，直接在线完成海外渠道的轻布局。接下来，第一个方面，我们来讲一讲数据赋能渠道选择。一个国外的化妆品品牌应该如何落地中国市场呢？选择渠道的好坏是成败的核心。中国市场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渠道的复杂性。要想选对渠道并不容易。中国线下的化妆品渠道有以下几种。一、CS, 客户满意渠道。指专业的化妆品日化渠道，如丝芙兰、莎莎等。第二个，百货渠道，如百联、银泰。三 ,KA, 也就是大型零售客户渠道，比如大润发、华润万家。四 ,DS, 折扣店，如奥特莱斯等。五，流通渠道，如全家等小超市和便利店。六，深分渠道，比如那些极度分散的各种小店。中国线上的化妆品渠道有以下几种。一，大型电商平台，比如天猫、京东。二，化妆品专卖网站，如聚美优品、乐风等。三，社群分销平台，如云集、贝店等。四，内容电商渠道，如小红书、抖音等。除了线上和线下的化妆品渠道，还有电视购物、OTC、专业线等专有渠道。每一个渠道都有自己明确的人群定位，也都在建设自己的消费者数据化能力。根据品牌的定位和渠道人群的数据来选择渠道、配置商品，可以加强渠道的精准能力，快速打开市场。比如，母婴渠道的乐友会定期分享奶粉品类的消费者分析数据给惠氏等品牌，惠氏也会把商品在电商渠道销售得到的分析数据给乐友。截至2019年底，在中国化妆品渠道占比中，电商渠道已经超过了25%，一些领先品牌的电商渠道占比已经超过50%。电商渠道也是数据化程度最高的渠道，很多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会选择先在电商渠道启动，快速测试商品和人群的匹配关系，沉淀数据，然后和其他渠道进行人群数据的拟合，来辅助线下渠道的选择和布局。新品牌进入市场最佳的渠道策略是 先做线上渠道，再做线下渠道，先做精分渠道沉淀核心客户，再做大贸渠道铺大众市场，先做数字化触点的渠道，再有了数据沉淀后，再做数字化程度低的渠道。三只松鼠先以电商为主要战场，快速占领品牌认知类，并通过线上营销手段打造松鼠 IP， 在获得品牌影响力和消费者会员后，开设线下自营体验店松鼠投食店，积累线下零售经验，在有了经验和数据，对商品进行调整后，再进入商超等大贸渠道，最后通过零售通直接渗透到几十万个线下实体店铺，完成深分渠道的快速布局。三只松鼠是电商原生品牌，可以按照最优化路径来设计渠道布局，但是传统品牌是先有线下渠道再有线上渠道的，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的矛盾冲突不断，那么我们该如何协调各个渠道呢？2010年，淘宝商城改名为天猫，众多线下品牌开始自己的电商布局，但也有一些品牌犹豫不决，明明看到电商巨大的流量红利，为什么不快速开展业务呢？核心原因是渠道平衡的问题。80%甚至100%的原有业务都靠代理商、经销商，一旦开展电商业务，品牌就等于具备了面向消费者直营的能力，代理商、经销商的利益势必会受到打击。电商的渠道成本低，价格透明，这会对线下的生意形成冲击。线下渠道的复杂度高，很多经销商伴随着品牌成长，树大根深，有资历、有资源，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甚至很多民营企业的经销商和创始人沾亲带故。电商最开始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但是几年间它长成了参天大树。由于电商的销售份额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品牌不得不正视渠道冲突的问题，寻求全渠道融合的新模式。在电商发展伊始，为了平衡渠道关系，很多公司独立设置电商部门，电商有专供款商品，有独立的仓储和快递等物流体系，有自己的会员体系，甚至很多公司为电商成立了全资子公司，这等于是建立了两套独立的运营体系。随着电商部门逐步做大，矛盾不断激化。首先，电商专供款商品让电商具备了独立定价权，对于一个品牌来说，消费者在不同的渠道看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体系。一个著名的服装品牌，它的连衣裙在九光百货的价格是1200元一件，而在天猫上的价格是299元一件，尽管款式上有细微的差别，但是消费者的感受是什么呢？在线下办了会员卡的消费者还会忠实于这个品牌吗？另外还有价格倒挂的情况，一个白酒品牌在线下商场销售的价格可以打6折，而在天猫旗舰店中原价销售，消费者在天猫购买以后看到线下商场的价格会选择退款。要想解决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的矛盾，第一步的着手点在商品和价格的治理上，要先建立全渠道款商品，让这部分商品在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同款同价，在定价模式上打破原来线下渠道10倍定价、线上2倍定价的分割方式，保持原价，线下吊牌价、天猫一口价一致，活动价格根据活动级别设置，对于 A 类活动，比如说双十一、年货节等等，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同步价格；对于 B 类活动及渠道自主活动，比如天猫新风尚、九九大促等，设定不低于 A 类活动价格110%的促销折扣力度，渠道自己灵活定制促销方案。有了全渠道款商品，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才能实现货的联动，这样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相互引流才有意义。同时保留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专供款商品，这也就保留了原有的渠道灵活性。 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相互引流，行业不同，侧重点不同。与汽车行业的整车销售、汽车改装等品类的商品相比，大家居行业的家具、全屋定制、门窗、建材等的单价高，决策周期长，需要现场体验。这些行业的侧重点是从线上渠道向线下渠道引流。例如全屋定制行业，先在淘宝、小红书、篱笆社区、抖音等渠道进行内容种草，通过展厅直播、工厂直播、设计师直播的组合来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认知，然后通过天猫渠道进行商品展示、客服咨询，让消费者在天猫支付定金，通过地理位置路由分配给旧

0: 应该选择双向引流共享资源的方式，比如用线下的爆品带线上新品的方式，快速地完成线上新品的启动。我们来说太太乐鸡精、安琪酵母、恰恰瓜子等等，这些品牌每天的全渠道订单量都在百万笔以上，甚至上千万笔，渠道密度大，覆盖率高，只要有计划地抽取一部分数据做精准营销，就会带来巨大的流量。例如青岛啤酒推出面向女性客户的果味精酿啤酒，这个商品如果独立在线上引流，想获取精准流量成本不低。虽然用醉额娘等行业垂直的大 KOL 来推广的效果肯定好，但是不仅成本高，而且合作很难排期。通过线下引流就简单了，我们可以在青岛纯生啤酒的瓶盖内侧做抽奖二维码，客户可以用手机进行新品体验抽奖。我们可以设置女性客户的获奖概率为高概率，男性客户的获奖概率为低概率，从而获得精准目标客户，然后让其在天猫等电商渠道领取体验装、抵用券等等。这样既能快速低成本地触达客户，又能让天猫等渠道的新品销量快速积累，实现搜索、猜你喜欢等流量更多的新客触达。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据赋能渠道选择，以及如何协调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的矛盾。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渠道管理工具钉钉新零售工作台。
0: 服装行业，它包括男女服装、男女鞋、童装等行业。这个行业的商品由于是非标品，商品往往很难做到全渠道统一。每个地区的消费能力、经营成本、经营程度都不同，企业还受到库存压力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所以商品的价格不应该是全国统一的。比如每年10月，东北的门店卖的主要商品是毛呢大衣，江浙沪的门店卖的主要商品是风衣，而广州的门店还在卖衬衫 T 恤。所以线下门店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符合区域需要的商品。在线上可以通过千人千面技术，让不同地区的客户浏览不同的商品。同样是天猫旗舰店，沈阳的客户看到的主推商品是羽绒服，珠海的客户看到的是连衣裙。打通了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通路的品牌，可以在线向3到5公里范围的客户投放直播、短视频广告为门店引流，也可以通过虚拟 3D、VR、AR 让门店没有库存的商品线上成交。另外，服饰品类的线上渠道和线

0: 线下渠道融合的核心是做会员的打通，形成流量自洽、会员共享的模式。比如，某著名女装品牌的线下会员在线上消费，线下的导购员一样可以得到提成，线下门店也可以分到一部分利润。这样，线下门店就不会把电商看成争夺客户的敌人。对于会员共享，首先要做的是建立统一的会员中心，识别线上和线下会员的唯一 ID， 按照统一的要求对会员进行数据管理，把会员的来源标签作为重要标签，实现会员归属唯一。这样，客户在全渠道得到统一的服务和权益，更有利于客户忠诚于品牌，也更能沉淀该客户的全面数据，来为其进行更好的服务。比如，在客户生日的时候，门店都会推出生日专享促销，但是客户在过生日这天如果没有时间到店呢，那就错过了专享促销。通过会员共享，客户这天没有时间到店，同样可以在线享受到特别的服务。鞋服行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15%到20%的交易流失在断码断色上，数据连通共享仓库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基于 LBS 的线上直播等时间短爆发力强的活动，还可以定向帮助门店及时消化库存，回笼资金。这种方法既不破坏进店消费的价格定位，又能释放库存压力。通过数据的连接，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打通了商品、会员、营销、物流等商业要素，从矛盾对立转向优势互补，线上和线下的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传统的渠道管理往往陷入渠道关系管理的迷局里，代理商的核心能力是渠道关系管理，品牌商的工作中心是代理商能压多少货，而不是帮助代理商卖多少货。品牌商代理商都参与的真正的销售环节很少，销售是零售商在做，除了进货数据和销售数据，其他数据也都是缺失的。这就会出现经销商在订货会上拍脑袋，在卖不掉时拍桌子的情况。在全渠道业务数字化、全触点数字化后，渠道管理的难题可以通过数据工具来解决。原来一年几次的线下订货会转化为每周都有的线上新品订货会，经销商选择商品，有数据依据，内容素材包，经销商也可以放权给门店店长，让其以后台下单的模式直接订货。经销商可以小批量订货，用社群试销，根据数据快速补货，把周转率从每年5到10次提升为每年30到50次。以前线下渠道的门店管理系统、库存系统、财务管理系统、考核系统等的数据互相不连通，靠专员进行统计、汇总、制表，而通过钉钉等管理工具，门店可以实现数据移动化、实时化、可视化，每一个渠道、每一个商品的销售情况都可以被实时观测，销售数据可以直接被加工为对比数据、考核数据，直接帮助管理提效。比如店铺销售排行榜、同比增长、区域数据汇总等等。从2017年年底，钉钉就已经开始尝试面向终端一线店员、店长、督导员，让原本松散无系统管理的线下门店人员管理在线化。除了能实现基本的 OA 办公，品牌商还可以将到门店的顾客、会员数据沉淀在钉钉里，与他们建立长期的互动沟通通道。钉钉新零售工作台把线下门店的业务行为在线化，形成数字化的触点，门店在加入新零售工作台之后就具备了数字化管理能力，企业可以在线维护门店信息，在线考核门店运营情况，在线培训考核激励员工。总部向终端下达营销指令，原来要从总部到地区经理，再到省市专员，最后到达店长，层层宣导，层层变形。总部的新品政策、营销政策传达到一线员工，按月为周期。现在有了线上管理工具之后，实时传达到位，真实无加工，宣、灌、考、试一体完成，确保所有人员真实掌握。从分公司到经销商，再到导购员的活动方案下发， 新品宣贯、营销话术、陈列操作，以及活动目标跟进、活动复盘、导购员考核等，都可以通过钉钉在线直接完成。数字化物流协同，让品牌方、承运商、司机、经销商、物流体系协同，让多方物流实时同步，让商品的信息跨门店、跨经销商、跨生态协作，让商品的物流信息库存共享。钉钉新零售工作台、DataV、Quick BI 等商品可以让管理可视化，让品牌管理层可以观察各渠道、各地区的实时销售状态，能够实时监管运营过程，数据的颗粒度可以到门店、导购员、商品。中国有600多万家街坊小超市，贡献了快消品行业40%的出货量，每天服务1.2亿个消费者，提供1500万个就业岗位。渠道深耕是大快消品牌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是最有挑战的渠道开拓任务。小店虽然数量庞大，但是极度分散，往往是独立经营的夫妻店，缺乏稳定而丰富的商品供应。阿里巴巴零售通对这些小店进行了整合，截至2020年初，阿里巴巴零售通平台已有150多万家微小店铺。零售通的全国仓配网络的物流供应链覆盖193个城市、13370个乡镇。经过4年沉淀，零售通帮助小店转型升级为便利店，实现6个统一：统一的商品供应、统一的物流、统一的服务、统一的便利系统设施、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标志。通过阿里巴巴强大的品牌供应链体系和数字化能力，零售通成为小店背后的供应链和数字支撑。零售通已经与50多家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活跃在零售通上的品牌商达到3000多家。在渠道维护和管理方面，零售通在线下拥有超过10000人的城市拍档，覆盖上百万家小店，帮助品牌商完成对小店的关系管理、货品流通、营销服务等工作。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10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3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
1: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渠道，在本期的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营销。
0: 在物流方面，零售通在全国建立了5个区域仓，超过30个城市仓，覆盖全国20个省，并且已经下沉到了县城。城市仓在一环内实现了 T+1 的到货时效，也就是下单后的第二天到货，在一环和二环间实现了 T+2 的到货时效，在二环和三环间的县域市场基本上也实现了 T+2 和 T+3 的到货时效，能够以 B2B 的物流负担模式服务这些小店。在数字化能力方面，零售通 APP 实现了 B2B 的数字化，通过 POS 系统实现了从小店的消费者的 B2B2C 的全链路数字化。 APP 与 POS 系统相结合，基本上就实现了门店的数字化，这让零售通平台的小店可以获得高德地图的引流，以及接入饿了么打破3000米的服务半径，获得并服务更多的消费者。品牌通过零售通可以快速进行渠道深耕，小店可以在线订货，应用零售通的合作伙伴进行配货和关系维护，利用菜鸟、饿了么等做离店3000米半径的销售覆盖。品牌原来要花巨大成本开拓深分渠道，而现在通过业务数字化和网络协同可以快速实现。除了深分渠道，4到6线下沉市场也是能给品牌带来增量的新蓝海市场。2014年，农村淘宝面向农村市场正式推出千县万村计划。农村淘宝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通过搭建县村两级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优势，突破物流信息流的瓶颈，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功能。布局下沉市场的另一个渠道是淘宝特价版，这个平台可以连接全国1000个产业带，让10万个工厂型商家具备 C2M 能力，让工厂直接连接消费者，实现最短商业链条。随着中国电商逐步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出海是大家共识的新的增长点。但是直接入驻国外电商平台需要了解当地市场和文化的专业团队，国内的企业往往水土不服。速卖通是阿里巴巴面向国外市场的 B2C 平台，覆盖了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西班牙等22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18种语言，海外成交买家数量突破1.5亿个。速卖通 APP 的海外装机量超过6亿次，它入围全球应用榜单 TOP10。 熟悉淘宝平台的国内商家能快速上手速卖通，天猫商家可以一键入驻。在支付上，卖家通过国际支付宝进行提款，交易安全快捷，并且可以享受超低的手续费。在物流上，速卖通与菜鸟网络联合推出的官方物流，提供揽收、配送、物流追踪、物流纠纷处理、赔付一站式物流解决方案。品牌可以借力海外仓，备货到海外仓库，出单后直接从海外本地仓库发货，时效更快，服务更好。在营销上，除了关键词竞价排名的直通车、达人任务、联盟、橱窗、团购、商家优惠券等， 丰富的营销工具可以助力流量和转化率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速卖通上，社群和直播的营销发展迅速。2019年，速卖通上一共做了8000多场直播，这是2017-2018年直播总量的2倍。在2020年6月的年终大促活动当中，近100万个俄罗斯人在线观看了速卖通直播，西班牙和法国的观看用户数也在快速增加。拉赞达成立于2012年，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在线购物网站之一，覆盖东南亚的泰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6.5亿个消费者。自2016年起，拉赞达成为阿里巴巴集团东南亚旗舰电商平台。拉赞达的官方商城目前已经聚集了7000余个国际和东南亚本地领先品牌，面向东南亚消费者销售电子商品、家居用品、服装等品类，在国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一部分商家转战拉赞达市场，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厨房家电、无人机、行车记录仪、旋转拖把、家居收纳等商品受到欢迎。同时，拉赞达实行 Sell to China 合作计划，与东南亚地区知名品牌进行合作，把这些品牌带到中国消费者面前。通过阿里巴巴的海内外电商平台，原本复杂的渠道拓展工作在线一键展开，支付、物流、服务等体系由平台和本地化服务商网络协同完成。原本只有巨型企业才具备的海内外渠道多元化拓展能力，通过平台赋能，小企业也能轻松拥有。如何通过数字化进行渠道管理？一、利用数据优化选择渠道路径，优先选择有数字触点的渠道，在取得消费者标签数据后，再精准地开拓全线渠道。二、改造线上线下的关系，从对立到融合，共生共荣，根据行业特征应用不同的方案和工具，打通线上线下各个环节，更高效地配置企业的渠道资源。三、通过钉钉新零售工作台，代理商、经销商提升了商业效能，通过零售通，品牌快速地完成了渠道深耕。四、阿里巴巴的各个平台都可以完成各种渠道拓展，品牌用零售通可以拓展深分渠道，进入百万小店，用农村淘宝，淘宝特价版可以渗透下沉市场，用速卖通、来赞达、天猫出海等可以拓展海外市场。这些渠道拓展动作原来费时费力，现在都可以在线完成。在渠道选定后，如何推广品牌、做好营销、拉动销售，我们将继续来讲如何利用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和全域媒体进行数字化营销。我知道我的广告有一半是无效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在今天，这句广告圈里的谚语就不再适用了。随着消费数据的不断沉淀，消费者标签的不断深化，数字触点覆盖力的不断扩大，一切营销行为都变得透明起来。我们不仅知道哪一半广告无效，而且还知道怎么在投放之初就把无效的人群筛选掉。现在市场部的广告投放行为不再是孤立的品牌推广，而是直接可以追踪到销售结果。通过数字化，市场行为和销售行为的割裂也得到连通，营销也从之前的营销营销、有营无销、有销无营的局面，转变为营销营销、有营有销、有销无营、品销合一的新局面。每一个营销要素，大到明星、IP， 小到一张广告图、一个短视频、一个文案，都既可以被数据化评估，又可以进行数据结果的反馈。营销行为从文科转变为理科，人性需求等玄之又玄的问题被数字明确地测量出来，不同颜色的背景对点击产生的影响，促销折扣为多少会进入到最佳价量比，同一渠道的多次投放效果会在什么时间开始衰减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数字体现出来。数字已经成为精准营销的利器。第一，我们来说数字化营销的关键四步。2019年的双十一刚刚结束，一个羊奶粉品牌就组织各地的经销商到阿里巴巴学习新零售的课程。在课上，一个困扰他们很久的问题成为焦点，如何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所有品牌营销时的核心问题，当然其对于羊奶粉更为突出。2019年全国的出生人数为1465万， 尽管羊奶粉易吸收不易过敏，但是由于口味和认知习惯的问题，多数宝妈都会选择牛奶粉。那么究竟什么消费者会选择羊奶粉呢？在产生购买之前，如何精准地触达到这些消费者呢？归纳起来，这些问题可以看作对消费者数据进行识别、分析、扩容、触达的问题，也就是数字化营销的关键四步。其中识别是第一步，是前提，而要想要做消费分析，就需要有消费者的信息。但是很遗憾，绝大多数品牌是没有消费者信息的。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9: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海外渠道的在线拓展平台速卖通，以及数字化营销的关键四步。接下来将为您讲述从渠道到消费者营销重心的迁移、精准标签和人群运营策略、人群标签组合应用、人群扩容等数字化营销的方法。
0: 在传统的快消品销售中，商品是通过渠道销售的，真正触达消费者的是渠道。如果品牌商想要掌握消费者的信息，就需要依赖调研公司等专业机构。比如，如果你是某个羊奶粉品牌的销售负责人，那么你的第一要务是尽快把商品铺进各大母婴渠道，且对渠道下了多少订单、压了多少货有所掌握。而消费者是谁，你根本接触不到。这种情况在商超、百货、家电、数码、专业卖场、化妆品 CS 渠道中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渠道才是品牌的真正客户，因此品牌的所有工作都围绕渠道来展开。渠道管理、代理加盟，甚至品牌的心智塑造也都非常注重渠道的开拓。我们回想一下王老吉的广告，为什么用火锅店、披萨店的场景设定，而不用家庭场景？因为这个广告是做给餐饮渠道看的。以当时王老吉的定价来看，相比商超，餐饮是更好的渠道突破口。从1995年前后到2015年，是中国品牌大规模发展的20年，品牌大厦鳞次栉比，几乎覆盖了所有品类。这20年也是渠道为王的时代，谁掌握了最核心的渠道，谁就取得了优先权。街铺、百货、商超、贸的每次渠道迭代都会产生一批佼佼者，我们可以把这20年称为渠道品牌时代。渠道品牌时代竞争的内在逻辑是，渠道在哪里，消费者就在哪里。线下的商业竞争是以商业资源的空间占领为核心的，渠道的广度、密度和深度，其根本是在空间上占有更多触达消费者的机会。由此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城市的商业步行街中，同一个品牌开了好几家店。比如在合肥的淮河路步行街的街店中，有7家红蜻蜓、5家奥康、4家益尔康等，前五位的品牌占领了几乎所有有效的空间资源。在大润发的小家电货架上，摆在黄金位置的永远是美的、九阳、苏泊尔三大品牌的商品，其他竞争品牌则摆放在货架底层，缺乏空间优势。在渠道品牌时代，只要品牌占领了空间优势，不做消费者分析，一般也会发展得很好。但是在2015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随着电子商务渗透率的变化， 品牌对空间的竞争逐渐转换为对消费者的时间竞争，这时品牌必须要把触手伸到消费者行为的前端去，在潜在的消费人群中占有消费者的认知时间，以完成品牌的宣传。那么如果渠道是

自营的，是不是就能进行消费者分析呢？即使门店是自营的，商家能了解到的消费者信息也非常有限，一般就是姓名、性别、电话、购买商品信息、购买时间和地点等。多年之前，你有没有在门店购买商品后办会员卡的经历？导购员给你一个密密麻麻的选项表，当你刚要放弃时，他马上说，哎，留个电话就好，然后会员卡就办好了。很多企业都采录了大量消费者的电话号码，其中某品牌有7000万，多到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数。但是这些电话号码怎么用呢？答案是从未大规模的使用过。那么品牌为什么拿着几千万条消费者的信息不用，却每年花几十亿的广告费来做品牌宣传？很简单，因为只有电话号码并不代表就拥有了消费者信息，这只是具备了一个不可用的信息元素而已。在特步的门店做过这样一个测试，两组的样本分别为1000人，第一组群发短信给消费者有关双十一的活动内容，第二组一对一的触达，每个人的内容都不一样，都是根据客户之前购买过的商品属性进行分析后给出的应对话术。结果显示，第二组的召回率是第一组的几十倍，由此可见精准运营的威力。品牌之前投放广告多数是购买固定位置，但其中电视广告、户外广告、纸媒广告的受众很难精准，即使楼宇广告的受众相对精准，但对人群中购买意向的测定也是无法完成的。而随着营销大数据的发展，现在完全可以做到根据精准标签进行人群运营。由于消费者在不同的场域可能会用不同的用户名，因此首先要识别出不同用户名背后真实的人是谁，然后再把他们在各个场域的行为整合分析。商业中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消费者洞察，即知道哪些消费者能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具备了消费者洞察的能力之后，所有的广告投放就都可以通过洞察结果精选标签来精准触达。 DMP 中丰富的人群标签可以通过各种条件圈选精准人群，让消费者数据可用不可见，既有数据应用能力，又能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在我们掌握了消费者洞察的能力后，从商品开发到销售推广就有了全新的能力。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开发商品，而在开发之前既能锁定目标人群，知道他们的规模、习惯和喜好，也能精准地触达他们。马氏和天猫合作启动的新零售创新项目就是利用数据来指导商品设计和生产的，推出了辣味士力架、TFBOYS 限量版考试套装式礼架、开车场景口香糖等商品，并进行营销场景创新。结果考试套装式礼架2天销售460万套。通过建立品牌私域的消费者数据资产，品牌不一定要做大规模的广告进行大量的市场投入，即可实现对会员的精准营销。通过灵活的应用各种人群标签组合方式，不仅可以让投放的效率越来越高，也可以让品牌针对不同消费者进行差异化的营销。常见的人群标签组合应用场景如下：一、新用户拓展，重点放在基础信息标签、行业人群标签和场景标签上；二、会员关系维护，重点放在我的用户中的会员和超级用户标签上；三、大促人群收割，重点放在场景云图标签和我的用户中的店铺、品牌、内容和广告标签上。四、人群差异化营销，重点放在基础信息标签中的特征人群标签上。五、新品启动，重点放在品类关键词、消费行为、人生阶段、消费层级等标签上。六、内容和 IP 兴趣定向，重点放在渠道和媒体两个标签集中的标签上。七、线下门店营销，可以采用线下数据定向，并选择地域人群精确到门店。 DMP 提供了7种人群组合方式，如标签市场圈人、新用户拓展、自定义人群工厂、关键词圈人、线下数据定向、创建第一方标签、人群组合圈人等，以适应不同的运营需求。在新用户拓展中，可以选择品类拉新标签，在行业人群中进行拉新，也可以选择针对品牌最近合作的 IP 的关注人群进行拉新。我的用户可以针对与店铺有过交互行为的用户进行圈选，如店铺粉丝、高频消费者以及加购收藏过

0: 商品的用户。通过标签组合，我们可以完成精准人群的圈选，但是随着对筛选条件的收窄，能触达的人群也快速变小，甚至有的人群只有几万人，那么这个时候投放的意义就不大了。由于圈选的人群规模过小，因此有时甚至会出现钱花不出去的情况。比如一个巧克力品牌找了某位明星做代言人，那最精准的圈选方式是去店铺老顾客和喜欢这个明星的人群的交集投放。但如果这个店刚开业不久，人群规模只有几万，那么圈选出来的交集者就变成一万甚至几千了。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数字化营销的下一个核心能力，人群扩容。人群扩容的工具有很多，比如 DMP 数据管理平台。 DMP 侧重于阿里妈妈对广告投放人群的选择，更适合电商部门使用，因为他们的标签更精准，迭代速度更快。在做人群扩容时，商家可以自行调节扩容的量，由于随着匹配精度的轻微下降，人群规模会快速上升，因此商家可以直接通过降低精度来放大人群倍数，操作起来非常方便。当选用 DMP 创建人群时，可以先圈选条件进行标签组合，然后选择人群优选进行扩容，这可以通过手工调节放大人群的倍数来实现，也可以委托人工智能进行无优选。是否需要扩容及扩容倍数的选择，都可以参考覆盖人群的数量和各推广渠道可触达人群的预估。比如在618之前，如果一个品牌需要做大规模的曝光，想要尽可能多地完成人群蓄水，那么就要准备充沛的预算，这时倍数可以选择在15-20之间。如果一个品牌要做新品推广，希望触达精准用户，那么则可以把倍数调到10左右。根据笔者的实测经验，一般来说在10以内的投放，其投资回报率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在人群标签组合完成对目标人群的精准圈选后，我们怎样触达这些消费者呢？在触达消费者的过程中，广告效果怎么评估？在投放多渠道广告的同时，如何来做效果归因？一、全生态精准投放工作台 UniDesk。 UniDesk 是阿里妈妈打造的一款品牌数字营销的工作台，为品牌触达消费者提供全链路的解决方案，实现全链路、全媒体、全数据、全渠道的营销覆盖。阿里妈妈不仅可以触达淘宝网的场域，也可以触达全网众多营销场域。营销场域可分为私域和公域两大部分。私域是品牌的自由流量地，包括会员、粉丝、品牌号、微淘、网店页面、官微、公众号、群聊、品牌社群等。公域大致可分为三环流量，第一环是淘宝系统内的流量，如搜索流量、猜你喜欢流量、直播、有好货、杨桃等免费流量、直通车、钻展、超级推荐、品销宝等付费流量，以及各种活动的流量。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不能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三千了。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8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了，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
5: 这尊宋代的泥制红桃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

0: 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意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
1: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七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三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蜀国一蹶不振。从此大意失荆州成为一句俗语，比喻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公元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公元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同时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4道防线，非常严密。
0: 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
1: 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今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随后他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 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所谓天时地利，你看敌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多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关羽立即下令发动猛攻，曹军统帅庞德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逃跑，不料一个浪头袭来把小船掀翻，庞德掉进水里，关羽水军赶上去将庞德生擒，水淹七军祭擒庞德的典故由此而来。
0: 关羽有勇有谋，在襄樊大胜。此时啊，樊城内曹操的守军不足2000人，关羽攻下樊城是易如反掌。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
1: 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迁都以躲避关羽的威胁。这时大臣司马懿劝阻说，如果迁都既向敌人示弱，又使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安，孙权和刘备二人表面虽然亲密，实际互相防备，关羽取得了胜利，孙权是不会高兴的，还不如以土地作为条件贿赂孙权，叫他袭击关羽的后方，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一切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2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 关羽被两面夹击。

0: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1: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桃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和关羽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8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2: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1: 爆炸声惊醒了当地村民，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敢继续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各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7年8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考古专家们都充满了期待。专家发现，盗墓贼一共预埋了3节电子雷管，但是最深处一节雷管并没有爆炸。专家猜测，古墓深处的文物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这使大家更有信心，发掘工作有条

0: 不稳地进行着。可是当墓葬发掘到一半的时候，专家突然发现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的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漆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古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钦的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钦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啊，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1: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斧面，但是右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钦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0: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斧面修复完整。玉斧面脸型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看上去眉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

贵地位，这就是玉覆面。玉覆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覆面规制不同，有繁有简，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覆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覆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覆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覆面。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覆面。而这件战国玉覆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覆面的面部轮廓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覆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覆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覆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覆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这件独特的由整块玉料雕琢的完整玉覆面。玉覆面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正面朝上。那么玉覆面为平面，没有弯曲和弧度，如何保证放在死者面部而不掉落呢？秘密就在面具的四周。玉覆面四周有八个小圆孔，在丧葬仪式中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覆面缝制在丝质覆面的正面，周围的八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玉覆面缝完之后，还要将丝质覆面的四角各系一块玉环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两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成的玉覆面。如今玉覆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覆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迹。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63年的一天，

0: 中国辽宁省吕大市文物店，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文物店，正在本省的庄河县征集文物。现场来了一位神色有些犹豫的客人，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画卷，对工作人员说：“我手里有一幅不完整的画，您看符合征集要求吗？”文物店的工作人员打开画卷一看，不禁激动起来。
1: 经过吕大市文物店工作人员的鉴定，确定它是沈周清源图的残卷。这幅画卷原本有字画两个部分，但工作人员所征集到的残卷只是画卷后面的字，余下的画卷又在哪里呢？它又为什么会字画分离呢？
0: 据了解，这幅残卷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郎中，这位郎中平时对书画很痴迷，偶然的一次机会得知外甥获得一幅名画，郎中连忙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寒暄，他提出想借这幅名画看看。见外甥面露难色，郎中保证只需3天便归还，外甥这才答应了郎中的请求。郎中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将画卷展开，画面上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园林景色，宁静无波的湖水映照着院落，三间茅屋和篱笆围墙参差有致，一人在堂中静静读书，景色平远而幽深。卷后题有五言诗一首：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为举，谦恭肯侮人，择交求一己，至养勿风轻，乡里推高玉，兰心逼四邻。书风刚健而清奇，卷后署款常州沈周。这竟然是明朝著名画家沈周的清源图，这幅画曾被很多名家点评，是沈周中期的代表作。郎中顿时欣喜不已，对画卷爱不释手，反复欣赏，想据为己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决定孤注一掷，将清源图卷后的诗词剪了下来，并把这部分画卷藏在自家柜子里。3天后，郎中揣着另外一部分清源图去外甥家归还字画。看着热情款待自己的外甥，郎中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绘声绘色地讲起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说到精彩的地方还展露画卷的一部分具体讲解。看着外甥满心欢喜的神情，郎中又讲道：这类古画的收藏颇有讲究，如果收藏不当，它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外甥听后大惊失色，忙请教郎中应对的方法。郎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故作神秘地对外甥说道：画卷不宜常翻阅。外甥听后没有仔细检查，赶紧将这幅画卷收了起来，对清源图已经一分为二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
1: 工作人员根据郎中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征集到余下的画卷，这幅沈周的清源图终于字画合璧。根据史料记载，清源图原本珍藏于北京紫禁城内，它是怎么流出皇宫的呢？
0: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廷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制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当时紫禁城外军阀混战，城内人人自危，各色人等都想趁乱捞上一笔钱财，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想尽

0: 求得小皇帝的赏赐，而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则自己动手开门撬锁，顺手牵羊。于是无数的大内珍宝开始陆续偷运出宫。溥仪知道后大怒，亲自彻查，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宫中盗宝的一员。身为紫禁城主人的他，为何监守自盗呢？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这个小皇帝对西洋文化充满了兴趣，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为了自筹留学资金，溥仪打起了大内字画的主意。而他作为皇宫名义上的主人，对宫内财产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溥仪想动用这些珍宝筹钱，也只有靠偷盗这种办法。可他身边每时每刻都有大臣和太监跟随，皇宫门外又日夜有军队把守，偷盗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帮手，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当时溥杰每天都进宫陪溥仪读书，皇宫守卫的军队对他不会加以注意，于是溥杰成为了转移珍宝的人选。溥仪首先选了一些名贵字画，因为字画比其他珍宝易于隐藏，价值又高。溥仪先将挑选好的字画赏赐给溥杰，溥杰再用黄缎包裹好。这些黄缎包裹与平时用的课本外表上很像，所以溥杰非常顺利地将这些字画带出了皇宫。从1922年起，溥仪几乎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赏赐溥杰，每次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仪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钦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经过5个多月的偷盗，溥仪将宫中1353件书画珍品变为私有，而沈周的《清源图》也在其中。
1: 1924年11月的一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驱逐出宫。溥仪带着这些盗运出宫的大内字画辗转至天津，在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那么这7年中，这些字画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
0: 来到天津以后，溥仪在生活上仍然没有改变皇家的派头，对于钢琴、钟表、西服这些新鲜事物，他更是一掷千金。当时溥仪对于复辟帝制仍然存有幻想，他四处拉拢外援，所以没过多久经济状况就捉襟见肘了。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变卖字画以维持开销。与此同时，各路骗子也纷纷盯上了这个拥有无数珍宝的前清皇帝，比如沙俄的谢米诺夫，他原为沙俄的旧军阀，10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他见到溥仪后百般吹嘘，为溥仪谋划各种复辟计划，唬得未经世事的溥仪以为找到了羊靠山，不惜血本地送给谢米诺夫大量名贵字画和珍宝。直到最后，溥仪才发现谢米诺夫那些令人激动的计划只是一个骗子的说辞。在诸如此类的骗局中，大量皇宫字画不知所终。所幸的是，清源图和一些其他珍贵字画逃过了被变卖的厄运，跟随溥仪继续颠沛流离。那么这些字画为何会再次易主，流落东北民间呢？这一切都要从那座不起眼的

小白楼说起。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批大内字画也从天津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东院，人称小白楼的图书楼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皇宫的守卫也名存实亡。这个看似普通的宝库很快成为众人贪婪目光的焦点，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们纷纷猜测着，这座神秘小楼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1945年年末的一天，一个执勤卫兵路过小白楼，他一时好奇，从窗户外向里查看，发现很多木箱叠放在一起，还都用黄条封着。见四下无人，他破窗而入，打开了木箱，发现箱中又有很多小木匣，上面有皇帝白花翎包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展开后是有些破旧的字画。这个卫兵有些失望，箱子里完全没有期待中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字画没有什么兴趣，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不如拿几件回去卖两个零花钱。没想到卫兵队里有一个卫兵，他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看到这几幅画卷后非常欣喜，告诉那个执勤卫兵，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比金银玉器还要贵重。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卫兵队，就这样，1000多件书画被瓜分殆尽，甚至很多字画在混乱中被撕毁。清源图在小白楼的哄抢中被一名卫兵拿走。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这名卫兵带着这幅稀世珍宝回到了家乡庄河。后来他那位当郎中的舅舅把清源图一分为二，从此清源图字画分离长达近半个世纪。清源图经过吕大士文物店的前后两次征集，终于字画合璧。工作人员把这两幅残卷送到上海博物馆，对清源图进行了修复和重新装裱，现收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丧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

喜欢海城，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怜。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人寒窗苦读，跻身仕途，都是为了显耀门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光从20岁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全凭自身努力得到皇帝的信任。数十年来，他从底层小官员做起，步步高升，一直做到监察机关的最高长官，还被皇帝授予了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在北宋政坛上，他历经4朝皇帝，从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10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池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2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西红喜。院墙外2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7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

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池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池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流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100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3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九集。
2: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

0: 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打趣道：你就装吧。哎，对了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哦，长鹏兄交代的事情，陈某人岂敢怠慢呢？这么说，已经打点过了？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齐长鹏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实在是佩服。陈坤婆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嘿，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哦，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算了算了，闲事儿，闲事儿一桩。”陈空博却来了兴趣：嘿，什么闲事儿不闲事儿，来说说看说说看。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嘿，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袋子。袋子不袋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做得厉害呀。
1: 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
0: 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
1: 当然呢，
0: 要是不方便，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
1: 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哎，
0: 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伯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伯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伯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
1: 什么？啊，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
0: 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耶，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
2: 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
0: 哦，
2: 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看了看顾青。
2: 耶，
0: 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
1: 哼，江世飞一声冷笑，
0: 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
1: 他不嫌乱吗？
0: 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
1: 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
0: 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
1: 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
0: 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
1: 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
0: 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
1: 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
0: 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起

舔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姜世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走，看看去。

0: 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啦，你可真是个好汉呐、啊、佩服啊，实在是佩服。说实话呀，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古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70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1: 庆阳，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0: 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那共产党方面呢？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
1: 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上海呢？
0: 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1: 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
0: 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
1: 小宝，来，嘿嘿嘿，哎，爷爷抱抱。
0: 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
2: 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
0: 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
1: 任公啊，
0: 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
1: 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心。

0: 更加颇取。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召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呵呵，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很大呢。顾青担心地说，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香港这地方跟上海差不多，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能出什么意外呀？或者他有其他的考虑？听到这话，江世飞更加窝火了，除了折腾我们捡拾他的白头以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考虑。那我们再等等吧。顾青劝道，哼，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正说着，一个服务生冲他们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江先生吗？怎么了？这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服务生说着递给了江世飞一个信封，江世飞接过来。那位先生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对不起，我没有见到他。总台小姐说这封信上午就送来了。江世飞狐疑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中共已派专人抵港转运货物北上，今后通过单线联系，非到必要之时不得见面。台风。江世飞看完之后气呼呼的快步走出酒店，直奔车上。顾青也跟着上了车。哼，果然架子大啊，我头顶上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公公婆婆，我倒要看看他台风究竟有什么本事。江世飞发完火，冲司机吼道，开车。特务宋杰明闻言赶忙启动，轿车很快开远。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1: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婆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1: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0: 哎，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他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2: 第十集。
0: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1: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啊。张书平也在一旁帮衬道， 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

0: 是三年没回家了，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1: 唉，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崔月不服气地说，
0: 哎，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嗯，偏心。张淑平赶紧缓和气氛，
1: 嗨，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
0: 人回来了就好了嘛。
1: 哼，好啊，你张淑平
0: 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
1: 张淑平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啊，崔月将头一扬，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
0: 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
1: 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呢。
1: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崔月和张淑平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2: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0: 爸爸，
2: 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崔子昂感叹道。
0: 面对父亲的问题，崔丽略略地迟疑了一下。
1: 崔月走上前来，
0: 姐姐，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
1: 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
2: 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
1: 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
0: 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淑平对崔丽说，
1: 哎，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
0: 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淑平，摇了摇头。张淑平连忙自我介绍，
3: 我是淑平啊，崔丽，你不记得了吗？
1: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呢。
0: 崔子昂接着说道，
1: 这是张老伯的公子张淑平啊。啊，丽丽你不记得了吗？
0: 崔月更是快人快语，哎，你们俩从小就定了妈妈亲，她就是我们家未来的女婿呢。
1: 崔月突然这么一句，让崔丽不禁红了脸。
3: 爸爸，你瞧崔月说的，
0: 你们趁我不在就打算把我打发了呀，这种事情难道不要经过本人同意吗？
1: 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淑平显得有些尴尬。
0: 崔丽转身向张淑平看着他，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
1: 张淑平连连点头，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
0: 崔子昂哈哈大笑，
1: 接着打着圆场说，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
0: 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
1: 咱们回家去。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淑平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
0: 深圳关口，广东南越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越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

0: 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哈哈，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说什么呢？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警察挥舞着警棒，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这个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赵师傅转向肥肥，哎，是不是肥仔？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赵师傅提起药箱，我是嵇康药店的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哎，别因小失大呀。这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母亲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关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
1: 可是那个老太太呢？
0: 肥肥也压低声音说，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我看不太像。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2: 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啊，那才叫过瘾呢。
0: 赵师傅立刻纠正道，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走远。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夜，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3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 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
2: 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
0: 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
2: 我把发报机拆装到四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
0: 你看发报室设在什么地方呢？
2: 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呢？
0: 齐长鹏犹豫着，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
2: 你担心我父亲吗？
0: 齐长鹏点了点头，
2: 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
0: 齐长鹏这才放心了，
2: 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
0: 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走，我先带你见个人。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
2: 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啸天就进来了。
4: 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
2: 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没有押解到广州？
4: 是啊。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0: 肖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
2: 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
4: 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
0: 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
4: 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
0: 肖啸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
2: 肖啸天微笑着说，
4: 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0: 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
4: 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
2: 肖啸天想了想，我看就在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
0: 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姜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
5: 人我已经带来了。
0: 姜世飞回过头来，
6: 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
5: 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
6: 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
0: 说着姜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姜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
6: 怎么样啊？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
0: 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姜世飞。姜世飞不温不火地说，
6: 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
0: 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孙维文不吭气儿，只是冷笑，
6: 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
0: 姜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姜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姜世飞下流无耻，
7: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
8: 姜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呸！孙维文吐了姜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姜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少奥、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
9: 员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
8: 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
10: 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
8: 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
9: 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
10: 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
8: 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如率先发言，
11: 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
8: 谭平山点了点头，
12: 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
8: 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10: 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
8: 李章达说。
13: 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
8: 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
9: 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
8: 这个时候，王少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0: 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
11: 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
8: 李济深说，
10: 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8: 李章达提出抗议，
11: 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
10: 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
11: 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
14: 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15: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16: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是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评剧刘巧儿。这个剧目呢是1943年王燕根据袁静剧本刘巧告状以及韩启祥所著的陕北说书刘巧团圆改编而成。它是由中国评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在评剧舞台上塑造了生动可爱的刘巧儿的形象。从那以后呢，刘巧儿就成为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代名词，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流。特别是1956年，由伊林导演执导，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拍摄成了戏曲艺术片以后，轰动了大江南北。如今刘巧儿这个艺术形象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巧儿的父亲刘才贵财迷心窍，逼着巧儿啊要嫁给王寿昌，巧儿誓死不从。刘延贵呢就将巧儿反锁在家中，当晚呢柱儿的爹带着人将巧儿救出，就此呢两家人呢又惹上了一场官司。我们继续来听戏。

害怕。

0: 王家穿的是绫罗绸缎，
1: 小儿我偏爱穿粗布衣裳，
0: 到王家吃的

0: 的是高楼大厦，
1: 我爱住茅屋破草房。
0: 我看你不知八福祥，
1: 我看你分明是没有阳光。只要我们勤劳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强，我劝你赶快把彩礼退，若不然我叫你人财两伤。
0: 要退彩礼办不到，婚姻是由我做主张。
1: 就

你要想造反呐，我告诉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小丫头，哼，还能翻上天去？

0: 你是哪人？这还了得，不找他算账气不平。
1: 哎，别忙，沉住气。
0: 急事就怕急性子。

0: 赵大爷，地主和媒婆的诡计多着呢，说不定啊，今天晚上就去能出事情。
1: 是啊，乡政府离这十几里地呢，乡长东奔西跑的，谁知道这时候在不在乡政府啊？我看，干脆照这个老家伙去。
2: 对，事情这么急，我不能看着我儿媳妇吃亏。走，找他算账去。
3: 走，
0: 彭大，别闹出事情来。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0: 有声音，胆战心有惊。为什么我爹不言语？一定是王家来抢亲。
1: 心急之恨跑得慢，心急不怕路不平。
0: 听见砸锁声，冷汗如雨淋。
2: 接你来了，快走吧。周儿呢？找上哪去了？快走吧。
3: 巧儿，巧儿，你在说什么呢？哎，哎，谁呀、啊？好啊，你个混蛋呢，要抢我的女儿。
4: 金财抢亲，老子去县政府告你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林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评剧

0: 儿媳妇乐意跟我们回家，怎么是抢亲呢？
1: 赵金才，咱们呢是散了亲的人了，这是退婚证，有文不斗口，你可不能胡赖。
0: 过去的退婚证管什么用啊？
1: 哎呀，嚯，您瞧啊，在县政府还是这个态度呢，打我的那时候还轻得了，你怎么这么放肆？这政府盖了大印，你自己也摁了手印，这个不管用，什么管用啊？
0: 裁判员，
2: 当初退亲我承认，这一次巧儿助儿自己定亲。
1: 那你为什么去抢亲呢？
2: 留言怪所人来比较，我才记着去救人。
0: 我没想我去救他去了。
1: 不管你怎么说，这就和众人动武抢亲呢、啊、总归是你的不是。
0: 刘元贵要把巧儿卖给王寿昌，你们就不管了吗？
1: 王寿昌是谁啊？都是他抢人李屈编了这么一套瞎话。我要是卖巧儿啊，叫我天打雷击，不得好死。你起的什么事？范金奎，
3: 有，
1: 叫抓住刘巧。
3: 是，
1: 好吧，你们俩先下去。
0: 哎，
3: 裁判员，你就是赵柱儿啊？
1: 是我呀。
3: 你们怎么抢的亲呢？
1: 裁判员，您听我说。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们总归是动武抢亲了。抢亲呢，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怎么算抢亲呢？我们双方自愿呢。
0: 既然你们双方自愿，怎么你们又退了婚呢？
2: 裁判员，退了婚是因为我爹冒犯，这一次跟他走出于我的本心。咱们边区既然是婚姻各种，他愿意我也愿意，我们就该结婚。
0: 你们这是抢的亲，就是你们愿意啊，我也不能够批准。张建奎，
3: 有，
0: 叫赵金才、刘延贵，
3: 是。
0: 你们听我宣判，听我宣判，赵金才纠众抢亲，纠众抢亲，赵金才聚众抢亲，实属不法，判禁闭七天，以示惩戒。刘延贵骗卖亲生女儿，有违法令，罚苦工七天，以儆效尤。买卖婚姻理应作废此判。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4: 没有意见。只要您把巧儿断回来，您说怎么办？怎么好？
0: 好吧。
2: 我不回去。
0: 不回去？那你住哪儿去啊？
2: 我还住赵振华姑姑家里。昨天我就住那儿了。
0: 你住人那儿干什么？
2: 怕我爹再卖我。
0: 哼，那好吧，你暂时就先住在那儿吧。你们都回去吧。
1: 哎，裁判员，我们俩事儿怎么办呢？
0: 你们俩？对。你们俩，你们听我继续宣判。赵坠、刘巧的婚约曾在区政府

0: 自愿解除，现在又是武力抢亲，既不合法律手续，又违反政府法令，应归无效。就这样，
1: 无效，
2: 无效。
0: 这人人要都宣你们，那还成个什么体统啊？
2: 我们，我们怎么了？
3: 强，强，你呀，判的不公。
0: 什么判？
3: 你判我警闭，我不服。
4: 哎呀，你又不服了。
0: 我这不是最后的判决，如果你要不服，10天以内可以上诉，回去吧。

你怎么了？

官，这样主官真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评剧刘巧儿。此时的巧儿呢，心神不宁，尽管乡亲们联名上书马专员，可是就是没有任何的音讯，这可急坏了巧儿。

0: 这买人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叫王什么？
0: 他是怎么样买的呢？
1: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
0: 巧儿和柱儿他们本人态度怎么样呢？
1: 他们俩虽然他们俩是自愿的，可是已经退了婚了，而且这一次又是抢的亲，所以我就没有批准。
0: 你下去了解过吗？
1: 没有啊，打官司的人呐、啊、都到县政府来了。
0: 裁判员，
1: 嗯，
0: 光听他们的话不行啊，像这样的案子坐在办公室里能解决啊？张乡长，把你的意见先谈谈吧。
2: 裁判员，

0: 裁判员，你说是吗？
1: 是是。
0: 你看，专员呢还没有你架子大呢，人家都亲自下来。
1: 是是是是。你们说巧儿和柱儿到底怎么样？
2: 可好着呢。

0: 官员，这可半点都不假呀，这些姑娘们他们都有了对象了。你要是把巧儿跟柱儿给他们拆散了，那他们可怎么办呢？
1: 你这马大爷，
2: 你别走啊，
1: 巧儿，你别走啊，
0: 你可别走啊，
1: 你看你。

0: 专员，我爹可把我害苦了。
1: 乔儿，把你的事儿对我谈谈吧。
0: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评剧刘巧儿，剧中呢有一位专属马专员，是他改变了巧儿和柱儿的人生。他受理了二人的诉状，深入调查，查明真相，批准了巧儿柱儿的婚事，处置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评剧刘巧儿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来听戏。
1: 巧儿，这婚姻大事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2: 专员，我话都跟您说尽了，反正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我们断散了。
1: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2: 都是真话，一句都没说谎。
1: 当着众人也敢这样讲吗？
2: 再有多少人我也是这么说。
1: 你不会反悔的吧？
2: 死了都不变心。
1: 好吧，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啊，
2: 专员，我跟您说了半天了，您应该给我个回话的。
1: 会给你回话的。
2: 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
1: 你不要着急。

0: 乡亲们，谁有意见就提吧。
1: 您听我说，
2: 高金钗，抢去抢。

着呢。

0: 什么？买卖婚姻是合情合理的吗？
1: 没错，你为什么卖我呢？
0: 好呀。

宣判吧。上次我判的不对，这次经过调查研究才把问题搞清楚，现在我重新宣判，王寿昌仗着钱财违法骗婚，彩礼全部没收，今后再敢胡作非为一定加重处分。刘延贵贪图彩礼索人低价，罚做七天苦工。刘媒婆游手好闲，东撞西骗，今后由乡亲们监督着他好好生产。刘巧儿、赵振华他们二人双方自愿，政府批准他们结婚。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在六合城外，南陈的扫北大元帅罗毅罗彦超跟隋兵的先锋官尚思朗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起。这两个人可了不得呀，人似欢龙，马似活虎，看这两个人杀在一起，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两个人大战了10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靠山王杨林、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建章和所有的大将全都看呆了，这两个人枪法绝伦了。两个人杀着杀着，突然间罗毅虚点一枪，啪，尚思朗荷枪招架，罗毅马一打旋，拨转马匹，哎呀呀呀呀呀呀，往回就走。尚思朗明明知道罗毅这是诈败，知道他诈败，其中必定有诈。可是尚思朗又不能不追，不追罗毅准得笑话自己。所以他一点飞虎颤，这匹马往前一催，啊呀呀呀呀呀，就追下去了。罗毅听声音，尚思朗离自己不远了，用右手把枪转往前一推，左手压枪，枪就在肋下了。这时候尚思朗这匹马追过来了，正好呢是马头对着罗毅的马尾，罗毅掐这功夫掐得好啊，罗毅他一踹蹬，把马往外这么一勒，尚思朗这匹马要冲过来了。尚思朗举枪奔着罗毅的后心就刺，罗毅在马上一闪身，唰，尚思朗枪就走空了，两匹马就碰到一块了。罗毅大枪枪尖直奔尚思朗的软肋，这回尚思朗可躲不开了。就听咔嚓一声，这匹马淅沥沥叫唤，惊出多老远去。尚思朗赶紧拨马回阵，这下可把尚思朗吓坏了。虽然说没扎着，那是因为身上披着御风绵竹宝铠呢。要没有宝铠能够避刀防枪，这条命就扔在罗毅的枪下了。尚思朗跑了，罗毅这条大枪没扎进去，罗毅也是大吃一惊啊，心说我这枪肯定能扎进去，难道说他刀枪不入，身披宝铠吗？这枪也把靠山王杨林吓坏了。哎呦，杨林心说太悬了，因为杨林心中明白啊，哪一次两军疆场交锋，我杨林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直临疆场到疆场杀敌，这回我没去，是先锋官尚思朗去的。

果说罗毅这枪要扎在我杨林的软肋之上，我杨林身上没有宝铠，我就得死在罗毅枪下了。看起来罗毅枪法太高了，可以说无敌于天下。今天我杨林算大开眼界了。杨林这想着尚思朗败回来了，王家千岁末将无能。哎呀，尚先锋，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多虑。尚将军，你受伤没有？王家千岁，多亏宝铠护身，不然今天我得命丧罗毅枪下呀。尚将军，千万不要着急。杨林双足一点蹬，催马就要直奔疆场。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对面苍啷啷啷啷，鸣金霸战。本来罗毅是想叫阵，要给杨林决一胜负，建议高低。没想到阵中鸣金，罗毅赶紧拨马回到阵中，就问这押阵官：“我来问你，是何人命令鸣金？”“元帅，是夫人传的命令。”“哦。”罗毅心中明白，这是夫人怕自己阵前有失，传令收兵。书中暗表，秦氏夫人在城中是放心不下呀，她知道靠山王杨林的厉害，恐怕丈夫罗毅有什么差错，所以命将官守城，自己到了城头之上观阵。在城头之上，秦蕊珠看得非常清楚，罗毅胜了一员大将，天已然不早了，所以秦夫人马上传下命令来鸣金收兵。命令传到阵中，押阵官立刻传下命令，苍啷啷锣声一响，罗毅只好归阵了。等罗毅回到城中，夫人带着兵将迎接，罗毅就问了：“夫人呐，你为什么鸣金收兵？”“将军呐，为妻我在城上观阵，看见将军你已然胜利员战将，我瞧着杨林要出马。杨林年纪轻轻，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无敌于天下呀。我怕将军你有失，才传令鸣金收兵的。”“是啊，夫人你是出于一片好心，可你要知道，杨林此次兵来六合，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所以说将军你更得格外小心。夫人呐，只要我们能把这座城池守住，他杨林未必能够取胜。”夫妻二人争论了一番，然后就休息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罗毅跟夫人秦氏出城到了大营。秦氏在后帐休息，罗毅传下命令，擂鼓声帐。三通巨将鼓响，大营所有重战将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分列两旁。罗毅正要点兵出战，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回禀元帅，现有随营邱瑞来见。“什么？邱瑞？”罗毅心说，邱瑞我不认识啊。哦，罗毅明白了，手里胡须微微一阵冷笑，这肯定是杨林打我不过，派了一个人前来下说辞，这是说客到了。好啊，说我罗毅有请。遵令。小萧退出去时间不大，就把昌平王邱瑞引进中军大帐。昌平王邱瑞干什么来了？因为杨林收兵回营之后，在金顶黄罗帐之内跟众位王爷、众位战将议论军情。隋朝的这些王爷、这些战将全都挑大指，赞成罗毅武艺高强，枪法绝伦了。杨林这时候就问昌平王邱瑞：“邱王爷，听说这个罗毅是老太宰秦旭的门婿，可不知是真是假呀？那秦旭是陈后主驾前的老丞相了，他问。”

美国秦老为人正直，是个清廉的官长。老太太的儿子秦仪英勇无比，是江南的三雄之一。这三雄当中，刨去秦仪，还有双枪将丁彦平，还有镇殿将军罗荣。看起来这罗毅要是秦太宰的女婿，王爷，那跟你可就是亲戚了。昌平王邱瑞立刻就明白了，王家千岁，是不是您有意劝罗将军归随呀？是啊，昌平王千岁能不能为国辛苦一趟，到一趟南陈大营面见罗毅，一来劝降，二来认亲，不但一举两得。如果能够劝罗元帅归降我大隋，你可是为我大隋立下一件惊天立地的功劳啊。好吧，王爷，您既然愿意罗毅归降，那么我明天就去。好吧，就请昌平王千岁辛苦一趟吧。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昌平王邱瑞换上便服，就来到南陈大营。营门小校往里回禀时间不大，营门小校出来了，邱先生请。邱瑞来到营中，穿过辕门，到了中军大帐。罗毅一看这邱瑞，举止端庄，面皮白净，三绺墨染黑胡须，好像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邱瑞抱拳拱手：“罗大帅，我邱瑞来的莽撞，望求大帅海涵。”罗毅站起来了，马上打礼相还：“邱先生，不要客气，罗毅未曾远迎，实在抱歉得很，请坐。”有人搬个座位，昌平王邱瑞就坐下了，谢过罗元帅。邱瑞坐好了之后，有人献上茶来，罗毅就先开口了：“邱先生，今日亲临我南陈大营，不知道有何见教？”罗元帅呀，听说您是南陈老太宰的高婿，不知道这件事儿是真还是假呀？哎呀，邱先生，您说的太对了。老太宰正是末将的岳父大人，我是秦家的门婿。哦，罗元帅，既然您是老太宰的门婿，那么秦家的家事您肯定是知道的了。秦仪将军的夫人是宁禄臣老人家的长女，请问罗元帅，这宁老将军的次女的情况您知道不知道啊？哦，罗毅一愣：“邱先生，听的话，您认识宁老将军？”“是啊，宁老将军是我的岳父大人。”昌平王邱瑞就把宁禄臣的家事说了一遍。罗毅这么一听，这位邱先生是秦仪将军的连襟，赶紧二次站起身形：“啊，我罗毅失敬，是我罗毅不知道，还望邱先生海涵。但不知宁老将军现在何处？老太宰全家是十分惦念的。”邱瑞就把宁禄臣的死告诉了罗毅。哎呀，罗毅摇了摇头：“秦兄到处查访宁老将军的下落，没想到老人家竟死在黄山。哎，宁老将军也是太固执了，但不知邱兄现在何处？”昌平王邱瑞抱拳拱手：“罗大帅，小弟邱瑞现在福保大隋，前日随杨王千岁到此，昨日在镇上已然见到罗兄你武艺高强，枪法绝伦，实在令人佩服。杨王有爱将之心，见到你是非常爱慕啊。”罗毅心中冷笑：“怎么着，我没猜错吧？肯定是前来下说辞。”昌平王邱瑞就滔滔不绝告诉罗毅罗彦超：“
靠山王杨林为什么指挥20万随兵兵发

怎么能为昏君卖命呢？罗元帅，想我大隋王州灭齐，不也是为了老百姓能够安居度日吗？自打隋兵过江之后，已收降了高颖，收降了杨芳这些有名的大将，一些军兵也纷纷来到隋营投降。罗元帅呀，自古以来，天下的江山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现在人心所向，大隋当兴。将军，望你纵观天下，弃暗投明吧。你我共同辅佐开皇天子，一统大隋江山，封侯拜相之事就不在话下了。我秋瑞这次来到南陈军营，明着是访亲探友，实际上也是杨王千岁的派遣，命我来劝罗元帅你深明大义，还望元帅你三思而行。罗毅听完秋瑞的话是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啊，秋兄啊，恕我罗毅直言，秋兄您可错了。想我罗毅孤身一人来到南陈，老太宰待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没有老太宰是没有我罗毅呀。老太宰是南陈的忠臣，他忠于朝廷，我罗毅岂能朝秦暮楚？秋兄，常言说得好，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忠心保主是战将的本分呐，我绝不会归降随兵。哎呀，我想将军你忠勇可嘉，但是您想一想，自古以来都是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母而栖，有道是君不明，臣投外国，父不良，子奔他乡。南陈之君那是酒色之徒，昏庸无道啊。罗将军，你文武双全，而且是个奇才，你福保昏君，这是可惜呀。你想一想，宁老将军本是忠良之臣，忠良之将，为人耿直，忠贞不二，可是陈后主呢，却不能听用而信小人之言，责备宁老将军这样的忠良之臣，所以宁老一怒之下弃官而走。离开南陈昏君的不只是宁老将军一人呐。您想想，那五虎总兵左都茂，文武双全，也离开后主而去。将军呐，这可是前车之鉴，还望你多多想一想，勿失良计。哈，嘿，罗毅哼了两声。秋兄，你说的不假，可有一样，我罗毅既是太宰的门婿，老太宰是南陈的托孤之臣，老太宰可以谏言让陈后主杀掉奸佞之臣，使我南朝永保天下呀，我何必要归降隋兵呢？罗将军，我再有一言，这样下去南北交锋，老百姓受不了刀兵涂炭，为了百姓着想，你也应该使江山一统，现在人心向隋呀。哼，秋兄你错了，想南北不打也可以呀，不打仗老百姓就能够安身度日了。既然想不打仗，你可以让杨林投降南陈，天下也能一统啊，老百姓也能够共享太平啊。秋兄，如果说杨林不愿意归降南陈，他仍有野心兴隋，那好，他为隋，我为南陈，这叫各为其主，只有决一死战了。来人呐，有，松口，遵命。昌平王秋瑞气坏了，心说这个罗毅愣往出轰啊，你不归降，你有话好好说。

0: 再说咱们可还是亲戚呢。昌平王秋瑞这一回就领略了罗毅的脾气秉性，没办法，秋瑞只好说了一声，好，那就请罗兄带我问老太宰和秦将军好。罗毅这时候才站起来，本帅自然带到。秋瑞一抱拳，我秋瑞告辞了。好，替我送客。这罗毅都没往出送啊，中军官替罗毅把秋瑞送出大营，秋瑞摇了摇头就走出大营，回归随营。到了金顶黄罗帐，靠山王杨林一看昌平王回来了，赶紧站起来了。昌平王啊，这罗毅他愿意归降吗？昌平王秋瑞叹了一口气，落座之后就把跟罗毅见面的情形告诉了靠山王杨林。杨林是双眉紧皱，看来呀，只有明日跟他两军决战。还是这句话，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靠山王杨林点起了10000大兵，响炮出兵啊。离大营不远，见罗毅已然把阵势列开了，杨林吩咐一声：“我兵列队。”炮声一响，两杆门旗开处，10000随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靠山王杨林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冲到两军阵前就勒住坐骑。杨林是拱手当胸，对面可是罗元帅吗？杨林在马前见过。罗毅一看这个靠山王杨林也是大将军拔面的威风，罗毅没说话。杨林一看罗毅没说话，杨林又说了，罗元帅，前天本王在阵前观阵，见罗元帅枪法绝伦，今天特来领教。罗毅心说，杨林呐，你别以为你杨林双棒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今天我就让你罗毅看看我手中这条大枪。啪噜，罗毅抖大枪就奔着靠山王杨林来了。呵，杨林一看10几个枪尖如同梨花瓣纷纷落地，找不着真枪尖啊。前天是在镇上，今天可是在眼前呐。罗毅抖这大枪，这一下就把靠山王杨林弄得眼花缭乱。这匹马啪啪啪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杨林二次往前催马，罗毅一抖手中大枪，啪噜，这枪又奔着靠山王杨林来了。杨林往旁边一掰马，杨林没还手。这可是杨林的惯例，跟任何人打仗是3招不还手。罗毅是不管的，跟着挺枪又刺，杨林往旁边一闪，躲开了3回了。罗毅把大枪一捋，杨林，你为什么不招架接我大枪？啪噜，大枪一颤，枪杆又扎来了。杨林这回招架了，分手中水火秋龙棒啪往出一抡，罗毅就把枪撤回去了。罗毅大枪跟着又扎，好快的枪法呀。两个人马打盘旋，你来我往，各施所能，就杀在一起了。枪声嗖嗖嗖，棒声呼呼呼，这一场凶杀恶战，两军人马全都看呆了。一个是忠心保陈主，一个是要创建大隋朝，到底谁胜谁负，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六合城外，隋朝的元帅靠山王杨林跟南陈的扫北大元帅罗毅罗彦超杀在了一处。这两个人，一个是从来没打过败仗，一个是武艺绝伦，一个是赤胆忠心辅保陈后主，一个是要创建大隋朝。两个人大战了150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 这时候昌平王邱瑞可就急了，看见靠山王杨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昌平王邱瑞传下命令来鸣金霸战。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杨林把双棒就架住了。罗元帅，阵中鸣金，你我明日再战。好，今天本帅就放你回营。两人收了兵刃，各自收兵了。咱们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儿，咱们先说靠山王杨林。回到大营之后，立刻摘盔卸甲，脱战袍，洗了洗脸，换上衣服，坐下了。众战将全都来看杨王千岁。元帅，您在两军疆场受累了。杨林擦了擦汗，众位王爷，众位将军，自打本王出战以来，见过无数的英雄好汉呢，可还没见过像罗毅这样的枪法呢，他的枪实在太厉害了，看来要想胜罗毅是不容易呀。要是收兵回去，罗毅一定会耻笑我们。昌平王邱瑞抱拳拱手，要以我邱瑞之见，王家千岁，这六合之城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啊。哦，昌平王千岁这么个看法，众位将军你们说呢？这些战将你一言我一语，有主张强攻的，有主张智取的，是意见不一致。靠山王杨林说，这么办吧，今天本王也有些累了，你们先回去安歇，明日再议。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杨林吃完早战饭，升坐了中军大帐。众位战将来到金顶黄罗帐参见元帅，然后往两帮一退。杨林呢，打算跟大家商议如何取六合城，战胜罗毅。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报王家千岁，帐外有下书人求见。何人下书啊？下书人说了，是替南臣罗元帅前来下书。好啊，命他进帐。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把下书人领进金顶黄罗帐，然后下书人就把书信呈上了。靠山王杨林把书信撕开一看，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都变得紫红色了。啪！杨林把这封书信往帅案上一摔，你呀，回去告诉罗毅，三天之后本王前去打阵。告辞。下书人走了。昌平王邱瑞就问王爷，罗毅信中写的是什么？您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呀？嘿嘿，他让我杨林定期破阵，如果不敢破阵，就立即归降，我怎么能不生气？所以我让他回去告诉罗毅，三天之后，本王指挥兵将去破他的阵法。忠孝王武建章就说了，王家千岁，我们已然看过他的阵了，他这个阵呢，像是长蛇外边还有四个爪，他也是阵中套阵，这个阵咱们可没打过呀。大将韩擒虎抱拳拱手，元帅，他们这个阵法是头尾相互，左右两翼各有照应，我看呢，也无非是阵中有人主持，四外有人相互接应而已，没什么可怕的。对呀，大将韩擒虎的话靠山王杨林爱听。杨林拿眼睛看了看营中所有的战将，你们说韩将军的话如何呀？罗毅这个阵也不过就是龙蛇两相依，罗毅想拿这个阵吓唬咱们，咱们要是不打，可就失在罗毅之手了，他会说我们无能，可是要打，知己知彼呀。 咱们隋兵一定伤亡很大，我杨林一定要破他的阵法，绝不能让罗毅小看我隋兵隋将。靠山王杨林是决心已定了。第二天，杨林升座金顶黄罗帐，众战将分列两旁，杨林坐在帅案之后。众位王爷，众位将军，本帅今天要派兵遣将去打罗毅这个阵法，你们要服从指挥调动。王家千岁就请您派兵遣将吧。好，靠山王杨林伸手拔出四支令箭来。贺若弼，令狐达、邱瑞、武建章四人听令，在在在在。你们每人等一支令箭，各自点一万兵，四支队伍杀出大营，待本王杀出营寨之后，攻打他的阵法，你们立即指挥四路人马去攻打罗毅的四个龙爪。遵令。四员大将接过令箭，每人点一万兵，这是四路人马攻打夷子长蛇阵的四个龙爪。跟着靠山王杨林伸手又拔出一支令箭，先锋官上司朗听令，末将在。你点起两万大兵，带着四员大将前去攻打罗毅这个阵的阵尾，待本王杀上前去之后，听号炮声音响，你立刻指挥人马杀上前去。遵令。上司朗接过令箭，退出去点兵。靠山王杨林伸手又拔出一支令箭，刚立民、刚立强二将听令，在在。你们各自点齐一万兵，去攻打罗毅阵的两翼，待本王杀出去之后，号炮声音响，你们立刻杀上前去，只许胜不许败。遵令。然后杨林传下命令，自己带着本部人马去攻打阵的阵头，留下十万大兵守这座大营，准备跟攻阵的后队接应。令下山腰洞，令下鬼神经，各路人马全都出兵了。咱们单说靠山王杨林，亲自指挥人马冲到阵前，直奔罗毅的夷子长蛇阵。前面出阵的呢，是罗毅手下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头戴紫金盔，身披紫金甲，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杨林用手一指，对面战将通明报信：靠山王啊，我是罗大帅帐前大将，姓胡，双子大勇。靠山王，你敢进我们家罗元帅的大阵吗？嘿嘿，哪个怕你，你头前带路。这胡大勇马一拨头，分手中八棱紫金锤就往阵中带着杨林。杨林也是艺高人胆大呀，杀！指挥兵将跟着胡大勇就杀进南陈的大阵了。杀到阵中，杨林指挥兵将冲杀，杀呀，杀哒哒，炮声就响了。炮声一响，贺若弼、令狐达、邱瑞、武建章、刚立明、刚立强，还有先锋官尚思朗带着四员大将指挥人马同时就杀上前去，号炮声音震动天地，杀呀，霎时间尘土飞扬，对面都几乎看不见人了。单说靠山王杨林催坐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带着兵将往阵里杀。没想到刚杀到阵里，就听见阵中叨叨叨三声炮就响了。杨林就感觉不妙了，南陈的兵将就好像有人指挥一样，唰，跟潮水一样就奔着杨林的兵将围上来了。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也就仗着杨林武艺高强，抡动水火秋龙棒往出闯。没想到他往哪儿走，南陈的兵将往哪儿用啊，梆梆梆梆梆的响， 乱箭齐发。杨林吓坏了，带着兵将往出杀，手下兵将死的就太多了，一会儿的功夫死尸一大片。也就仗着杨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看这阵中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炫马坑，随便随便往前冲。可是南陈的兵将太勇，随便杀到哪儿，哪有南陈的强兵猛将。这座阵罗毅运用的是首尾相连呐、四处喊杀连天。一会儿的功夫，靠山王杨林再一看，尸骨成堆，人头乱滚，是血水成河。罗毅在阵中指挥阵眼，南陈的兵将是越打越凶。杨林知道坏了，走吧。可是杨林想撤就不容易撤出去了，南陈的兵将一道道封锁，杨林指挥兵将想冲，冲了几次都没撤出阵外。杨林还不知道呢，就在这时候，秦氏夫人秦蕊珠带着60,000军兵分兵两路，已然攻进了靠山王杨林的大营，随兵10,000，随时有准备。没想到罗毅的兵将如此神速，被南陈的兵将打个措手不及，随兵们就四处逃命。这一下南陈的兵将一追，随兵是死伤无数。靠山王杨林好不容易冲出阵来，想回归大营，跑出没多远去呢，报！杨林一听怎么着，声音都差了，何时禀报？会被王家千岁大营失守呀！杨林催马往大营跑，离着大营不远，到营中炮就响了。杨林勒马停蹄再一看，呀！杨林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自己的大营已然变了南陈的旗号。这时候南陈的兵将高声喊嚷：“杀呀，别让杨林跑了！”哗，罗毅指挥兵将往前冲杀，营中南陈的兵将也杀出来，直奔杨林的残兵败将。杨林没有办法跑吧，一直败下20多里地来，众战将才陆陆续续赶来。杨林回头再一看自己的兵将啊，死的太多了，这一仗伤亡惨重，这是随兵从来没有过的。杨林大叫一声：“哎呦！”扑通，苍啷啷，杨林就由打马上摔下来了。众战将赶紧下马往前一扶，把杨林盘起腿来撅砸锤叫：“千岁醒醒，千岁醒醒，千岁您醒醒！”半天的时间，杨林才慢慢睁开双眼。哎，就怪我杨林一人呐、自古以来用兵之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怪我杨林自骄自傲，我是必败无疑呀。今天这一仗，只怪我杨林不明阵图，就轻易攻阵呐、罪在我杨林一人呐、杨林是放声痛哭。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建章还有众位战将只有劝吧：“杨王千岁，你也不要自责，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屹立再战呐、退兵长安城。”靠山王杨林带着残兵败将回归长安了。杨林败走了，罗毅高兴了，这一仗是大获全胜。等杨林兵撤走之后，罗毅传下命令，让兵士打扫战场，掩埋死尸，所得的盔甲马匹全都登记造册，然后呢，把众将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立功者全都受奖。罗毅打了这么大一个胜仗，使靠山王杨林兵败六合，这消息马上传到南陈，就轰动了建康城。 后主陈叔宝传下旨意，命水旱大帅双枪将丁彦平亲自到六合去犒赏三军，奖励扫北大元帅罗毅。丁彦平领命带着人来到六合营中，罗毅赶紧亮队迎接。丁彦平率领李安下马，双手一抱拳：“罗大帅呀，你可辛苦了！哎呀，同为国家出力，何谈辛苦二字？不知丁大帅到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请。”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宿。有人献上茶来，丁彦平就跟罗毅说：“罗大帅呀，你这一次战胜隋兵，这是我陈朝大幸。”丁大帅，为国为民，我罗毅理应如此。罗大帅，后主命我来看望罗大帅，并嘉奖你白银万两。臣谢主隆恩，明日就将主上恩赐犒赏三军。罗毅命人接过陈后主嘉奖的白银，然后传下命令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双枪将丁彦平跟罗毅、罗彦超两个人入座了，在酒席宴间，两个人就共商破敌之策。两个人还真是不谋而合，两位元帅在酒席宴上就定好了，由罗毅指挥兵将去收复隋兵侵占的失地，然后跟双枪将水旱大元帅丁彦平两路进军攻打隋兵，灭隋，而使南陈一统江山。酒席宴之后，丁彦平告辞回朝复旨，见了陈后主就把前军的情况详细的奏禀了。后主听了十分高兴，就让丁彦平继续操练水军，镇守要地。他这要地呢，就在广陵韩江口。等着罗毅把失地收回之后，让丁彦平帮着罗毅两路兵伐大隋。那么前方打了这么大的胜仗，这陈后主就更加无忧无虑了。他以为天下固若金汤呢，每天是饮酒作乐，有增无减。罗毅打了胜仗吧，这个陈后主反而给两个奸臣封了官了，让孔范提升为都官尚书，江总呢升为仆射之职。这两个人可不是好人呐，尤其这个江总。你要从历史上看，这个江总是个诗人，而且他深得陈后主的喜爱。因为陈后主陈叔宝啊，他也有才学，他也爱作诗。江总是个诗人，但是他这个诗人可不怎么样。他一边陪着陈后主喝酒，一边陪着陈后主做一些吟咽的诗词，两个人一唱一和。陈后主非常高兴，他喜欢江总，只要两个人引起这吟咽之诗，那陈后主高兴的是手舞足蹈。一高兴饮酒作乐，所以陈后主他根本不想上朝。孔范跟江总两个人狼狈为奸，就更加放肆了。而且他们给陈后主又献了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姓张，叫张丽华，不但年少风流娇艳无比，而且张丽华头脑聪慧，举止娴雅。最漂亮的就是张丽华的头发，发长七尺，黑又这黑头发是又光又亮又黑，一笑俩酒窝，不笑不说话，那真是风华入目。自从张丽华入宫之后，那深得后主陈叔宝的宠爱。在宫中呢，还以孔贵妃呢，这孔贵妃就跟奸臣孔范结为兄妹，孔贵妃也会哄陈后主，长得十分漂亮，那也非常得宠。张丽华、孔贵妃两个人不离陈后主左右，陈后主有美人陪伴，有江总陪着吟诗，陈后主神魂颠倒，每天是昏昏沉沉的，索性啊就连朝都不上了。不上朝能够过问朝政吗？这一天，陈后主又在临春阁跟孔范、江总还有宫中的嫔妃 共同饮着玉液琼浆，一边饮酒一边作诗。这时候内侍走进来了，主公，秦太宰见驾。后主陈叔宝一听老太宰秦旭来了，因为后主知道老太宰秦旭是南陈的两朝老臣了，那是先主的托孤之臣呐。老太宰秦旭为人正直，敢于直谏，今天来到临冲阁一定会有大事。好啊，宣老太宰觐见吧。这些嫔妃一听说老太宰要来，都怕这老太宰呀，都想走。后主用手一摆，不必走了，宣老太宰觐见。遵旨。内侍出去了，老太宰您随我来吧。秦旭随着内侍就走进了临冲阁。老太宰一看呐，这临冲阁内香烟缭绕，宫娥才女一个个花枝招展，妖妖艳艳，满桌的美味珍馐。这边是孔范，那边是江总，陪着陈后主是谈笑风生。老太宰秦旭心中不踏实，看见这种情形气就往上来。老太宰急忙跪倒，秦旭拜见主公，老亲家免礼平身吧，你来的正好，快入座，孤家敬你三杯酒。秦旭在地下跪着，主公，臣斗胆也不敢冒犯天言。那么老太宰有什么事来到临冲阁来见后主陈叔宝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回到长安之后，他根本没有休息，马上调粮调饷，这消息就传到了南陈，文武官员都急了。可是想见后主，后主连朝都不上，所以这些文武大臣只有到太宰府来见老太宰秦旭。老太宰呀，主公连日不朝，随兵再来可怎么办呢？秦旭更着急呀，虽然说有罗毅有丁彦平这些忠勇的战将，可是主上的心全都在吃喝玩乐之上，他信用坚定，远离忠良，早晚君臣也会离心，对天下不利呀。所以秦旭着急呀，等着后主，后主不上朝，老太宰才到临冲阁见驾。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么？你要杀了我？
1: 怎么会？杀人可是犯法的。我只是想让你帮我捡一下衣服的吊牌而已。再说了。
0: 盲人拿着剪刀太危险。快走，
1: 老公。
0: 先生不在这儿。
1: 我当然知道他不在这儿，我只是找他有事儿跟你说。老公，你来了。
2: 我听到你声音我就过来了。
1: 我是想告诉你，我刚才拆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图钉掉在地上了，你小心不要踩到了。不过幸好大家都不会打着赤脚，除了睡觉呢，对吧？
2: 是啊，但是你看不见，我担心你会受伤。来，我送你回房休息。
1: 老公，
2: 啊，
1: 你和曹娜对我真好。
2: 啊，我说过，我一直对你好的。
3: 啊啊！
2: 小心！下这么大雨还出来，你看不见，多危险！
1: 东东说他想吃咖喱饭，我不想总是麻烦
2: 你。不是麻烦，前面难走，我背你。来。
1: 自从我瞎了以后，大家都避我如蛇心，只有你对我比从前更好。
2: 我对你的心意，你还不清楚吗？艾琳，嫁给我吧，我会照顾你。和你儿子一辈子，以后的路我陪着你一起走。

0: 光。
1: 哎，
0: 你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1: 知道了。
0: 我不会告诉你的父母了，你能怎么玩弄我，我就这么玩回来。

0: 这翅膀我不是，哎呦，
1: 给你果汁，
2: 给我咖啡吧。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挑剔啊？
2: 想知道为什么吗？我是这个家的主人，而你只是我的保姆，端茶倒水伺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不然你以为我是请你来做太太的吗？
1: 好，太太教训的是，我现在就去帮你煮咖啡。
0: 期待看看女主怎么复仇的。
1: 你的咖啡
2: 太烫了，给我加点冰块吧。
1: 好。
0: 不是加冰吗？又加了热水。
1: 冰块加好了。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2: 那就好。

0: 个瞎子真是毛手毛脚的，你没事吧？
1: 你说呢？
0: 我说应该还好。这咖啡
2: 自食其果。哎呀，自作自作自受，
1: 你给我等着，
2: 自作孽不可活，
1: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看你老婆干的好事，她就是故意的。
3: 你想多了，她这瞎子怎么可能？
1: 我受够了她把我当保姆对待，你什么时候跟她离婚？
3: 我为什么要跟她离婚？跟她离婚，我只能分到一半的钱；不离婚，她所有的钱都是我的。我只需要养着那个
2: 太坏了，这渣男！
1: 可是，
3: 别在意了。你不是说过吗？有他在。

0: 解决。
1: 东东，妈妈想你了。夏令营好玩吗？
2: 好玩。
1: 英国雨多，妈妈给你买的小黄雨靴你要记得穿哦。
2: 嗯，妈妈放心，我都有穿的。
1: 不准感冒了，不然你肺炎又要犯了。
0: 我不会故意伤害他，但是那个瞎子能遇到的意外可就太多了。这张脸蛋可真漂亮，
3: 太吓人了，这个表情。

想象吧。

0: 怎么回事啊？嗯，
1: 人呢？
0: 掉下来，
2: 在这儿呢，
0: 掉下来，砸到他了，砸到他。

0: 什么？我不像了。
1: 复仇爽剧看着爽啊。
2: 很难不留疤。
3: 那你现在的脸应该很可怕吧？不过还好，我看不见。
0: 都是你害的，先生，你看，你看我的脸。
2: 你没事吧？
3: 老公，我有事，我吓坏了，我以为是家里进贼了，我害怕极了，我没想到是草囊。
0: 你还恶人先告状，你分明就是故意的，对不对？
1: 可以的，
2: 你冷静一点。
1: 看到这么蠢的女
2: 儿，艾琳看不见，
1: 恶毒女儿，
2: 故意的呢。说什么？
0: 艾琳的眼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1: 有点像小的时候看那个小鬼当家，
0: 所以他能看见，他就是故意的，
1: 就把各种坏蛋整得鸡飞狗跳。
2: 他说的是真的吗？
3: 不是。
4: 温太太，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您这可是故意伤害。
0: 什么故意伤害？这分明就是蓄意谋杀，快把他抓起来。
3: 说你要出门了吗，老公？曹娜跟我说她要出去取快递，留我自己在家。结果她却悄无声息的又回到家里，她还躲着不出声。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我跟你说，一个瞎子自己一个人在家能听到响声，自然会以为是家里进贼了。那我自保应该很正常吧？
0: 不对，你能看见，所以你知道我不是贼。

0: 真的能看清眼前的人是你，那我为什么要砸你呢？动机是什么？
1: 因为你想报复我。
2: 为什么要报复他呢？
0: 要有仇怨才会有报复。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仇怨？你觉得我想报复你，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鬼？还是说，你跟我老公有一腿？

0: 然这只是一场误会。曹娜，你提前回家没有告诉艾琳，艾琳误把你当贼，误伤了你。
1: 不是这样的。
0: 就这么结案吧。
1: 这么说，医生说是男不留疤，开始破坏小军就算了。我毁容了，就这么算了吗？
2: 解决完小三，轮到你了。我要离婚，有了这些偷情证据。我可以让我老公净身出户吗？
3: 没问题。那孩子，
2: 东东是我和死去前夫的孩子，婚礼克不过是继父，他不会跟我抢。
4: 他俩是没有孩子。
3: 我现在起草离婚协议。
2: 那我先走了。今天我的孩子夏令营回国，我要去接他。

0: 你真的觉得艾琳没复明吗？绝对没有。如果她真的复明，怎么可能连她儿子的事情都没发现？东东，妈妈两年没有见到你的样子了。
1: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呀？这个是东东给你做的护身符，这样你就不会像爸爸一样车祸去世了。妈妈，你别哭，爸爸不在了，以后我保护你。
1: 好，
2: 真懂事。
0: 妈妈也会保护你。我是不是也应该给你做一个护身符？
1: 妈妈已经给我了呀，这颗红痣就是妈。

0: 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孩子的家长？
1: 我是东东的妈妈，我来接他。
2: 亲爱宝贝们，
0: 那不是东东吗？
1: 东东，
3: 这不是他孩子啊？
0: 怎么了？东东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什么情况？
1: 问题是这不是我的孩子。
4: 老婆，怎么今天起这么早啊？
5: 今天东东第一天去寄宿学校，我特意早起给他做了他最喜欢的咖喱饭。
0: 我不想吃。
5: 东东，你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
3: 饿足了吧？
4: 自从得了肺炎之后，嗓子一直没有痊愈。今天我送东东去上学，我会叮嘱老师好好照顾他们。
3: 老公，这小孩又是谁的呢？
4: 对，
5: 你对东东真好。当年东东他爸去世以后，我其实本来都没有打算结婚，是你提醒我。我可能不需要一个丈夫，但是东东需要一个好爸爸。
4: 看吧，你没嫁错人。我会把东东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
5: 谢谢你。对了，那个孩子的水壶带了吗？我特意在里面加了菊花。
4: 哦，他跟你道别呢。
0: 妈妈再见。

0: 报警，我要报警。
1: 我的孩子不见了，我要赶去报警，你能帮帮我吗？
2: 你真是个盲人，算了，我带你去警署办。
0: 好，
2: 走吧。
0: 不对，我老公是警官，一般的警署不行，我要去总警署找督察总长，我要告诉他有警官在犯法。
2: 到了警署总局。
0: 谢谢。
2: 哎，你没给钱呢。
0: 钱？
2: 我这外卖费，我送你来的车马费。不是大姐，你不会以为这天底下真有免费的午餐吧？
0: 嗯。多少钱？我给你。
2: 你这眼神也不方便。来，我来。

0: 你这钱我可是拿了一张啊，我跟你说，我把剩下的钱塞回你包里了啊。行了，你忙了。你没瞎，
1: 瞎子就能随便被欺负吗？
2: 你们的良心吗？
0: 什么良心不良心呢？哎姐，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便宜卖你。你不要找孩子吗？
3: 这警署我要下班喽。
4: 什么时候？
1: 我要报警！督察组长在哪儿？有人把我的孩子藏起来了，求求你们帮我抓坏人！督察组长在哪儿？
4: 我就是。
5: 不是他老坏蛋老公吧？
6: 太太，这就是我们市警署督察总长，有事他可以帮你解决。
5: 谁呀？到就是吗？
4: 老婆。谁是坏人？
2: 你怎么在这儿？
4: 老婆，你刚才说有人抢了我们的孩子，是谁啊？

0: 醒了。
1: 老公，
0: 我在呢。
1: 老公，我要报案，我们的猫不见了。
0: 猫？
1: 求求啊，我们的猫！一定是上次扮我的邻居小孩，他为了报复我们，把我的猫藏起来了。
0: 可你刚刚说的是找小孩啊？
1: 我把啾啾咬那么大，他不就是我的小孩吗？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猫！
0: 你大老远的来警署找总长，就为了一只猫？
1: 如果我不找督察总长，一般的警官根本就不会管。要是督察总长不管，我就去找市长，找总统，我也要找到我的啾啾。
0: 行，我帮你做个笔录。

你等灯干嘛呀？

0: 昨天见过这个女人吗？
1: 我整天见的人多了，跟你有关系吗？起开，别耽误我赚钱。
0: 外卖员干的活有这么值钱吗？
2: 我
1: 好说好说，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不就行了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您的，行吗？
0: 昨天你。

0: 啾啾，这么快就找到了？
1: 对，这点事儿你应该直接找，
2: 而不是去警署报案。
0: 你还说呢，我不去都不知道你当上督察总长了。什么时候的事？
1: 在你看不见的时候，你老公已经跑到很高的位置了。
0: 真厉害，我为你骄傲。
1: 艾琳，你眼睛真好看，甚至有时候都让我觉得你在骗我。其实你是
0: 骗我。我怎么会骗你呢？做梦都希望自己是没有瞎的。
3: 哎，是你啊！你没瞎。
4: 恐怖剧里就透露着，
1: 你还记得我姓什么？
4: 恐怖气息。
3: 我当然记得。
5: 昨天我送他去的警署门。
1: 我请你来，就是想感谢你送了我妻子一程。
5: 先生，您可比您妻子有礼貌。又素质多了，
1: 听起来你们有过节啊。那你可否看在我妻子看不见的份上，别跟他计较。
5: 我看他不像个瞎子。
1: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妻子没瞎吗？
5: 一般瞎子心眼都可好了，他心可黑了。我跟您说啊，昨天我好心看他是个瞎子，
6: 所以送他去警署。
5: 他呢，下了车之后赖账不给钱，反手还要打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就这种人啊，活该这辈子是个瞎子。
1: 不许侮辱我妻子，你可以走了。
5: 先生，您家以后要是有什么送外卖啊、跑腿啊、修下水道的活，再脏再累，只要给钱我都能干。您打我电话。
1: 老婆，别把他的话往心里去，我不嫌弃你是瞎子。
0: 老公，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0: 点的外卖。
1: 你是我老公找来的，为什么会报复？
0: 你老公看上去对你挺好的，但是他身上那一股只会压迫女人的禽兽味道，我可太熟悉了。你这一次既然都逃过了，就赶紧跑吧。
1: 我不能走，我的孩子还在他们手里，我会一直跟他们周旋，直到找到我的孩子为止。
0: 可是你老公是督察总长，他如果真发现你没瞎的话，会整死你的。你确定要跟他斗吗？
1: 我要怀疑一个母亲的决心。今天谢谢你了，我得回去了。我是趁他们不注意溜出来的。
0: 我帮你吧，你的敌人这么强大，你肯定需要帮手吧？
1: 你要多少钱？

0: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样，也想当老师？
1: 你看看互帮互助，成为了彼此的光，大家都是有，相同的类似的遭遇。乔乔，今年9月，我终于可以送你去文雅学校了。不用上学。嗯，好乖啊，小女孩。
0: 妈妈知道你担心钱，赚了一大笔钱，足够你交学费了。
2: 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生活的希望。我不要上学。老婆，社会
3: 有变化和转机的。东东上学要迟到了，我送他。好。这个东东到底是谁呀？他自己亲生儿子去哪里了？
2: 虽然他没有复明，但这段时间别让他出去。放心吧，
3: 吃过一次亏。
4: 上厕所。

0: 哦，他是不是要把牙刷拿走做什么鉴定啊？
1: 在里面干什么？
0: 他上个厕所上时间长一点都得被敲门。
1: 上厕所的时间有点长啊。
2: 我一直都是这么慢呀、啊、你没当过瞎子吧？
1: 你

0: 走了两个小时了，不累吗？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不是很好吗？
1: 董慧佳，走！
2: 哎，
3: 李明现在开签售会，
2: 在哪儿呢？
1: 快快快，这边！
2: 人呢？
4: 哎呀
2: ！DNA 结果出来了，你家里的那个假装是你老公和把你的亲生儿子。
4: 啊！
2: 一年前，你找的。哎呦，
1: 难怪这一年他们总不让孩子回家跟我见面。每次我发现孩子有古怪，他们就搪塞说，因为我看不见孩子成长有多快。但原来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但我的孩子又去哪儿了？要从现在的资料里边找到你儿子的踪迹。
2: 他是怎么做到的？
1: 他用你的钱打点关系，从一个普通小警官做到督察总长的位置。

车祸，一人死亡，确定是意外了。吉安吧。死者妻子是安氏集团的接近他。他父母呢？你说艾董事长夫妻啊，他们早就去世了。听医生说，他还有车祸后遗症，以后八成要瞎了。是吗？他当年看中我失明，还有父母留下的巨额遗产，故意接近我，骗我结婚。 然后他们一家三口登堂入室，鸠占鹊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夫妻恩爱，此子生。我花着钱养着丈夫和小三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却一心全无。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从外部破不了局，就从内部破局。

0: 你把文件给我，我答应他要把文件送到的，给你太好了。他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十倍。让我们看看艾丽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1: 他委托王律师从东东的名下取了一笔钱，他前夫给东东留了一笔遗产，
0: 一共多少钱？8000万。8000万，这么大一笔钱，你居然都不知道？
1: 艾琳，没想到你还留了这一手。
0: 那我们是不是能偷偷把钱提走？
2: 罗美娟，我想他们已经上钩了。哦，这是故意的，
0: 是一个陷阱。太好了，看他们一步一步上钩。
1: 怎么这么晚呀？
3: 为什么催呀？又不是给你一家送的。
2: 喂，你好，王晨律师事务所。啊，
1: 神经病！
0: 您哪位？
1: 我是艾琳的丈夫。
0: 哦，您这边是有什么事情吗？
1: 艾琳委托我。 在东东的名下提取一笔钱，
0: 我想问一下，我只需要带上委托书就可以吗？这个账户是戴东东名下的，如果您这边想要提钱呢，除了委托书，还需要戴东东
2: 本人的指纹。对，这样就能找到他儿子了。

0: 我去找真的东东跟指纹了，跟着他们。孩子，妈妈马上就要找到你，等我。
1: 我会好好看着的，哎，慢点，慢点。
0: 哎，你放心吧，这小崽子我给你看得牢牢的。哎，
1: 好嘞，慢走啊。
0: 你儿子估计就在那儿了。你看，你老公派人看着呢。

0: 对不起，还有肘子，
1: 你还在门口？
2: 那肘子多少钱嘛？我赔你不就完了吗？
0: 三十八块钱，
2: 哪有那么贵的肘子呀？
3: 就是大，就是好，
0: 你给我整的，
2: 连
0: 行不行？
2: 二
0: 肘子都被你给浪费了。
1: 东东。

0: 吃饱饭的人吗？儿子，妈妈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1: 等等，晕倒了。
0: 等等，等等，
2: 什么人呢？你种子也不陪我。
3: 送东东去医院，
4: 那你呢？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3: 看守
1: 好了，把他救走了，
3: 肯定会报告给我老公。
1: 孩子受了太多罪了，
3: 我去解决他。
0: 怎么接电话呀？
3: 喂，喂，
0: 你是谁呀你？
3: 你不知道我是谁？
1: 他自己。
3: 那刚才来过这里的温总长，你总知道吧？
0: 啊，是。我认识温总长，就是他雇佣我的。
3: 他改变主意了，要带东东走。孩子现在在哪儿？
0: 孩子不见了。
2: 为什么连一个孩子都看不好？
3: 温总长让你看孩子，你就是这么看的吗？
2: 还有什么给他吃狗粮？
0: 求你别闹了。你别打了，
1: 唉，季姐岂有心肠啊？
2: 为什么连人都认不了了？
3: 今天如果是温总长，他会直接杀了你。
0: 我求求你，不要告诉温总长，我想活，我想活，我想活呀！只要你不告诉温总长，这所有的钱都是你的。
3: 这些钱给我，我不揭发你。但是你记住了，要想活命，就继续给温总长报告孩子还在。知道了吗？
0: 明白了。
5: 总长，孩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6: 嗯，很好。
7: 总长，通过指纹密码，保险柜已经打开了。
1: 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计划落空。
7: 孩子呢？营养不良，长期受到折磨。精神上也不太正常，所以现在攻击性非常强。
0: 东东，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咖喱饭，是你最爱吃的，你忘了吗？
2: 哎哎，东东，哎，东东，
1: 什么情况啊？
0: 东东。好，
2: 哎，那个是妈妈，东东乖哈，没事的，哎，没事。

0: 你看到我儿子被他们折磨成什么样了吗？
1: 看到他们的儿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定会把我儿子收的苦，想他们一一抛回来。
0: 可是问里克在本市一手遮天，你现在如果回去的话，你搞不好会死的。你能不能理智一点？作为妻子，我可以，但是作为母亲。
2: 艾琳去哪儿了？你又把她弄丢了！
3: 我今天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你又来怪我！
2: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戏弄我。艾琳，你还敢回来？
3: 我必须回来。
2: 老公，是我。你他妈疯了是不是？
3: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你最好说一个我能接受的理由，不然我会让你后悔的。
0: 你果然打开了那个保险箱，
3: 里面什么都他妈没有，
0: 怎么没有？
3: 里面装满了你的谎言。原来你真的不爱我了。你什么意思？这个保险箱只是一个测试，我就想看看你会不会背着我偷偷拿了钱。你这样经不起试探，
0: 让我以后怎么放心把东东的财产交给你打理？
2: 所以，真有那8000万？

0: 你已经没有资格知道了。离婚吧。
1: 老婆。还生气呢？老婆，我错了，我只是怕你被骗，想帮你打理那笔钱。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啊。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这个是我名下所有财产的转移书，我今天转给你了。这下你相信我对你的决心了吗？你要是还不信，我们可以找律师来公证。
0: 不用，我相信你。
1: 来，老婆，你拿着，把你的名字签在这个地方。

0: 老婆，我爱你。
1: 老公，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8000万……
0: 不用，你不用告诉我，那是你的钱。
2: 你疯了！你把财产都转给艾琳干嘛呀？
3: 你看我让他签的，是财产转让协议吗？
2: 人身意外保险。
3: 那个瞎子真好骗，这份夫妻人身意外保险一个月后合同生效，到时候只要艾琳意外身亡，我们就可以得到
2: 8000万。
3: 如果从他儿子身上拿不到这笔钱，我就从他身上拿。
4: 你怎么会签一份这样的文件？你老公摆明了要害死你，难道你真瞎了？
1: 不是，我眼神太好了。这份意外保险是份双向合同，合同签订一个月，保险起效，夫妻双方任何一方发生意外身故都可以拿到8000万。
5: 曹娜，
2: 你要干什么？
5: 来帮我看看。
6: 现在等于说双方都要处心积虑的害死对方。
5: 我要穿去李克的授勋宴会
6: 啊！今天的这部剧真的很精彩。
2: 你之前不是都不参加这种宴会的吗？
1: 我从前不出席呢，是因为我不想。但我发现我老公身边有觊觎他的人，那我就得宣誓主权了。你想勾引我老公，对吗？我瞎了就好欺负，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太太。

0: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啊。嗯，
1: 气死他。
2: 太太，我带您去宴会啊。
1: 好，还有多久到啊？你干什么？
2: 还没到吧？你干什么？
3: 从那
2: 去啊！
3: 从那，
2: 从那。
1: 什么情况啊？这是，
2: 艾丽，一直以来你都很碍眼，去死吧！
1: 这是不用负责的。
2: 不行，太危险了，你不能去挑衅曹娜，他一旦气急败坏杀了你怎么办？
1: 别担心，保单生效之前他不会杀你的，除非他真的很爱很爱我老公，已经爱到让他放弃那8000万。但是

0: 太紧凑了，有太多次女子主都在生死边缘徘徊的那么一瞬间。
1: 刚才我差点撞死你，
2: 你想杀了我？只要你死了，
0: 他这个可恶嘴脸，
1: 谁会觉得是我想杀你？
2: 大家只会觉得，
0: 谁都会觉得是你想杀他吧？
1: 一个瞎子看不见，出了意外。你才是那个应该摆正位置和态度的人，懂吗？哎呀，大家吓坏了，参加不了聚会了，怎么办？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好，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夜色江明》啊，真的是非常精彩，起伏包括它的悬念设计，然后不停的有这个家暴、谋财、亲子拐卖等等细节都在里面，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

0: 我一起来看剧，
1: 首先呢，
0: 第一步当然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找到我们的今天直播间，就是大象剧场夜色将明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啊，看到希望的每一天说渣男没有一个好下场，真的。哎呦，今天这个剧看的我内心啊，就是有一度很堵，喘不过来气儿；有一度呢，又会为女主的复仇成功，然后女生和女生的这种惺惺相惜、互帮互助，又感到很爽。所以说，期待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跟我们互动啊，来看一下。
1: 是的。
0: 这个锦鲤本也说，短剧的质量是越来越高了，确实。哦，他的故事背景好像是国外，但是这个男主真的不是好东西，但是长得还挺帅的。你的这个点真的是很清奇的。然后还有抹茶就说 ，Girls。Help girls 就是女生和女生，刚才我也说到的这种互帮互助啊，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从一开始的一些小误会到互相的一些比较有相似的一些经历，然后互相呢又给予对方帮助，然后在这种这么黑暗的这种剧情当中，又能让我们看到一丝温暖，一丝希望哈。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有在说，
1: 你慢点
0: 说这个他的男主老公见钱眼开，这种嘴脸。让人作呕，也期待大家啊跟着我们的剧情，我们一起来讨论剧情，一起来讨论故事的走向，一起来这个骂可恶的男主女二，好不好？期待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直播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一起看剧，一起吐槽，一起聊梗啊！我们继续来看。
2: 孩子还需要时间。你别难过了，
3: 你刚才看到了吗？他把那块肉给我了。
0: 这个孩子跟踪真的是太让人心疼了。
2: 他会认出你是妈妈的。
0: 就是今天的剧，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节奏还是挺紧凑的，而且反转也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复仇之路也是比较坎坷和艰辛的啊。
3: 王八蛋！什么？他怀疑你出轨？
2: 这可能只是他打我的借口吧。
3: 他是只打你吗？还是说？他对所有人都这么暴力，
2: 他就是个暴力狂，平时就是个游手好闲的货车司机，喝了二两黄汤之后他就暴躁易怒，一点即燃，然后
3: 那很好啊，既然他怀疑你出轨，那我们为什么
0: 就是互相的一个救赎，
3: 制造一个奸夫，
0: 他也会帮助他。
3: 至于这个奸夫的人选，可以是
0: 我们一些复仇的后续的。

0: 姐夫呢？姐夫在哪儿？不是你，你谁呀你？老公，你怎么来了？你就是在这儿跟你的姘头偷情的是吧？你在说什么？我只不过是来这儿做钟点工的呀。
1: 我可以作证，是我雇罗美娟过来干活的。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还想骗我？
2: 我都看到你送他的手表了，
3: 姐夫呢？我要杀了他，给我出来！
2: 哪儿呢？我今天非得找到他。
0: 你干什么？你闹够了没有？这是别人家，
4: 自己被戴绿帽子，
0: 来我们家撒什么野？赶紧滚！不然你别怪我不客气！
2: 你个臭娘们，你说什么？
0: 你干什么？你以为他会和我一样任你打骂吗？这是豪宅。破坏了这儿的东西，打坏了这儿的人，我们都赔不起。哼，你检查过了吧？这真的没有男人。
2: 罗美娟，你最好没有出轨，不然的话，我不会放过你们这对狗男女。

0: 我会认为他是
1: 送你的。
2: 什么呀？
1: 结婚纪念日礼物啊，喜欢吗？

0: 阿强犯袭警故意杀人罪，被判终身监禁。
1: 希望这一切都能是我们所愿。
2: 哦，这是在想啊。等一下，等一下。
3: 杀人了！
2: 所以这个是真的吗？
3: 先生，不会死了吧？
2: 就这么多人看着，还拿了个东西就给他砸晕了。
4: 啊！啊！啊！滚开！你滚开！别过来！别过来！这谁呀？啊！
5: 人呢？
6: 啊，还没找到。
5: 你说你是不是个废物啊？
6: 但是。总长，这个人为什么袭击你啊？
5: 我他妈怎么知道呢？我都不认识他。
1: 少在那装蒜。哎呀，人家为什么打你，你能不知道吗？
5: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不是跟罗明娟有一腿？
5: 你他妈也有病是不是？

0: 没想到这一次计划居然失败了。现在温里克没死，我老公也没有被抓，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1: 他看到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对话。
0: 你说我老公会不会再回来杀了温里克？
2: 一个打老婆的男人就是个怂货，他现在知道温里克手里有枪，他没那个胆子动。
0: 不好，
2: 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几天。
0: 怎么了？
2: 他没有杀成奸夫，肯定会拿你撒气的。
1: 完了，
0: 没
1: 想到那个人听到了。
3: 艾琳不仅没有瞎，还跟罗美娟勾结在一起。我要赶紧告诉李克。
2: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没有吧？
2: 不好，
3: 老公快接电话呀！
1: 不能让他告密，不能让他告诉他。
3: 快接呀！快接电话呀！怎么还不接呀？总监，
4: 喂。
1: 太好了，
3: 你放开我。你的眼睛什么时候能看见的？
1: 早就能看见了，
2: 很久了，一直看着你勾引我老公，挑衅我，甚至用你的孩子替换了我的孩子。
3: 你很清楚，
2: 今天这些账
1: 都给他一笔一笔给他算回来，
2: 我们一次算清楚。
3: 觉得你很委屈，我才是最委屈的那一个。
2: 你一个小三谋我的财，还想害我的命，
1: 真是
2: 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3: 我跟温里克是同村的，我们是青梅竹马，孩子都有了，就因为你有几个臭钱，他就跟你结婚，抛弃我，是你抢了我老公。
2: 谁抢了你老公？这种人渣我不稀罕，但是，
1: 那还不是因为他太贪财
2: 了。你不应该动我的孩子。
3: 我就动了，怎么了？我要是知道动你的孩子能让你这么伤心，我就应该把你杀了。
2: 动我的孩子，我就跟你拼命！
3: 艾琳，
5: 艾琳，
3: 艾琳，艾琳，为这么一个贱人犯法坐牢，不值得！
0: 你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吧？我老公可是督察总长，要是发现我不见了，他一定会来找我。到时候
3: 你们都别想活！
6: 喂，
7: 何美娟，了不起啊！
8: 居然能勾搭上督察总长，你不可能躲一辈子，就算你能躲，你的女儿也逃不了。
1: 娘，
3: 你要干什么？
8: 来见我，否则就等着见女儿的尸体吧。
3: 你不许动我女儿！我是
1: 就是找到了他们软肋和弱点。
2: 你冷静一点，
3: 他有女儿，
1: 做了妈妈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朱安娜，
3: 你两件坏事，
1: 女儿去威胁他，
3: 都赶到一起去了。
2: 两件坏事赶到一起，也许是好事。
1: 绑的看着有点松。
0: 我们见面吧，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清楚，别害我女儿。
3: 但是地点我来定。
7: 在哪儿？
3: 安南仓库外的巷子口。
5: 还让他给跑了。
3: 之前我只想让你死，现在你儿子也别想活。

0: 我到了，你人在哪儿？
1: 我也到了，穿着灰色上衣，

0: 这是坏人杀坏人了，撞错人了。
1: 丈夫的女人都没有好下场。怎么是你？
2: 想对孩子下手，
0: 这一切都是在他们两个的计划之中的。好。
2: 你不是想用车撞死我吗？怎么到最后你被撞死了？

0: 就能听到他的爷爷吗？
1: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2: 村长，这是曹娜的骨灰。
0: 这么年轻就走了，太可怜了。
3: 昨天晚上曹娜给我打了很多电话，她死的时候一直看着你。老婆，你跟曹娜的死有关系吗？
0: 他死之前，我们确实交换了一个很大的秘密。
3: 你们说了什么？
0: 想知道吗？我告诉你，他说他怀孕了，而且还是个男孩。他真的太可怜了，这么年轻就一尸两命。如果我是他老公，一定会跟凶手拼命到底。老公，听说你和曹娜是同乡，而且你又是督察总长，你一定要帮他伸张正义啊！啊！
2: 总长，撞死曹娜的凶手有线索了。
0: 老公，
4: 我跟你一起去。

别动！

0: 杀了我的孩子，你还想活？
1: 总长，怎么会这样呢？
0: 逃犯拒捕，还袭警，我只是合理环境。
1: 明白了，那我是你的目击证人。
2: 剧情炸裂，但是我只要说两个字，活该。
3: 小巧，是我。
2: 终于安全了。
4: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你怎么会藏着一把刀呢？
2: 太乖了。
3: 为什么？
4: 我打算下次爸爸再打你，我就用这个杀了他。

0: 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要是杀了他，
1: 太可恶了，
0: 你的人生就毁了。他是该死，但是不应该由你来杀。而且你爸爸已经死了，
2: 你杀了他，
0: 他是在逃亡的过程中被警官击毙的，以后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知道吗？

0: 斗下去了，太危险了，你跟我们一起离开吧。
1: 但是孩子的仇还没有报。

0: 点被治愈了啊。
1: 这个是妈妈。
2: 太好了，东东会喊妈妈了。
0: 这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主要是他的二儿子之前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了。
2: 这比你第一次叫我妈妈的时候我更开心。
3: 妈妈，东东爸爸，
4: 老师，保姆不能来，以后
0: 真的是精神上的创伤了。
3: 那东东妈妈呢？
4: 东妈妈，
3: 对呀、啊，他也来接过孩子呀。
2: 我要报警！有人把我的孩子藏起来了，求求你们帮我抓坏呀！
3: 我就说他能看见，而且他怎么会知道咱们调换孩子的事啊？
0: 我看见了，
5: 不像个瞎子。
2: 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做梦都想自己是明明瞎子。
4: 原来这一切。
3: 你看他们两个那么喜欢那个秋千，到时候搬到新家去，高低再给他们整一个，
6: 得做两个呀。
3: 行，
0: 可能最后还会有一些反转。

0: 眼皮子底下就迅速把孩子给抢走了，视力恢复得很不错。啊，是你绑走了东东，你想什么？
1: 我要什么你还不知道吗？给我钱，8000万。
2: 我没有那么多钱。
0: 怎么会呢？老婆，不要自轻自贱。你知道自己值多少钱？等过了明天，这份保险就生效了。想要你孩子的命，就拿你的命来换。
2: 艾琳，你不能去！艾琳，艾琳，你听我说，我们真的不能先报警吗？
3: 报警？
4: 怎么报警？
3: 你忘了吗？
4: 只手遮天，
3: 他是督察总长。
2: 对呀、啊，你也知道他是督察总长啊，他有可能会一枪崩了。

0: 如果他用枪杀了我，那就太明显了。他为了得到那8000万，他会让我死得很像一场意外。所以，为了孩子，我必须去。
1: 爱莲。我替你去，反正我也欠你一条命。这一次，换我帮你。
0: 那乔乔怎么办？为了孩子，你得留下来。
1: 爱莲，保护孩子是我作为妈妈的使命。
0: 我们各自履行好自己的使命。
2: 看似不同，又有相似的不幸的遭遇，成为了彼此的光。
0: 如果我的孩子回来，
2: 之间的相互在情感上的一个。依靠，互相内心的救赎，互相的帮助，让人觉得内心很温暖。

怕了？好儿子，不怕，黄泉路上你不会孤单的，你妈妈会来陪你的，啊，乖。

0: 艾琳，准备好迎接我为你制造的意外吧。
1: 东东，东东，
2: 他只要一开门就会爆炸，是吗？
1: 东东，你在哪儿？
2: 线。
0: 游戏开始。
1: 东东，东东，东东，你在哪儿？东东，你在哪儿？东东，
3: 东东，救我！妈妈，妈妈，
0: 这音乐太美妙了。
1: 东东，
3: 救我！
1: 东东，别怕，妈妈来救你。
3: 救我，妈妈！
2: 没有爆炸，
0: 怎么还不爆炸？

0: 聪明啊，聪明的。
1: 妈妈，
2: 彤
1: 彤，救我！
2: 别怕，妈妈帮你解开。来，快跑！

不怕，妈妈不会让你有事的。

0: 这下我真的会找到你喽。
1: 安林，想跑？
2: 这个紧张感是有的。
3: 我的眼睛，
1: 喜欢吗？汽油，你还是瞎了比较好，更乖一点。老婆，
3: 别叫我老婆，我恶心。
1: 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啊？你不过是会投胎，因为你出生在有钱人家，凭什么你生来就是上等人，而我他妈生来就低贱？这公平吗？
0: 我这么的努力，拼命的往上，我就是想让我的老婆、孩子过上像你一样好的日子。我有错吗？别怪我，大侠都只是为了孩子。你笑什么？
3: 知道我为什么看不起你吗？你做的这些，明明都是为了自己的贪欲，但是你又不敢承认。如果你真的爱你的老婆，你会忍心让她当保姆？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会忍心让他做别人的影子？再说你从我这里拿到的钱早就可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0: 我叫你别说了，
1: 我叫你别说了。
3: 虽然我大部分时候看不见，
4: 他是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
3: 但是我比你自己更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用老婆孩子来掩饰自己的贪欲。别自我感动了，你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虚伪小人。
0: 我虚伪？好，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想要的是什么。想要你这个瞎子的命。艾琳，艾琳，艾琳，
3: 现在我们两个都是瞎子了，但是，做瞎子
4: 治好，
3: 我比你更有经验。

门儿都掉了，妈妈怎么了？别出声，别出声，别出声！这谁手机还定个闹钟？ 哦，他是故意引他过去的吧？

0: 他眼睛要爆炸了。啊！
1: 妈妈，那不是刚才我被关的房间吗？
2: 妈妈教你一句话，自作孽不可。
1: 妈妈，你的眼睛怎么看不到了？
2: 放心，妈妈能看到一些，妈妈能看见光。

0: 是要来调查吗？就毕竟还是有人死去了。
1: 警官，
0: 要进行一个常规的巡查调查吧。
2: 又有什么事吗？
0: 希望他们混过去，查不出来什么。
1: 艾琳小姐，关于你丈夫的意外，请结案。
0: 哦，他意外了，而且他还能打得到80000000的意外险，
3: 请你配合调查。
2: 什么问题？
3: 你知道你的丈夫给你买了一份夫妻保单吗？
2: 不知道。
3: 如果你丈夫意外身亡的话，你将获得80000000的理赔。就在保单生效的第一天，你的丈夫就烧死在了你名下的别墅里。
2: 所以呢？
3: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杀了你的丈夫。艾小姐，你丈夫去世当天你在做什么？
2: 我不记得了。
3: 那么重要的日子你居然不记得？
2: 我是一个瞎子，前两周洗澡的时候摔倒了，撞到了头，所以我现在的记忆时好时坏的。
3: 骗保杀人的事多着呢，我还是不相信。你就是这家的保姆。三天前，你家先生过世那天，你家太太在做什么？
4: 那天太太一直在逛百货商店，她准备第二天跟先生去别墅度假的，却没想到先生出事了。
3: 真的吗？
4: 嗯。
3: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们会一一调取监控的。走。嗯。
1: 看来那个保姆没有说谎。你看这身衣服，是全球限量版，全市只有一个人有，就是艾琳。而那天她穿着这身衣服，从中午一直逛街到晚上十点。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3: 看来这真是一场意外。
0: 现在也是找不出什么破绽了。

0: 请进来，我是保险理赔员，保险手续已经办好了，这8000万是你丈夫的意外身故赔款。
1: 人都走了，有钱又有什么用？
0: 别这样，你的人生还没有结束，一定要坚强。
1: 谢谢你的安慰，我会努力的。哎呀，真可怜呀。
2: 对呀，本来就瞎了，现在老公还死了，
1: 你说这以后他可怎么活呀？
2: 可不是吗？
3: 其实是喜悦、高兴、复仇过后，快乐的泪水。你就是美，你代表爱，就若也肯相信我。他每次下台阶的时候，还怕他摔倒。
1: 一切都结束了。

0: 妈妈，乔乔姐姐也会跟我们一起住吗？
1: 对呀，我还给乔乔姐姐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她以后就能说话了。乔乔，你开心吗？
0: 开心，谢谢阿姨。
1: 走吧。
2: 你的眼睛真的能
1: 吃了吗？嗨，就是被汽油刺激了一下而已，现在已经全都好了。
3: 完美安定啊，大结局。我们在最后啊，还有一些时间，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
1: 我以后再也用不到了，
3: 因为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很多很多网友都在下面给我们评论，也有一起探讨剧情的各个方面的都有哈。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页，这个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就是蓝色的小象的脚印啊，大家一定要下载。点开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的首页，最上方呢有一个放大镜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搜索框。点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这个打出来"大象剧场"，因为我有历史记录，所以说我直接点开就可以了啊。大象剧场就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看到我们这个可爱的小象的大象剧场就可以点开了。点开之后呢，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夜色将明这个直播间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先是首页当中是有一个预告的，就是他从风暴中走来，这应该是我们明天要看到的。哎，这是什么？是一个作家吗？然后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啊，今天的一些预告。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个直播当中的红色的小框，就可以点进来了啊。点进来之后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了。原来是作家啊，他可以这样一个视角，哎，真的很好看，还挺有意思的。
0: 老公，
4: 怎么了？
0: 我的小说要出
3: 了。然后呢，我看有很多的朋友，你看今天大家的留言也真的很多啊。然后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剧情，因为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剧情，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啊。就最近这几天我看到的水准相当高的一部剧了，而且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看到后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反转，真的就是惊喜不断啊。好，大家看到我好多朋友在上面留言说，那景象一说啊，说到
5: 还把美娟姐，
3: 然后包括大家都有在讨论剧情，然后有讨论，比如说刚才有他们的这个剧情当中的他们的孩子，然后呢受到这个绑架呀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然后大家就说唯美则刚等等，还有呢，
0: 精英律师姐姐，这个霸道总裁老公，
3: 谢谢说坏人肆意坏，景象一这一句说的非常非常好了。好，大家呢就可以根据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所有的流程，来到我们的大家新闻客户端和一起看剧。我们呢，不仅会在大屏看剧，也可以在小屏在手机端看剧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乐趣就是在于我们可以边看剧
5: 你做了一场噩
3: 讨论、啊、
5: 醒来之后、这个、
3: 我们再来看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有看到，
0: 等会儿
3: 原来是一个以作家的这个视角，然后呈现出整个剧情的这个反转，包括他一系列

0: 设计，要不然我也觉得这个设计很好，要不然就是说太黑暗了，太暗黑了啊。我看到后面写的是什么，仅以此句献给所有身处黑暗的人啊，往前一走就有光了，确实。而且这部剧里面呢也涵盖了非常多的点，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讨论的点。你比如说这个里面呢，它首先节奏非常的快，另外呢也有体现到女性互助的这种爽感的剧啊，也有一种比如说比较偏好于现实主义题材或者是有这种推理剧的朋友，那对于这种短剧你的预期感可能就是要放宽一些，对于短剧的这种宽容度包容度也要高一些。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的7:30大家相约我们大象剧场，那么为了就是在这一个半小时就这一整部剧的时间里放松一下心情，今天一整天大家上班工作也非常的疲惫了，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一起来看剧聊天，聊一聊剧中的人物，聊一聊这个剧情的设计，然后包括编剧的构思，然后也可以吐槽一下比如说他非常的雷，或者说你觉得他很狗血，演员的演技怎么样，男女主长得好不好看啊等等，一切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的这个客户端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看到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这个男主啊有点像以法之名里的万大海的男律师等等，你看大家都可以根据有关根据无关的都可以进行讨论。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上大象看微剧。我呢，依旧是大家的剧搭子刘琳琳。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老规矩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来多多的参与我们的大象剧场的互动以及看剧的乐趣啊。那么第一步，大家呢要下载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那么可以看到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蓝色的小象的脚印啊，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logo 啊，这也是预示着我们的这个含义，就是脚踏实地怀抱梦想啊。点开之后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一个放大镜啊，点开最上面的这个放大镜的搜索框，然后大家就可以搜索大象剧场四个字啊。我因为有之前的搜索记录，所以直接点开就可以了，来到我们可爱的小象大象剧场的专题，点开我们可爱的萌萌的小象，找到我们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这个专题当中呢，有之前的一些看过的一些回看，还有今天我们带大家要看到的剧，就是《报告总裁夫人偷生了个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点开之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有留言框，然后大家呢就可以边看剧的同时，边在这个留言框发表大家的评论。我看已经有朋友发表了，说搬好小板凳，准备看剧了。对，我们一起做好调整姿势，准备好零食，咱们一起看剧了。我们今天要看《报告总裁夫人偷生了个崽》哦。另外，我看到就是在我们的画面右侧有一个蓝色的小礼包，大家呢也可以点开。那这个呢是我们大象剧场为大家准备的支付宝现金红包啊，在每天呢都可以来抽奖的，有一个立即抽奖，点开开始摇奖，看一看今天我能中多少呢。之前都是0.3元，哇哦哦，刚才是不是没有中啊？就是我们有88元、66元、20元、5元和0.3元的支付宝现金红包，每一天都可以抽一次啊。我们每一天看直播的同时呢，也可以点开我们蓝色的小礼包啊，一起来抽。然后在看剧的同时，也是增加我们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啊。大家看到现在在我们的画面最右侧就是我们的直播间，也期待大家能够跟我多多的评论，咱们互为剧搭子，聊一聊剧中的一些好玩的梗啊，聊一聊演员啊，聊一聊情节的设置等等，跟剧有关无关的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多多的互动起来，这也是我们大小屏一起看剧的一个亮点所在啊。好，咱们话不多说了，先看啊，看一看我们中间的这个报告总裁夫人偷生了个崽啊，已经开始这个画面，一开始就是有一点点的劲爆在的啊。

0: 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0: 我怎么了？
1: 我有事得出去。
0: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我回来再告诉你。
0: 老公，我怀孕了。今天早上查出来，
2: 是正准备说呢，没有说，可能之后就有一些误会，没有说出来的这件事开始了。
3: 医生，你睡了没有啊？刚才急诊来了个病人，值班医生搞不定，让我喊你来。
0: 好，我马上过去。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4: 病人上呼吸道红症，
2: 没准是
4: 淋巴一直在通畅，
2: 生
4: 老公刚才下来了，情绪这才稳定下来。
0: 好，我知道了。
1: 护士，医生来了吗？
5: 来了。
0: 这位先生是病人的老公，
5: 应该是的吧？
1: 少爷，我们没什么。
5: 苏医生，你跟这位先生认识啊？
0: 他是我老公。
5: 我的天，
2: 太狗血了！这
5: 我在十号层啊！
1: 你别问，等我先回去处理好这个。
2: 怎么就不能解释呢？嘴都长在脸上，就是不说。
5: 孙医生，明霄没跟你提起过我吗？
0: 没有，不重要的事情他一般不会跟我说。
5: 哦，元宵之前追求过我？
0: 不重要。

0: 小林。
1: 云霄，他是谁啊？哦，
0: 他叫赵清月，我们从小就认识，之后他去国外了，我们就没有联系过了。没想到他最近突然回国了，然后今晚发消息给我说他出车祸了，一个人在医院害怕我，我就来陪他了。
1: 你俩以前好
2: 过？提前报备一下吗？
1: 那他的家人呢？
0: 他家人在老家呢。
1: 好吧，待会儿他还有一些检查要做，可能要住院。
2: 真的，这女儿一看啊，就是心机女啊。

0: 喂，
1: 喂，小黎啊，我看到你老公和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街上，
2: 他们现在上车了，往你们
1: 家的方向开去了。
3: 你确定你们
4: 还去他们家了？哎呀，
2: 不可能不认得你老公，你赶快回家吧。
5: 你这两天让车住下来。小丽，
6: 云霄，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家他一个人的，
5: 七月刚出院，
3: 能提前打个招呼吗？
5: 这两天没地方住，来我们家借住几天，等找到房子就搬出去。
6: 那你为什么没提前跟我商量？
5: 你不是上班的吗？我想着没空接电话。
6: 好吧，我有点累了。
3: 那不能留个言吗？要谁谁不生气啊？
5: 小丽，
3: 我要我简直气死了，我得气炸。
6: 黄雨霄，你别跟着我了，
3: 马上离家出走，
6: 真的很累，
3: 这家没法待了。
5: 马上要情人节了，你就帮我挑个好点礼物，我送给我老婆。我今天惹她生气了。
7: 老板，你跟嫂子吵架了？
5: 她心软过了，先住我家。哎呦，
7: 行，交给我，好好给你挑啊。
1: 你老公可以啊，送你这么贵的情人节礼物，这款包全球限量，就三个呢。
8: 而且是他亲自送到医院给我的。
1: 那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不是说这个赵清月只在你们家借住几天吗？
8: 云霄跟我说赵清月之前嫁了个假富豪，他现在跟那个假富豪离婚了。
1: 我估计他现在已经看上你老公了，你可要小心一点。
8: 放心吧，怀了云霄的孩子。
1: 真的？这可是大喜事儿，你告诉过云霄没？
8: 还没，今天早上刚验出来的。
3: 就是快说没说。

0: 林香也真是的，竟然送我们一样的礼物。听说这款包全球限量，只有3个呢。
1: 赵小姐，你这个包真是我老公送给你的？对啊，是他祝你亲自送到家的，说是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
2: 云霄，这把一把甩到这男的脸上。
3: 小丽，你怎么哭了？你说怎么哭？
0: 霍云霄，如果你想跟赵清月在一起，你可以随时跟我说，我随时离开。但你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你太过分了！
4: 小丽，我。
5: 你看这无辜的表情，哎，我，就这眼睛一定要看到吗？
6: 这不是你祝你送我的情人节礼物吗？
7: 全球限量3个呀，就这么扔呢，心疼。
5: 喂，老板，
7: 你在搞什么？我要你买礼物了，怎么还这么要送赵新月？
5: 不是老板，不是你跟我说赵新月是您家的吗？那我就寻思着，我以为你们三个人要一起生活呢嘛，对不对？为了公平起见，我就给两个人买了一样的礼物。
6: 你在胡说什么？赵新月只是借住我家，过几天就搬走了，脑子装什么？

0: 居然被他看到了。
1: 苏小妮竟然怀孕了，
0: 作妖了。
1: 明霄从来没提过这事儿，难道苏小妮没告诉他？明霄，你老婆走了吗？对不起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们就不会吵架。
2: 我做的干事不力，我怪你。对了，你房子找的怎么样了？

0: 虽然我出院了，但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老是头晕。
1: 那你现在就住下吧，等你身体恢复好了再说。
0: 谢谢你，米娇。好像是你老公来了，我去开门。
1: 可心，我想跟小刘单独聊会。
2: 行吧，刚好我也要去上班了。
3: 小丽，
1: 对不起，我错了，是我没有跟我助理传达清楚，他才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
4: 嫂子，对不起，不怪老板，老板没有跟我说让我给赵小姐买包，是我自己觉得说你们三个能住一块儿了吗？那就对不起。
2: 你让你助理起来，我再跟你说。我一下，如果我让一个男人住在我们家，你会怎么想？
3: 不行，小丽，我跟赵新月的关系比较复杂。
2: 我知道，你以前追求过他。
3: 从小我爸就去世了，我妈忙工作没时间回家，我家保姆也对我不好。赵新月知道后，就把我接去他家住。他爸妈对我很好，所以他要来我家借住，我不好拒绝。
2: 那你为什么没早跟我说？
3: 他说只住几天，我以为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但是我问他了，他说等他身体康复了就搬走，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吗？
2: 那好吧，他都已经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
5: 解释不就好了？
3: 老婆，那我去帮你收拾。
5: 半糖暖说每部剧都有一个千金女二，说的太对了。刘二无语，真的是无语了，刚才这个剧情。
6: 秦香，你真厉害，一下就把你老朋友。
5: 哦，这个柯纯是
3: 不会解释清楚就好了。
7: 赵小姐，如果
5: 短剧界的四大天王之一，我说看到他很眼熟，之前我有看过他其他的剧。我们
6: 不是医生说让我在家多休息就行。苏小姐，我跟云霄从小一起长大，关系肯定比普通朋友要亲。
5: 谈不下去了，就是健身。我跟你讲，
6: 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就离家出走。
5: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七点半到九点的这个时间啊，咱俩一起。
2: 这是我跟我老公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
5: 赵小姐竟然身体还没有恢复，
2: 一天还是多躺休息为好。
6: 想走了也得起来，
5: 不要想那么多，
6: 这样
5: 这个剧情发展，看一看自己他的走势啊，然后可以缓解一下我们一天工作的疲惫，对不对？然后也期待大家多多的在评论区跟我互动。
2: 老公，你先去上班吧。
5: 对，你还要不是说这个，
2: 下次再遇到这个
5: 饭堂暖说，
2: 先找你们
5: 男主。四大短剧就是四大天王，
6: 嗯，去吧。
5: 他一说，你看我想到了，前两天也会看到他的一个剧，确实很眼熟，这个男主长得也很帅。
6: 阿姨，今天晚饭我来做吧，今天有营销失气了。
5: 云二开始作妖了，你看看。
8: 好的。
5: 主动做饭，有鬼。男女主刚和好，这是啥？
6: 苏小黎，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堕胎药，
5: 太恶毒了吧！
6: 这碗汤，你跟云霄的孩子就会变成一滩血水。
3: 新月，你炖汤了，好香啊！
6: 对啊，今天看你跟你老婆吵架，心里挺愧疚的，所以啊，做了这个晚餐，你就喊你老婆下来吃吧。
3: 哦。我刚上楼，看他身体不太舒服，等会儿再吃。
6: 那你把这碗汤端上去给他喝吧，他要吃热喝才好喝呢。你告诉他，我这周末啊就去找房子。
3: 好，我这就端上去给他喝。老婆，新月炖的汤让我端上来给你尝尝。哦，对了，他还说他这周末会出去找房子。
2: 他真这么说的？
3: 真的。尝尝。
2: 老公，你喂我喝。
0: 哎，对，老公，我感觉这汤有点腥，我不想喝。
9: 腥吗？挺香的呀。
0: 应该是我有早孕反应了。
5: 这时候还不说了？
0: 我现在不饿，老公，要不然你喝吧。
9: 好，我喝。
5: 男主也喝，
9: 挺香的。
0: 你下去吃饭吧，等会儿我饿了之后。

0: 喝了多胎药，他不会出事儿吧？哦，对了，我跟他说了你周末出去找房子的事儿，他没生气了。好，
1: 不生气就行。饭已经在餐桌上了，你先去吃吧。
2: 一会儿就吃吧，把原味王母请一下。
1: 嗯。
2: 哎，小黎，来坐。
1: 主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哦，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我想派你过去。你的实力是同批进来医生中最强的，院领导也非常看重。
1: 主任，出国学习要多久啊？
2: 一年。
1: 主任，我可能没办法出国学习这么久，我跟我老公结婚不到一年，可能随时要孩子的。
2: 我也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你跟你老公也挺年轻的，一年后再要孩子。
1: 也是可以的，你说呢？主任，其实我已经怀孕了。那太好了呀，怀孕了可以安心的工作呀。我老公是不会让我出国的。
2: 那就没辙了。不过呢，我可以把这个名额给你保留一个月，在这个月当中呢，你再好好考虑清楚。
3: 这主任也太好了。
1: 好的，主任。
2: 嗯，
3: 还可以有一个月的保留期，机会保留期。
4: 子昂，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啊，什么忙？
3: 我想把云霄从苏小黎手中抢过来。苏小黎就是个醋坛子，只要我赖在云霄身边，他肯定会自动退出的。
4: 那我需要做什么？
3: 我准备假装找工作面试，然后你安排一个人来非礼我。这样我就能卖惨了。只要我找工作不顺，我就能继续留在霍家。
4: 好，没问题。
5: 静，
6: 老板。 你看看这个，嫂子堂哥过来投简历了，还把自己和嫂子的关系写上面了。你觉得咱们要不要开后门呢？
5: 他堂哥能力怎么样？
6: 不太行。
5: 咱们公司有适合他的岗位吗？
6: 没有。
5: 这就难办了。如果我跟小黎说，他肯定会让我公事公办的。
6: 老板，要不这样吧，我觉得咱们把他刷了吧。你看啊。
7: 他进了公司以后，反正也跟不上其他人的工作节奏，那对他自信心反而是一种打击，也是个好事吧。嗯，你这么说有道理。走了。老哥，
8: 张小姐怎么了？
7: 云霄，我怕。青姐，你别怕，现在已经安全了。是这样，青姐今天出去面试，你面试忘记了。
8: 什么？怎么会这样？
9: 报警了吗？
8: 他不能报警。那要不要带张小姐去医院检查一下？
9: 我不要自愿。
7: 静，听话，小黎是医生。
8: 云霄，我不想自己被欺负的时候落个人尽皆是。我本来想着尽快找一份工作，然后就可以搬出去。可现在我才发现，是我太天真了。
9: 张小姐，如果你没钱租房子的话，我们可以借钱给你。
8: 我不要你们施舍，我想要靠自己努力赚钱。 可是我托你去上太久，现在已经找不到什么工作了。
7: 云霄，你们公司还缺人吗？
8: 像什么端茶倒水的工作，我都可以做的。我不需要很多钱，我只要有份工作养活自己就够了。
7: 你看我干什么？小雷，我可以带一份工作，他就能从咱们家出去。
8: 他摆明了就是想要在你身边工作，你难道没有听出来他话的意思？
7: 他就想留在我身边，我们在公司还能干什么？不就工作吗？
8: 你是老板。
10: 你决定就好了。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难道我不应该生气吗？赵清月这次回国，摆明了就是冲着你来的。
11: 那这样，我把他调去其他部门。
10: 行，你去跟他说吧，先上楼。妈，你吃饭没有啊？
11: 小黎啊。
10: 你大伯刚才跟我说，你堂哥今天给云霄的公司投了简历，但是被拒绝了。他还在简历里说了你们的关系，也不知道别人看到了没有。要不你帮忙跟云霄说说。
11: 妈，你让我怎么跟云霄说啊？那是他的公司，又不是我的公司。
10: 你堂哥要求又不高，让他当个保安也行啊。
11: 妈，
10: 我
11: 不能答应您，他从来不干涉我的工作，我也不想雇佣他公司的事情。
10: 他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帮忙，那就说明他不爱你。
7: 小丽，我跟七月说好了，明天去我公司上班。小丽，你怎么了？怎么刚才？

0: 那不是说好了吗？
1: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想家了。
0: 改天我陪你回老家看看。
1: 嗯。云霄，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想过来玩两天。
0: 好啊，妈什么时候来？我派人去接她。
1: 明天到，刚好明天我休息，我去接她。
0: 好。亲人，我岳母要来，你在住这里恐怕不是很方便。
2: 行啊，那我明天就搬出去。
0: 行，那我让财务提前给你打工资。你要找不到好的房子，我让我助理帮你找。
2: 云霄，你对我真好，不仅在工作上这么帮助我，生活上也这么照顾我。
1: 妈，你晚上就睡这个房间。
3: 好的。小黎，你老实告诉我，你和云霄的感情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妈，你怎么突然这么问啊？
3: 你堂哥工作这么简单的一点小事儿，你都不肯让云霄帮忙，肯定是他平时对你不好，所以你才不敢开口。
1: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这次帮了堂哥，以后其他亲戚也要帮忙，我怎么拒绝啊？云霄他是开公司的，又不是慈善机构。
3: 你堂哥又不是外人。好，先不说了，你和云霄结婚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个孩子呀？
1: 没有，我婆婆她身体不好，平时都在疗养院里面，她不管我们生活的。
3: 哎呦，姑娘啊，你也上点心吧，这云霄这么优秀，多少女人惦记着呀，你呀得赶紧给她生个孩子，把她给拴住了，万一要是被人抢走了，有你哭的。
4: 嗯，这给她妈妈也没说嘛。
5: 老板，那个
4: 就是我怀孕了。
0: 我岳母来了。
4: 这四个字怎么那么难说出口呢？
5: 进来，我先到这儿，明天你有空再看吧。
0: 哎，对了，你是我的岳母，你是不是该买点礼物？这小姨工作忙，没时间回家。
5: 那是要买点礼物。
0: 这样，你陪我一起去看看，帮我参谋参谋。
5: 我，
2: 云霄，我刚看到你们没关，就直接进来了，没打扰到你们吧？
0: 没有，我准备下班了。
2: 我刚在门外听到你说要给你岳母买礼物，让周处你给你参谋，不如我给你参谋吧。我是女人呀，我更懂女人喜欢什么。
5: 老板。我觉得赵小姐说的可以，刚好我还有工作没做完，要不就让她陪你去吧。
0: 行吧。
6: 两位欢迎光临，看一下有什么需要。
4: 这个助理啊，真的是有点拎不清。
2: 云霄，
4: 怎么还成为
2: 珠三店怎么样？
4: 女二、心机女、小三的助攻了呢？
0: 那就这个，多少钱？
6: 先生，这条项链8000。
0: 包起来。
6: 好的，您拿好，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爸，给你买的礼物，您拆开看看，看喜不喜欢。哎
3: 呀，云霄啊，你工作这么忙，还给我买礼物，你这真是有心了呀！
4: 买这么顺，你一定不正常。
3: 你是这么有钱，却给我买这么便宜的礼物，是看不起我吗？这项链真好看，云霄，谢谢你啊！小黎，快帮我戴上吧。
4: 吗？
1: 这项链是你助理给你买的吧？你可不会挑礼物，
0: 不是周楠买的，是我自己买的。这项链才8000，我想送你其他的。
4: 剧情夸张，剧情略夸张。
0: 还不如直接给你钱，妈喜欢什么，你去给妈买。
3: 还是咱们女婿会心疼人。小黎，快接着。
1: 妈，你要什么我会给你买的。
3: 哎呀，小黎呀，你孝敬我是你的心意，云霄孝敬我是云霄的心意，这怎么能一样呢？
0: 爸，您说的对，小黎啊就是太节约了。给他钱他都不花，这次您来了多玩几天，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3: 好，我之前呀还担心小黎过得不好，现在呀看到你的态度啊，我也就放心了。

0: 月调的，可云香说是他自己调的，云香在骗我。
1: 爸爸，
2: 爸爸是不是变心了呀？
3: 老婆，你刚刚洗澡的时候，
4: 主要这个男主啊，真的是没长嘴，就很多误会都是没有解释清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就能消除误会了。
3: 你说咱妈是不是给我抄警钟？要不咱们生个孩子？
2: 妈是不是给你催生了呀？
3: 没有，
4: 现在就说我怀孕了，现在就说，此时说。
3: 你看这都结婚一年了，这孩子也得提上日程了吧？
2: 不行，
3: 来例假了。
2: 不是，
3: 来例假了，那是为什么？
2: 妈，你肚子饿了没有啊？咱们去找家餐厅吃饭吧。
0: 家里不是有保姆做饭吗？
5: 哎，阿姨，我带你去外面吃吧。
6: 去霍云。

0: 肖家吃饭的话不太方便。
1: 怎么不方便啊？
0: 我有话要跟你说。
2: 你不会是想跟我妈说赵清月的事情吧？
0: 对啊，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要告诉阿姨啊。阿姨走，我带你去吃饭。
1: 好。
0: 阿姨你坐。
1: 好。哎，可心，你说的那个赵清月是怎么回事？
0: 阿姨，这个赵清月跟那个霍云霄是青梅竹马，现在死皮赖脸的赖上霍云霄了。要不是您过来玩，这个赵清月现在还住在霍家呢。
1: 这女人也太不要脸了吧。
0: 就是呀，这小黎吧脸皮薄，不敢多说什么，受了不少委屈。
3: 真是太过分了，
1: 那云霄也不管管吗？
3: 阿姨，就是这个霍云霄把这个女人带回家的。我说这个霍云霄是冤枉条吧，这小黎还跟我生气呢。
2: 可心，你就别添油加醋了。妈，赵清月家里以前帮过云霄，这次云霄帮他也算是还当初的人情了。
3: 那这个赵清月现在还在缠着云霄？
4: 这个赵清月也不能怪这个赵清月一个人，这云霄也是没有边界的。
3: 我当初说让你帮霍云霄带个话，让你堂哥去他们公司上班，你说不行。现在这个赵清月怎么就在云霄公司了？自己家里人开后门不行，给外人开后门就行是吗？
2: 妈，那是云霄的公司，他让谁进公司那是他的事情，我管不了。
3: 你怎么管不了啊？你们俩是夫妻，夫妻什么事儿就得商量着来。你明明可以阻止赵清月进公司的，你为什么不说？我真是搞不懂你。
4: 这妈妈说的没错。
3: 小林啊，你别哭啊。阿姨，这个都是赵清月那个绿茶还有霍云霄的错，您要说就说他们两个，您别说小黎呀、 啊，我肯定会去找他们的，绝不能让这个赵清月把我的女婿抢走。
4: 这女婿还在傻白甜了，一脸无辜呢，还在这。
5: 今天跟妈妈玩的开心吗？
2: 嗯，开心。
5: 那就好。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就不回家吃饭了，但是我会在10点之前回家的。
2: 嗯，好。
5: 嗯。
6: 小黎，是云霄的电话吗？
2: 是他的电话，他说今天晚上有事儿就不回来吃饭了。
1: 云霄经常晚上不回来吃饭吗？他晚上不回来会不会在外面瞎玩啊？
2: 妈，我也经常加夜班啊，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在外面瞎玩，两个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还是要有的。
3: 那他不回来吃我们吃吧。
2: 嗯，
7: 走走。霍总，没想到竟然我们能和您一起吃饭，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这样，我敬你一杯。
8: 哎，别客气，既然都下班了，再见人品的。
7: 霍总，没想到您私下这么随
4: 意，带着这个
7: 真沾了清月的光啊。

0: 照片里云翔那么开心，他们俩是在一起了，为什么要瞒着我？为什么要骗我？
1: 小黎啊，云霄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回来？
2: 嗯，
1: 他怎么还夜不归宿呢？那他晚上睡哪？
2: 他昨天晚上喝多了，助理给我打电话说送他去酒店了。
1: 哦，
2: 对了妈，我今天要上班就不能陪您了，您如果要出去逛街的话让司机开车送您。
1: 行，你去上班吧。这个点云霄应该来上班了吧？你们老板霍云霄到公司来上班了吗？
3: 您是？
1: 我是他丈母娘。
3: 您真的是我们老板的丈母娘吗？
1: 他手机关机了，不然我也不会到公司来找他呀。
3: 哦，
4: 手机关机了。
3: 但是阿姨，我实在没办法确认您的身份，但我可以告诉您，我们老板今天真的没来公司。
0: 这是喝了多少酒呀？
1: 那你们公司的赵清月来了吗？你帮我找一下他吧，就说苏小黎的妈妈找他。
3: 阿姨，要不您等我们老板来了再说吧，我也只是个打工人，您提出这种要求我实在很为难。
1: 真是麻烦，那你把赵清月的电话告诉我吧，我自己叫她出来。我真的是霍云霄的丈母娘，你看这是她和我女儿的合影，你就算没见过我总见过我女儿吧。
3: 阿姨，我们老板娘确实没来过公司，我也不知道我们老板娘是不是长您手机里这样，不过阿姨，我感觉您真的和我们老板认识。要不这样，我偷偷把赵清月的号码告诉您，您自己打给她可以吗？
1: 这小姑娘真不错，挺有眼力劲儿的。喂，你是赵清月吗？

0: 我是苏小黎的妈妈，我在你们公司一楼，我找你有事儿。
1: 刚才是你给我打电话？
0: 你就是赵清月？
1: 我是赵清月，请问你是？
0: 电话里我不是说了吗，我是苏小黎的妈妈，霍云霄的丈母娘。
2: 这个商店是我前天被营销取消的，看来这个女人真的是苏小黎妈妈。
3: 香奈儿还有一个这个作用。
1: 这里是公司，你来这里闹不合适吧？
0: 你这个狐狸精脸皮可比牛皮都厚呀！我女儿和霍云香结婚一年了，他们的感情是你能插足的吗？我今天就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个无耻的小三！我看你还有没有脸待在这里！
1: 保安，这有个疯女人，你们赶紧把她轰走！
3: 这男主喝醉了住酒店这件事也无法理解，能把他送到酒店就不能把他送回家吗？
4: 喂，小丽，我刚睡醒，现在在酒店呢。你妈刚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到。我问问你，是有什么事啊？
5: 我不知道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她没告诉我。
4: 哦，我昨晚是因为喝多了没回家，怕吵着你休息。
5: 霍云霄，现在你嘴里还有一句真话？
4: 我昨晚是真喝酒了，真喝多了。
5: 你是跟赵新月
3: 信任你崩塌？
5: 如果不是被我闺蜜看到了，你打算瞒我多久？
4: 我没有，小林，昨天晚上还有他部门的其他同事啊，我不是让财务直接给他发工资了吗？他拿到工资后，请大家吃饭，顺便叫上我。
5: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好？你在心虚什么？
3: 请大家吃饭。
5: 如果你爱上他了，你可以跟我说啊。
3: 根本就不应该。
4: 我没有心虚啊，我知道你介意赵新月，所以我没有跟你提关于他的任何事。
6: 我打算过段时间把他介绍我朋友公司。
4: 在让他离开公司之前，我不想把东西搞得太僵。
5: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才会多想。如果你提前跟我说清楚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
4: 好，以后关于他的事儿，我都跟你说，好吧？
5: 霍云霄，我不是要跟你吵架，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在医院里跟其他同事暧昧不清，你是什么感受？
4: 小黎，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也请你相信我。我跟赵君月的关系真就比普通朋友稍微深一点，也仅此而已。
5: 我其实，
7: 医生，急诊那边送来一个病人，好像是你妈妈。
3: 啊，
4: 小丽，喂，小丽，
5: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苏医生，就是他和这个男的把你妈妈送来的。
8: 啊，赵小姐在和你妈妈吵架。越吵越凶，然后就打起来了。我到的时候，赵小姐就已经把你妈妈推下去了，然后你妈妈就摔到了楼梯上。
7: 你闭嘴！明明你也推了苏小妮妈妈。
8: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明明是你自己说的，这个女人是个疯子。我这个是为了维护公司的秩序才这么做的。
5: 赵青云，
3: 你怎么还在公司啊？
0: 绝对不会放过你。
1: 你威胁谁呢？我又不知道那是你妈，而且她跑到公司公然辱骂我，我不要脸的吗？

0: 小宁，你怎么在这儿？
1: 不是，叶总的事儿。
2: 凌霄，苏小宁妈妈今天来公司了，我不知道那是她妈妈，她跑了公司，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狐狸精，还说让我下公司待不下去。我当时实在太委屈了，就想让她离开公司，结果害她摔了一跤。
3: 摔的也不严重啊。
2: 我当时就想看她一下。
4: 嘴脸太疼了，看不下去一点。
2: 我觉得不严重，可是她是起不来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凌霄，对不起啊。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我不知道他是苏小宁的妈妈，我根本没见过他。
4: 好了，别哭了。
1: 睁眼说瞎话。
4: 小丽，
2: 赵清月，
1: 他还躲在这身后，他还闹着他胳膊。非但没有相信他，反而动手打人。安的什么心？他满口言语粗鄙啊！甭问我才不招人生的吧，毕竟你血氧这么高，我以为你呢，也跟你一样。
2: 就算他骂你不对，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啊。
1: 小丽，妈伤的怎么样了？严不严重啊？
2: 我想看到赵清月了，要么都这样了，还在维护那个，我们离婚。云霄，你真的要因为这件事跟我断绝关系吗？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认识那么多年，你看苏小宁才认识多久啊？要不这样，来，你推我，我让你推，我今天就算是摔倒住院，我也认了。我只求你不要再为难云霄。
4: 清月，你别这样，这里是医院。
2: 我知道这里是医院。
1: 可是我不想跟你连朋友都没得选，我错了，就让他来惩罚我，我不想看到你被危险。
2: 小丽，他到底伤怎么样了？真是的，这女脾气也太好了。
4: 他没见过妈，才会造成这次意外。你别生气，
2: 不用了，我妈不想看。关云霄，我不逼你，我们离婚吧。
1: 云霄，他凭着你，你总是把你问挂在嘴边吗？我跟你明明深深白白的，他为什么不相信你？
4: 好了，闭嘴，别说了。你先回公司吧。云霄，你不死对我。你不说你不是故意的吗？
2: 太查了，真的。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谢谢你相信我。如果苏小宁妈妈需要道歉的话，我随时都可以过来的。我先回公司了。
4: 苏小丽。
2: 真的和我离婚吗？对。自从赵清月出现以后，我们的生活就被彻底打乱了。我很多次都告诉我自己，你跟赵清月不是那种关系，你也是一直这样跟我说的。可是现在看来，是我太天真了。
4: 我们电话里不是都说清楚了吗？如果我以后再跟赵清月有什么联系，我第一次。
2: 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我现在只问你两个问题。
4: 问。
2: 我堂哥给你公司投过简历。
4: 这些事情你知不就是吗？不主动不拒绝，不解释。哎呀，这男主真的不配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1: 这简历里写的，
2: 可是你们还是没有找他。但你却把赵清月给招进去了。
4: 这不一样，小林。赵清月她只是想混个公司养活自己，我可以随便给她一个岗位。但你堂哥是个男人，
2: 处处还在那为别人说话。哎呀，赵清月，堂哥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为什么就不能像赵清月一样混点公司呢？
1: 气死我了！哎呀，我心里。
4: 甚至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抱歉。
2: 气得我胃疼，真的气得我胃疼。
4: 太多，说胡了。
2: 还有，我妈妈的那条珍珠项链，是赵清月挑的。
4: 对，但我只是想让我助理陪我去买。我跟她的事情都没有忙完，赵清月刚好有空。我
1: 可是我妈现在脖子上就戴着那条项链了，赵清月已经是认出来了，所以她才动手的，她在撒谎。
4: 对啊，这种男的怎么样？大家都在评论区留言，多多留言啊。
1: 小姨，你和云霄吵架了。我听护士说，是的，
4: 短剧的略剧情就是略夸张一些。
1: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
4: 如果说大家，
2: 妈，
4: 他这种套路感是比较强的。如果大家去就是深究这个人物啊、逻辑啊，我觉得是，
1: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他，所以生活的小心意。不过现在我想清楚了，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啊，不要也罢。
2: 你现在呀，正在气头上，不要着急做决定。
1: 我已经给我爸打过电话了，
2: 太小了，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2: 小黎，你这是铁了心要离婚？云霄其实也还不错，他给我的那张卡里有不少钱呢。他对我们这么大方，说明他心里还是有你的。
1: 妈，他跟赵清源暧昧不清，无论他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能忍受。等会儿我爸来了，我们就去霍家收拾东西。
0: 你就好好养病，不要再操心我的事情了。
1: 小雨，我已经让张迅离开我公司了，我不能不走。
0: 让开，可心在下面等我。
1: 我。
3: 哎，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大家身上，
0: 是，
3: 你觉得你们会离
0: 天明正去，
3: 还是
0: 别迟到了？
3: 会原谅他呢，还是会生气？不会生气呢？会像女主一样脾气这么好吗？
4: 你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1: 出轨。
4: 到底是出轨还是性格不合？
1: 我老婆认为我出轨了。
0: 我跟他性格也不合，
4: 需要调解吗？
1: 需要。
4: 要不你们还是回去冷静一个月再说吧。
1: 好的。
0: 不行，我下周要出国，短时间内不会回来。
1: 出国？
5: 你为什么出国？为什么短时间之内都不回来？
1: 小雨，我就这么让你丢了？丢到为了逃避我而出国？
0: 霍医生，你想多了。我出国是因为单位外派学习，与你无关。
1: 那我们不离婚的话，你生就不会出国。
0: 霍医生，你干脆一点吧。你还要去医院照顾我吗？
1: 好，那我给你证实，我不同意你去跟出国。
0: 你的钱我不要，一分也不要。
1: 我没说给你钱，我给你一套房子，在你没有附近，我先别墅。

0: 别说刘管家，他会把你办过户手续。如果你想我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你就必须接受这样吗？
1: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

0: 小黎，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0: 难道离了婚就不能做朋友了吗？
1: 你要跟我做朋友，你忘了我们是因为什么离婚的了吗？难怪可心说你是中央空调。
0: 好了，那我先走了。
2: 小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小姐，你钥匙掉了。
1: 先生，这把钥匙送给你好不好？
2: 这是什么钥匙？送给我干什么？
1: 这个是我前夫送给我的，我不想要。
2: 丢了不就好了？
1: 哎，先生，那个是湖心别墅的钥匙。
2: 啊，你不早说。小姐，你下次说话一定要说清楚啊，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扒垃圾桶。
1: 不好意思啊，这钥匙你拿着吧，这别墅送给你了，你自己住或者卖掉都可以。
2: 这是什么新型骗局吗？我看起来有这么好骗吗？
1: 当然不是啦，我要出国了，这个别墅里面有管家，你就说这个房子是我送给你的，后续手续他会帮你办理的。
2: 真送我别墅啊？
1: 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喂，我叫陆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好心人，不用感谢我，拜拜。
4: 老板，你送给苏小黎的别墅被他转赠给别人了。
0: 他想送给谁是他的自由。
4: 好像是一个叫陆成的人。
0: 陆成
4: 啊，
0: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亲戚朋友有陆成这个人？
4: 我也没听说过，所以我让管家去调查了，结果发现他俩就是第一次认识。
0: 把我的别墅送给了一个陌生人。
4: 对啊，那我还在想着，我说这种好事怎么到不了我身上呢？真是便宜了亲戚。
0: 真的，我真的这么失败吗？苏小黎这么讨厌我？
4: 哎，老板，你别说这种话。我觉得你对苏小黎她挺好的，就是苏小黎她不太看重物质，她只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陪伴。赵清月的出现让这个矛盾变大了，就仅此而已。说到底就是你们俩不太合适。
0: 你觉得赵清月适合我？
4: 那也不是，赵清月这个女人吧，她有心机了。这个女人，你要是我选，我还是选苏小黎当老婆。哎呀，老板，你别这样，你只是精神出轨，你都没有肉体出轨
0: 啊。苏小黎这么说，你也这么说。我只是把赵清月当成普通朋友，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我没有出轨。
4: 开始就不该让赵清月去你家住，求你了。
0: 好了，别说了，我求过他了，是他不给我机会，虽然他这么绝情，我也没有必要再跟他硬玩了。

0: 想死你。
1: 对，饭暖堂说，不离婚怎么复婚？对，第一阶段结束，准备复仇了。这回来，女主已经是黑色的衣服了，跟之前的气场完全不一样了。之前就是以白色调为主，是不是？这是几年之后了呀？这五年之后，
2: 生下他的决定是对的。我真羡慕你啊！还有一个这么可爱漂亮的女儿，
1: 都五岁了，
2: 我连男朋友都没有，不是吗？
3: 你不是有男朋友的吗？
2: 刚分了。我跟你说，我谈过这几个男人之后呢，我才发现，其实霍云霄吧也没那么渣。不是我给他洗白啊，只是我这几年遇到的这几个男人吧，一个比一个渣。
3: 你怎么不反思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2: 就在反省啊。
1: 哎，我想知道，
3: 谢谢你帮我买
1: 他走之前
3: 房子。
2: 你可别这么说，我只是帮你看了一下房子，我都没有出钱呢。话说你在国外的工作，工资这么高啊？这里可是富人区呢。
3: 就还可以吧。不过呢，最近我不打算工作了，先陪宝贝适应一下国内的环境。
4: 妈咪，你就陪我看一下房间嘛。
3: 嗯，好啊。

0: 小黎，你先接电话吧，我带宝贝去看房间。
1: 好，宝贝，你先去看房间，妈咪先接个电话。
2: 好的，妈咪。
0: 走吧。
3: 好可爱。
4: 妈，我刚回国，还没来得及给你报平安呢。
1: 小黎啊，你这次回国了，就别再出去了。你这也老大不小了，赶紧找个男人安定下来呗。
4: 妈，我才刚回国，你就给我催婚了。
1: 哎呀，我这不是担心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吗？你说你上班了，那孩子怎么办呀？
4: 我上班，他上学。哎
1: 呀，那他上学了，那同学知道他没有爸爸，也会笑话他呀。
4: 妈，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给我安排相亲？
1: 不是我，是你大姑妈，她呀给你物色了几个不错的对象，经济条件也不错，我倒是觉得吧，可以见一见。哎呀，你也别辜负你大姑妈的一番心意嘛。
0: 行行行，但是等我有时间再说吧。
1: 好。
5: 李医生来了，请坐。
6: 霍总，我今天来是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5: 霍妈的病有方案了。
6: 我们确实没办法，但是或许有一个人能够治疗你母亲的瘾。
5: 谁？
6: 莉莉医生。我听国外的朋友说，他就是我们国家的人，而且啊，最近才回国。霍总，您可以试着联系联系
7: 女主，
6: 或许他能够治你母亲的
5: 瘾。介绍你什么？
6: 我还真没有，不过记得他好像以前是在二院上班。
7: 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啊。
5: 好，谢谢你过来做的事情。
7: 可以往下滑了，
6: 霍总。
7: 有人说，就是说这个4385说，哎，这种男的不能要，我也觉得，嗯，
8: 对，
7: 刚才，
5: 关键男的而已。
7: 大家也是对男主的这个处事风格，包括他这个要说不说的，然后对这个女二绿茶的这种袒护啊，这个脸上没长嘴等等啊，也是提出了跟我的一样，觉得真的是不要也罢。说白了。哦，他是对，刚才我也说到了，柯准可能是，
9: 我是霍氏
7: 短剧界的四大天王，就是这个男主，
9: 这次过来是想
7: 是很眼熟，他是经常在演短剧吗？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啊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这儿的这个氛围很好，对呀、啊，还能治疗短剧，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剧，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对，剧情确实我觉得是略夸张了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把每一天我们7:30，开始的这个大象剧场当做一个，
10: 我问一下，
7: 解压神器，我们可以一起看着短剧，一起聊聊天，一起吃吃小零食啊什么。
9: 麻烦了，
7: 这个小零食是什么 ？Smile 问我，咔嚓咔嚓的小零食，这个是虾片儿。然后刚才吃的这个是牛肉干儿，对，是在说女二吧，4385尾号说典型的绿茶，确实刚才看那个女二的一系列
11: 时间有点久了，
7: 这个操作气得我胃疼。看短剧可以和我一起互动，对的呀。
10: 刚才他助理
7: 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看短剧，
10: 他们可能想
7: 跟我一起互动，看短剧，一起聊天，享受着轻松的一个多小时，是不是？大家忙碌了一天也是非常累了。
10: 是他母亲。
7: 短剧的剧情都是略夸张，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对于比如说逻辑啊，包括他整个的这个看完之后的一些思考，有这样的期待，我觉得看短剧可以放低这个期待。我们的目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放松一下，有这一个多小时的放松时间啊，就不用再说动脑子啊什么的，就只给啊他们给我们的剧情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剧情的发展，然后男女主他故事的脉络等等啊，还有包括他的复仇嘛，他的爽剧的点就是在这儿啊，也期待大家跟我们多多的留言互动。第一阶段刚刚我们看结束了，女主呢已经从白色的着装啊，换了一身一副黑色的着装归来啊，就是要霸气回归了啊，看看怎么对待这个绿茶，对待这个无能的男主，
12: 好，
7: 看看他们应该。我感觉啊，我猜一下应该会走向一个和好的路线。
13: 这一下子给你安排三个相亲对象，他就不怕这三个都撞到一起啊？
12: 我大姑妈说没事儿，估计他们平时没少相亲，已经见怪不怪了。
13: 我怎么感觉有点悬呀？
14: 请问一下，
7: 哎呦，
14: 你们谁是？
7: 哎呦，
12: 我是
14: 陆小姐。
7: 哎呀，
14: 长得真好看，瞅你一眼，我这心脏就跳个灵了，你说。要多少彩礼？你说、
7: 我瞅他一眼，我这嘴里的东西吃不下去了。
14: 没问题。
15: 大哥，我说出来相亲也不能只看女孩子的外表啊。
14: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啊。我们对待女性啊， 不能只看外表，这还得看内在，是吧？
15: 我的意思是呢，你也不能只看女孩子的外表啊，你也得看看你自己的外表啊。
14: 你啥意思啊？
15: 我的意思是呢，你长得太丑了，我们家小黎啊不会嫁给你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了吧。
7: 咱就不说外表，就他来的这个行为举止，谁没素质啊？
14: 你这样不会有男的喜欢你的啊。会喜
12: 可惜咱们说话呢可以稍微委婉一点，就算没有看上人家也不用说人家丑吧。
7: 哟，
2: 宋小姐你好。
3: 外婆我想尿尿。
10: 好，外婆带你到餐厅里面去找卫生间，但是呢你不可以去打扰妈妈，因为妈妈在忙，知道吗？
3: 我妈咪在帮宝贝找 daddy。
10: 宝贝真乖，走。
15: 我说这位大哥，你也别太离谱了吧，你这出来相亲也不先问一下谁是你的相亲对象，在这里胡乱认人啊。
2: 我看你化妆打扮的美美的，所以我还以为你是我的相亲对象呢。
15: 这谁说女孩子出来相亲一定要打扮啊？
7: 这笑的倒是挺朴实的。
2: 宋小姐你好，其实你长得也不错，就是打扮的有点丑，请不要生气哦。我今天说话有点迟到哦。
12: 没事儿，
15: 哎，大哥，
7: 这简直就是情商低。
15: 这土是个好东西啊！你说你到时候两眼一闭，双腿一蹬，不得还用土来买吗？我们家小黎的土呢，就是用来买你的。大哥，你别介意啊，我这个人说话呢，也是有点直哈。
2: 不吉利。
15: 这都是些个什么玩意儿？
10: 宝贝自己去啊，外婆在外面等你。
11: 嫂子，小黎怎么回事啊？我给他介绍了两个相亲对象，都被他气死了。
10: 我不知道呀。
3: 谢谢叔叔。
16: 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爸爸妈妈呢？
3: 我妈咪她在相亲呢。
16: 相亲？
3: 叔叔你好帅呀，你结婚了吗？叔叔我带你去见我妈咪吧，宝贝想要叔叔当宝贝的 daddy。
15: 小黎，你的这第三个相亲对象该不会不来了吧？
12: 可能吧。
15: 不来也好，免得辣我眼睛。你大姑妈是你亲姑妈吗？怎么给你找的这几个相亲对象都长得这么磕碜啊？她不会觉得你很穷需要嫁人来缓解生活压力吧？
12: 我很多年没见过我大姑妈了，她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以后应该都不会再相亲了。
7: 对，这直接对相亲有阴影了。
3: 妈咪，你看我在洗手间里捡来的叔叔，帅吧？
15: 霍云香，你怎么在这儿？
16: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旁边这个是你女儿啊。
15: 小黎，我带宝贝先走，你们俩聊。
16: 你女儿说你在这相亲是真的吗？
12: 我做什么需要向你汇报吗？
16: 不需要，只是随便一问，没别的意思。
12: 不该关心的人别关心。
16: 我现在单身了，就算关心你也不会有别的女人受伤。
12: 我是说你这个习惯不好，怎么六年了还没改？
7: 真事儿，
16: 离婚了就不能当夫人了。
12: 我们六年没联系，
7: 太关心别人了，
12: 不也挺好的？
7: 太关心，
16: 是不是碰巧在这遇到了吗？你女儿很可爱，她多大了？
7: 女性朋友，没有边界感的关心。
12: 混淆，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你。
16: 难不成她是我的女儿啊？不然你为什么不想回答我的问题？
12: 你，
17: 孙小姐你好，抱歉，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
12: 你是来给我相亲的？
17: 对，能坐下来聊吗？
12: 可以啊，霍云霄，
7: 是不是那个？
16: 你俩聊吧，我凑个热闹。
12: 不想让你凑热闹。
16: 你既然都能带韩可欣来相亲，凭什么？
7: 是不是？
16: 我看
7: 给他别墅的那个人啊，
16: 可不比韩可欣差。
12: 霍云霄，你现在怎么那么无耻啊？
16: 谁让你不回答我的问题？等你们聊完，我们继续聊。
12: 你今天不用上班了吗？这么闲？
16: 我努力这么多年。的确可以当甩手掌柜了。
17: 小姐，既然你前夫想跟我们相亲，那就留在这吧，我不介意。
12: 你认识他？
17: 认识啊。苏小姐，你完全不记得我了？我叫陆成，6年前在明洞门口，你送过我一套别墅。
12: 原来是你。

0: 秀啊。当时我问你的名字，你肯告诉我。好在我很容易就问到了你的身份。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真是来跟我相亲的？
0: 如假包换。这把钥匙是你当年送给我的。当时我正好在创业，
2: 这个浮夸的钥匙，
0: 所以把这套别墅卖了。后来我赚到了钱，就把这套别墅赎回来了。我赎回这套别墅，就是为了等你。
3: 这套别墅是我送给苏小黎的。
0: 霍先生，你把别墅送给了苏小黎，就是苏小姐的。
3: 怎么？
2: 男二也是强势登场了。
3: 住进那套别墅吗？你恶心一下。
0: 霍先生，你要是觉得恶心的话，你可以走啊。不然，等一下我和苏小姐的谈话，你会觉得更恶心。
3: 我不走，我倒要看看你们会聊些什么。
0: 苏小姐，我正好单身，你又想找一个男人结婚，我俩真是绝配。
4: 我不同意。
5: 你俩已经离婚了，你不同意也没有什么用吧？
4: 你没资格跟我说。
5: 如果不是你坐在我旁边，我不会跟你说话。什么资格不资格的，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4: 苏小姐，你难道真的要跟这种男人交往吗？
5: 苏小姐，你前夫摆明不想看到你幸福，所以在这搅局呢。
1: 要不你俩先聊，我走。
5: 别啊，你走我也走，咱们换个地方去聊。
1: 我今天头有点疼，想先回去休息，要不然咱俩先换个联系方式吧。
5: 好啊，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只要你想找我，给我发个消息，随叫随到。
4: 小丽，你没换电话号码吧？
1: 没换。
4: 我也没删你的。
1: 但是我删了你的，所以你最好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陌生号码我不接。
6: 小丽，宝贝不见了，我接了个电话，出来就没找到他了。
1: 妈，你别着急，宝贝被可心带出去玩了。
6: 啊，这不是云霄吗？你们俩怎么见面了？云霄见着宝贝了吗？
1: 是宝贝带他过来的。
6: 啊？怎么会这样啊？难道宝贝知道云霄是？
1: 哎妈，那个你先出去找宝贝玩吧，然后今天气温有点高，你们可以先回家。
6: 哎，这个小伙子是谁啊？
1: 他是大姑妈介绍的相亲对象。
6: 哎呀，这个小伙子不错，看上去啊挺精神的。
0: 阿姨你好，我叫陆成。
6: 啊，你好你好，我呀看着他就挺有眼缘的。小黎啊，你好好跟人家聊聊啊。
1: 嗯。
3: 哎妈。
4: 小黎，你女儿就叫宝贝吧，她是我女儿。
1: 欢迎先生。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想干什么？
4: 你妈妈刚才那句话都没说完，你为什么不让她说啊？你不就是怕我知道宝贝是我女儿吗？苏小林，你
1: 陆成，你先走吧，等我有空了之后联系你。
0: 好吧，我不介意你有女儿，我会把你的女儿当成我自己的女儿。
4: 我还没死呢。
0: 你跟苏小姐已经离婚了，孩子跟着苏小姐，到时候我跟苏小姐在一起了，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4: 你给我滚。
0: 苏小姐你不要怕，现在我也有钱了，我会养活你和孩子的。
1: 陆成你先走吧，
0: 下次再见。
1: 宝贝的确是你的女儿，但她是在我们离婚后出生的，所以你不要跟我抢女儿。
4: 你这份言论就不对了，女儿是你生出来的没错，你没我你能生出我们的女儿吗？
1: 你想跟我抢女儿？
4: 怎么能说抢呢？女儿是你的也是我的。
1: 那你是想跟我共同抚养？
4: 对。
1: 可以啊。
4: 那我今天把女儿带回家住，住一个月再说。
1: 不行，女儿跟你不熟，她不会跟你走的。
4: 你是不是忘了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女儿就是因为喜欢我才想让我当她爸爸的。
9: 我的老板呐，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说你电话不接也就算了，你好歹你回个信息吧。
4: 我没看手机。
9: 这不是
4: 小黎，苏小黎。
9: 对对对对，苏小黎，你回国了？所以你俩现在是在约会？不对啊，老板，你今天中午还有个
2: 助理。
1: 霍云霄，你既然有应酬，你为什么要赖在我这儿？你去参加你的饭局吧。
2: 这助理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9: 老板，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4: 坐。
2: 每一次。

0: 不关他坏事儿。
1: 我之前跟苏小黎离婚就少不了一个功劳。你说你这人是不是缺心眼？
2: 小黎啊，今天相亲，我看云霄坐在你那一桌，他是不是还喜欢你啊？
3: 不知道，不关心。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毕竟也是宝贝的爸爸。如果你们复婚，宝贝不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吗？
3: 妈，6年前的委屈我不想再受了，我也不想让您再受那样的委屈了。
2: 我不觉得有多委屈。而且云霄与那个赵清月已经早就断绝来往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再婚。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公司越来越大，越来越有钱了。
3: 我现在也不缺。
0: 这绿茶的男
2: 生，这是什么话呀？有谁会嫌钱多呀？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宝贝考虑考虑。
3: 我已经跟霍云霄说好了，我们两个共同抚养宝贝。
2: 那既然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复婚呢？
3: 妈，我就算是找陆程，也不会再跟霍云霄复婚了。
2: 那个陆程也不错，但是他条件怎么样？
3: 不知道呢，我们俩还没聊。
2: 回头呀，好好聊聊。小黎啊，不管你选谁，妈妈都支持你。不过啊，你找老公这件事情呢，也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意愿，
3: 还是要听听这个。我知道，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2: 宝贝，现在还不知道云霄是他爸爸的事儿吧？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
3: 等下次见到霍云霄再说吧。他应该很快就要找上了，那你在孩子面前千万别吵架，好好说。我会克制住我的情绪的。
0: 都在辗转难眠呢。
4: 喂，周南，你上午不是说帮我追小黎吗？有什么办法？
5: 老板，你不是说你不需要
0: 吗？天哪，你问他算是问对人了。
5: 哎，我说说说说，
0: 没一点好招。
5: 你先让我想一想，等我想出来以后，给你个方案，你看行不？
4: 什么时候给我？
5: 你什么时候要？
0: 还要一个方案，
4: 越快越好。对了，还有那个陆程，你尽快把他的资料调查详细的给我。
5: 那你是先要追女人的，还是先要陆程的资料？
0: 都要。
4: 先要方案。
5: 好好，那我尽快啊，哎。
4: 我绝不能让苏小黎离婚嫁给陆程。
6: 你昨晚没睡啊？这鬼来，
7: 不敢睡啊，你们让我快一点吧。所以我通宵看了好多文献，我甚至还看了不少的偶像剧，最终总结出了追女人宝典。只要你按照这场工作，100%让你追回苏小黎。美男计。
6: 这美男计什么鬼啊？你让我色诱苏小黎，我堂堂护士集团总裁，做这个像话？
7: 哎，老板，你先听我说，我昨天晚上还顺便看了一下那个叫陆程的，他虽然长得是没你帅，但是他其实也挺帅的。就是你要是不色诱他，他就先动手啊，那完蛋了。第二个苦肉计，
6: 这苦肉计
0: 36，
6: 你让我吃什么苦啊？
7: 不是。这个只是备用方案，你美人计不成功了，才会用这个。
0: 看了那么多的文献和偶像，
7: 强取豪夺。
6: 你的意思是说，美男计和苦肉计都不成功的话，
0: 强取豪夺？
6: 咱就直接得出点
7: 反应。反正看那么多偶像剧，昨天晚上得出的结果就是，是这样的。我只是把这些东西提炼成精髓给你了。
6: 行，去吧。
2: 去睡会儿。
3: 去
2: 宝贝，
3: 喝点水。妈，刚才霍云霄给我打电话，让我带宝贝去见他。中午你不用给我们做饭。
2: 哦，好，宝贝，你马上就能见到你的爸爸了，就是你昨天在餐厅遇见的那个叔叔。
8: 宝贝昨天在餐厅里见到了很多叔叔呀。外婆，你说的是哪个呀？
3: 宝贝，就是你昨天在洗手间捡到的那个叔叔啊，他就是你的爹地。
8: 妈咪，那个叔叔真的是宝贝的爹地吗？妈咪，宝贝太高兴了，宝贝终于有爹地了。妈咪，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嘛。
3: 宝贝，妈咪和爹地呢已经离婚了，就是分手了的意思。
8: 那你们和好呗。
3: 妈咪没办法跟他和好。
8: 是不是 Daddy 惹您生气了呀？妈咪，等我见到他了，帮你打他两下。
2: 你真是妈咪的小棉袄。不过呀，妈咪不需要你帮我打他，妈咪呢自己会处理好的。
4: 宝贝，我是你的亲生爸爸，我叫霍云霄。
8: 我叫苏宝贝，但是我妈咪不喜欢你，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你了。
4: 跟你男人说话
2: 没有，我只是跟他说了我们离婚的事。
4: 宝贝，不管我跟你妈咪怎么样，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永远不爱你。
8: 那你跟我妈咪说对不起。哼，你还说爱宝贝呢，你都不跟我妈咪说对不起，你不爱我。
4: 小林，对不起，这明明全是我的错，但我昨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怀孕的消息是离婚前知道的还是离婚后知道的？
2: 是赵清月出车祸的那天晚上，我说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结果你没听我说完你就走了。那个好消息就是我怀孕。
4: 所以你因为赵清月对我隐瞒了你怀孕的事儿？
2: 对，我不想让孩子跟着我一起受委屈。
4: 小丽，其实跟你离婚后我跟赵青月就没有来往了。我发誓，我以后不会再让孩子受委屈，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2: 霍云霄，你冷静一点，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今天带宝贝过来，就是想让他做一个选择。宝贝，现在你可以选择只跟妈咪一起生活，也可以选择和爹爹一起生活。
8: 宝贝，两个都想要。
4: 宝贝，你想不想去爹地家玩？
8: 妈咪，我能去爹地家看看吗？
2: 当然可以啊，但是妈咪不能陪你一起去了，因为妈咪还有其他的事情。假如
9: 白高兴了一场，看到没？男主微表情的变化，一说可以，有点开心。
8: 好的，
9: 妈妈不能去了，
8: 我晚上跟你打电话。
9: 怪不得很多网友在下面评价说这个男主是短剧演参演了很多的短剧，他的表演啊还我觉得还是挺到位。
2: 喂，可心，霍云霄把宝贝接走了。
10: 啊，是霍云霄强行把宝贝带走的吗？
2: 不是，是宝贝跟他走的。
10: 好吧，宝贝怎么这么喜欢霍云霄啊？
9: 霍云霄天生的有一种亲切感，
2: 对宝贝很温柔。
10: 当初霍云霄不也是这样迷惑你的吗？小黎，你这次可千万别着了他的道。
9: 中央空调暖男，中央空调谁都暖。
2: 那天跟我相亲的第三个男人，他就是六年前我送给他别墅钥匙的那个男人，叫陆成。
10: 陆成？
9: 是的是的，我还挺期待这个陆成。
10: 我好像新跳槽的这个公司老板也叫陆成，不过我还没有见过他本人。
2: 不会是同一个人吧？
10: 你别说啊，还真有可能这么巧。我听说我们这个老板呢年纪也不是很大，还没有结婚呢。你要是下次见他的话把我也喊上呗。
9: 你说说、这高富帅怎么都被短剧的女主碰到了呢？
4: 赵清月，你怎么想？
11: 先生，这是赵小姐，她来给您送请柬的。我本来说让她把请柬留给我，她说让请柬交给你。
4: 什么请柬？
9: 他家有毒。
12: 我奶奶马上就要八十大寿了，他想要邀请你去他家的寿宴。
9: 这个绿茶绝对就在。
12: 我真服了。请求
8: 就是这个阿姨，
9: 不想看，看不了这个绿茶一点。
8: 你离婚的吧？这个阿姨是坏蛋。阿姨，我爹地不能去参加你们家的寿宴哦，因为我也要过生日了，我爹地要陪我。
12: 云霄，这个小女孩是你女儿吗？
4: 啊。这是我们家苏宝贝，是我跟小黎的孩子。
12: 天哪，苏小妮回国了，你跟她孩子都这么大了。
4: 你奶奶的寿宴我没时间参加，礼物我会派人送过去。
9: 对嘛，你该拒绝
12: 的时候就要拒绝。我都还没有说我奶奶寿宴是什么时候呢？
9: 你不能没有这么边界感的，没有这么没有边界感。
12: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啊？如果你生日跟我奶奶不是同一天的话，那你爸爸是不是就可以参加了？
8: 你奶奶什么时候过生日，我就什么时候过生日。

0: 你生日跟我奶奶生日是同一天吗？
1: 不行吗？
0: 行啊，小朋友，你这么伶牙俐齿，是你妈妈教你的吗？
1: 阿姨，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呢？
0: 听不懂算了，既然你不想你爸爸去参加我奶奶的寿宴，那我就先走了。
1: 好的，你快走吧，阿姨，拜拜。
2: 宝贝儿，就算你不说，爹爹也不会去的。
1: 反正我不喜欢那个阿姨，如果你再惹我妈咪生气的话，我就不跟你玩了。
2: 宝贝儿，你放心，爹爹绝对不会欺负你妈咪了。那你帮帮弟弟好不好？把妈咪追回来，咱们一起住。
1: 看你表现了。
2: 你要看我表现，小机灵鬼。
0: 嫂，是嫂，你回国了。
3: 这宝贝绝对是
4: 回国就回国呗，他不是早跟霍云霄离婚了吗？你怕他干什么？
0: 他给云霄生了个女儿，现在云霄已经把他带回家了。你说苏嫂您会不会是想通过这个孩子来挽回云霄啊？
4: 秦月，你醒醒吧，
3: 都六年了，你俩都没在一起，还在那想法了。
0: 我知道
3: 出招了，
0: 可就算我得到霍云霄，苏嫂你也别想得到。
4: 对了，我有个朋友在医院工作，他跟我说苏小黎现在很厉害，他之前不是出国了吗？原本是被外派出去学习的，后来呢直接被国外的医院给留下来了。
0: 他工作上厉不厉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多年前他被我气得跟云霄离婚了。
4: 你先冷静一点吧。
3: 我也被气得胃疼，
4: 我去问问别人现在苏小黎的情况。
3: 半个小时之前我也被他气得胃疼。
0: 好，
2: 小雨，我明天想带宝贝去见见我妈，我妈见到宝贝肯定会很开心。看到
5: 啊，好的，那我明天早晨把宝贝送过来。
2: 不用麻烦你了，我跟宝贝约好了，明天早上去你家接宝贝，你把你家地址发过来就行。
5: 好，那宝贝跟爹地说再见。
1: 爹地再见。
2: 爹地明天早上去接你。
1: 好，我要妈咪抱。我刚才亲了爹地，现在又亲了妈咪，等于爹地和妈咪也亲亲了。
5: 你回屋吧，我们先走了。
2: 今天赵新月来找我了，他奶奶生日邀请我去参加，那不要拒绝。
5: 你光说这个，
3: 这不就应该拒绝他吗？
2: 小丽，
3: 五年前就是
2: 因为想让你知道，
3: 男主不会拒绝，
2: 失去了太多。你看我表现。
5: 再说吧。
6: 也许那一颗心动，我开始心动。
3: 还有点微甜了呢。
2: 喂，周南，我要你给我准备那个方案，我不需要。
7: 你是说那个追女人的方案吗？
2: 嗯。我女儿帮我。
3: 什么方案啊？
7: 老板，你厉害啊！哎，你是怎么收服你女儿的？
2: 我哄她呗。我跟他说我什么都听他的，他就愿意帮我。
7: 厉害，看来你是把以前没对苏小黎说的情话全对你女儿说了呗。
3: 真的
2: 算是吧，
3: 亏欠苏小黎太多了。苏小黎之前可是太委屈了。
7: 可以，
3: 哎，要
7: 我相信以你现在这个样子，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把苏小黎重新追回来了。
8: 对了，陆晨的资料我也查得差不多了，明天早上给你吧。
2: 那份资料你放我办公室吧，上午没空，下午去看吧。
7: 啊，好，好，
2: 嗯。
9: 霍总，听到？
10: 我见过你，就在前天一家餐厅门口。
11: 赵姐，我听说你是小黎的闺蜜，你说找不找？我前天跟她相亲。
10: 小黎跟我说过，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同名呢。
1: 不过陆总，您这么帅，也需要出来相亲啊？
11: 我就是送小黎去的。
10: 你认识小黎啊？还是看到了小黎的照片，刚正了他的面貌啊？
11: 6年前，苏小黎送了我一套别墅，当时我正好想创业。

0: 他觉得男一帅还是男二帅啊？在评论区给我评论一下。大家觉得男一帅还是男二帅？
1: 好，
0: 就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男一还是男二？
2: 如果我跟他成了，我就少不了你的。
1: 谢谢老板，那我先回去啦。
2: 去吧。
1: 喂，小黎啊，人那个相亲对象陆成，他就是我老板，他刚才还来找我了呢。
3: 真巧啊，不过我只跟他交换了联系方式，还没好好聊过呢。
1: 哎，他想约你看音乐会，他把票给我了，想让我转交给你。你今天周五有没有空啊？我们一起吃个饭，我把票给你呗。
3: 好啊，刚刚混云霄把宝贝接走了，刚好我中午没事儿。
1: 那我们中午见。
0: 男主有女儿助攻，男二有好闺蜜助攻。
4: 妈，
5: 云霄，你来了。
0: 哦，这是新出现的人
5: 了，是谁家的
4: 孩子
5: 呀？
4: 这是我跟小黎的孩子，叫苏宝贝。
0: 出现过，
4: 宝贝
0: 前面有提到，
4: 还奶奶
0: 说他妈妈生病，有邀请从国外回来的医生，
5: 这是我的亲孙女，
0: 应该就是他。
4: 小黎回国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给我生了一个孩子。
5: 太好了，我竟然有自己的亲孙女了，宝贝，来让奶奶瞧瞧啊。
6: 奶奶，您生病了吗？我妈妈是医生哦，我妈咪可厉害了。
5: 是吗？奶奶，奶奶生的病啊，没有医生治得好。
6: 我们妈妈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的。
4: 谢谢宝贝关心奶奶，奶奶听到啊，心里肯定特别激动。
5: 是啊，奶奶呀，非常高兴。谢谢我的宝贝来看奶奶啊。
6: 奶奶不用谢，等我回家了，我跟妈咪说，让她来治您的病。
5: 好，好。云霄啊，我好久没有看到小黎了，等你下次来呀，你把她一起带来，我呀也好一起看看她啊。
4: 好，等我跟小黎的关系稍微缓和一点了，我一定跟她说。
5: 哎呀，你俩都有孩子了，她要是还没有找到对象，你俩就和好呗。
4: 我会努力追回他的。
7: 弟弟现在要出去旅行，我让宝贝带你去买好吃的好玩的，弟弟不用跟我讲，好不好？
6: 好。
7: 辛苦了，把我的事儿让谁给我来？
8: 好了。
9: 哦，霍老板，您怎么来了？
4: 来看一下我们吧。顺便问你，要帮我咨询这个医生？
9: 我跟他联系过了，他说最近刚回国，家里一些事务还没完弄好，暂时不接任何工作，所以。
4: 那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我联系。
9: 我也问过他了，他不让我给你联系方式。
4: 我给他开多少家都可以，就他自己开钱。
9: 我也跟他说了你的身份，说老板，要不这样，你先等等。如果他愿意做这个手术，我让他直接联系你。
4: 还有一件事，我前妻苏小黎，他以前在这家医院上班，6年前被外派出国了，现在回国了。我想问问，他会来这家医院上班吗？
9: 他暂时还没来上班，不过我们准备签约了。哎，霍老板，你现在跟小黎还有联系吗？如果你有联系的话，或许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他能够帮到你。毕竟他就是外科的。
4: 他是外科医生？
9: 是啊，你不是跟他有一段婚姻吗？难道你一直都不知道是外科的？
0: 对呀，他连他是什么科都不知道。
4: 他没有问过我工作的事，所以我也从来不过问他工作的事。
9: 好吧，
0: 这要交流太少了。
9: 你还不如去找小黎，别说是我要你找他了。
4: 好，那我先走了。
0: 那所以这个莉莉应该就是苏小黎啊。
10: 秋月，你猜我查到什么了？
0: 啊，不行，看不了一点。
10: 苏小黎这些年在国外混的是风生水起，大名鼎鼎的莉莉医生就是他。
1: 什么莉莉医生？听都没听说过。
10: 在国外，他被称为外科神手，总之就是非常有。
11: 6年前，他配不上霍云霄，
10: 而现在呢，他配霍云霄，绰绰有余。
0: 这个绿茶
3: 你的消息属实吗？
0: 专心搞好。

0: 好自己的事业，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天天就盯着别人。
1: 不就是个医生吗？
0: 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
1: 你把他吃得再神，他也就是个给人看病。
2: 但是他能给
0: 霍云霄的看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2: 你又不是不知道，霍云霄这些年，
0: 我真的我要跟这个女二吵起来了。
2: 找遍了全世界的专家，而他要找的。
0: 对呀，你能治吗？你能治
1: 男
0: 主妈妈的病吗？
1: 苏小妮要是能给云霄母亲看病，那他为什么不告诉云霄？
2: 他不才回国吗？秋月，别再执迷不悟了，你也年纪不小了，
0: 又要从中作鬼了。
2: 要不嫁我算了？
1: 你好，
0: 你俩真的很般配。
1: 我答应嫁给你。
0: 他俩真的很般配了。
1: 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儿。
3: 大弟，你来了，我跟女儿都还没吃晚餐呢，要不吃个晚饭就走？
4: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吃晚饭啊？
3: 好，那下午吃点零食，不饿，我也没零食。
0: 吃零食不健
5: 康。妈咪，你就留下来吃嘛。
4: 那你也一起吃。
5: 妈咪，我不饿，你跟爹地一起吃吧，我等你哦。
4: 你给女儿吃了多少零食啊？小孩子要少吃零食的。
3: 也没吃多少零食，除了零食还有水果。还有包包糖，
4: 下次别给他吃那么杂，小孩子拉肚子的。
3: 我会注意的。那我先去吃饭吧。
6: 吃饭吧，
3: 夏丽。我今天带宝贝去医院了，我妈很喜欢宝贝，宝贝很懂事，谢谢你把女儿教那么好。
4: 宝贝也是我女儿，我好好教她是应该的，你不用谢我。
3: 啊，我今天跟你从医院拿了一会儿，我感觉挺消快的。
4: 怎么了？
3: 我一直不知道你是外科医生，以前跟你的关系不够。
4: 你不了解我的工作很正常，我也不了解你的工作，不用觉得羞愧。
6: 你最近在国外做的怎么样？
4: 挺好的。
6: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丽丽？
3: 我妈脑子里长了个肿瘤，请了很多专家都不敢给我妈做手术。
6: 后来有人给我推荐了这个叫莉莉的医生。
4: 你说的这个莉莉医生我听说过。
6: 那你有联系方式吗？
4: 霍云霄，这就是你请我吃晚饭的原因吗？
6: 不是，就是单纯过来叫你吃晚饭的，不是问你问题的。那我们吃饭吧。
0: 又多想又寒心了啊！以为是
4: 我吃饱了，很饿了，先回去了。
6: 你还没吃酒，
0: 他吃饭。
4: 我真的不饿，中午吃多了。你先吃吧。
0: 短剧就是这样，一个小误会叠加另一个小误会，但是他节奏非常快，是吧？大家发现没？节奏很快，不拖沓。
4: 宝贝，你怎么把妈妈的东西给翻出来了？
5: 妈咪，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呀，这个是我们音乐会的门票。
3: 小丽，你今天是听音乐会了。正好我也还是没，我跟你一起去吧。
4: 我已经有人陪了。
3: 对，顾晨啊。
4: 对，这是他送我的票。哎，你干什么呀？
3: 我看一下日期，正好我把工作推了。你跟别人男人去约会，你也是要带孩子，我帮你带。
4: 好吧，那我们先回去了。
3: 我送你吧，
6: 走吧，宝贝儿。
0: 好，来看看网友的评论啊。尾号4385主持人辛苦了，我一点都不辛苦啊。我看
4: 你现在有
0: 空跟大家一起聊天，
1: 有空啊，只要你找我，我都有空。
0: Smile 说虾片，对，刚才吃的这个是虾片啊。
1: 你先别说，你让我猜一猜，你是不是在纠结陆晨和霍云霄谁
0: 是好？刚才我还说呢，大家觉得
1: 差不多吧，
0: 男一帅啊还是男二帅？
1: 霍云霄跟宝贝相处的很好，宝贝很喜欢他，毕竟宝贝是他的亲生女儿，他肯定对宝贝好啊。
0: 一会儿，
1: 但是你不能光看他
0: 这
1: 一点，霍云霄对你什么态度才是最关键的。
0: 一个节奏快，
1: 他现在对我也很好，
0: 我的表情都跟着。
1: 他变不过来，
0: 早干嘛去了？对，就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多多的谈论一下。
1: 可是他现在变得更成熟了。
0: 林说看不了一点绿茶，真
1: 的
0: 我也是。我一看到那个绿茶出现，我真的要脱掉你的脸了。
1: 现在纠结的不只是这一点，霍云霄他妈的生病，
0: 你看4385
1: 跟我想的也一样。
0: 短剧的节奏真的很快。
1: 可是我现在还在纠结要不要给他妈妈治病。
0: 刚才有聊到那个方案，就是他的助理给他出方案这件事儿哈。

0: 如果能帮他妈妈治病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帮这个忙啊？
1: 我担心治不好他妈妈的病。
2: 你看我
0: 治不好又不能怪你，你提前先跟他说好嘛。你是医生又不是神仙。
2: 不求败，感觉我很适合演女主角吗？
0: 好，
2: 但是我的梦想是演女二，就喜欢演那个遭人恨骂的女二。
3: 因为我看苏小明的照片干嘛？
2: 对吧？肯定是一个人，就是丽丽和这个女主肯定是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3: 你确定？
2: 哦，是不是刚才说了？就说他们是一个人。
4: 苏小姐，你确定？
3: 对呀，我今晚问了刘总阿姐，她没有继续跟我聊天说，我就是不想跟我妈治病。
4: 啊？为什么？你跟他当时不是和平分手吗？你还给他送到别墅呢？哇！
2: 也期待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妈治病啊？
2: 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跟我们互动啊，讨论剧情也好，聊梗也好，聊剧情当中的脉络发展，吐槽也好，有好的观众的都可以一起聊一聊。
4: 小心眼儿，
3: 好了，别说了。
2: 我们互为剧搭子啊，也这也是我们大小平一起看剧的乐趣、重点、快乐所在。
3: 那我也不会讲话了。音乐会快要开始了，咱们走吧。霍云霄为什么会这个时候打电话？难不成他知道我们要去音乐会？
5: 嗯，我先接个电话。
2: 有点尴尬了啊。
5: 喂，
6: 妈咪，你在哪？我肚子疼，我让你爸爸。
2: 这绝对是杀手锏。
5: 宝贝，怎么会肚子疼呢？是不是吃坏肚子了？你爹爹呢？
6: 我爹爹要带我去医院，可是我不想去。
5: 宝贝，别哭。嗯，妈咪现在就回去，
2: 他还在旁边加油了，我真笑死了。
3: 你女儿生病了？
5: 啊，对不起啊，陆生，我不能跟你一起去音乐会了。
3: 哪有这么巧的事？肯定是霍云霄让你女儿装病的。
5: 就算他是装病，我也得去看看，万一不是装病呢？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3: 小心，你快想个办法帮帮我吧。本来我要跟小黎去看音乐会的，结果霍云霄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宝贝装病，把小黎喊走了。
5: 霍云霄这么无耻的吗？
3: 对呀，他太无耻了。不是，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5: 我是想的吧，这堂堂霍氏集团总裁，怎么还使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啊？
3: 可心。霍云霄有他女儿帮他，你也得帮帮我啊！
5: 哎，老板，你先别着急啊，你等我好好想想，我想到办法了再告诉你。
7: 好不好吃？
8: 宝贝，妈咪来。
5: 宝贝真肚子疼啊？
7: 可能吧。我没效果好。
5: 宝贝，怎么样？现在肚子还疼不疼？
6: 妈咪，对不起，我撒谎了。
5: 是你爹地让你撒谎的吧？
6: 妈咪，是我想帮爹地。
8: 小丽，你别怪女儿，是我的主意。
5: 我当然知道是你的主意了，女儿从来没有跟我撒过谎，怎么你带了几天，她就学会跟我撒谎了？
8: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接受我们的女儿以后吧，小莲，我接受不了那样的决定。
6: 妈咪别生气，妈咪喝水。
5: 宝贝，你以后不能再帮爹地骗妈咪了，你知道妈咪刚才有多担心你吗？
6: 妈咪对不起，宝贝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
8: 小莲，我们一家三口出去玩吧，我们还没带孩子好好出去玩过呢。
6: 好好好，我要跟爹地妈咪一起出去玩。
7: 小丽，你要真想看音乐会，我包个场，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5: 谁跟你一家三口？
8: 对于宝贝而言，我们就是一家三口啊。以后老师再让他换全家福，肯定是我们三个一起。
5: 好了，你别说了，我们出去玩。
9: 小妮给你。

0: 亲看过病？
1: 对，他是去年年底给我妈进行的开颅手术，今年三月份我妈去世了。如果不是他给我妈做手术，我妈可能撑不到今年三月份。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待会儿我会找个记者来采访你，到时候你就说你妈手术失败是因为苏小妮导致的。当然，你把她抹得越黑，我给你的好处就越多。
1: 好，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2: 这也太好被收买了吧！你看看没，抹黑一个人就是这么的容易。
3: 家里有保姆吗？
2: 所以说大家要在网络上一定要仔细辨别。
3: 孩子晚上跟你睡啊？
4: 他自己睡。
2: 要多关注我们官方账号发布的新闻内容。
3: 有水吗？可人可喝杯水就走了。你们家都喝矿泉水？
1: 没有啊，这不是刚好有水吗？而且我家里也没有你的杯子。
3: 那有一次性水杯啊？
1: 好像没买吧。而且我家里除了你也没有别人来啊。

0: 是去年12月在 B 国找到了林医生，也就是苏小林医生进行了开颅手术。
1: 手术结束后，苏小林告诉我，说我妈妈的手术很成功。结果今年3月，我妈妈因为手术感染去世了。
2: 我跟你讲，看到这些，我真的
1: 在 B 国是人人吹捧的外科神医。
0: 现在他回国了，我要揭开他神医的假面具。
1: 他就是个庸医。
3: 怎么会这样？
2: 很多人也不会经过核实，然后就选择无脑的相信。
3: 喂，小雨，你还记得我去年年底做的那台手术吗？就是病人今年3月份去世的那个。你有他家属的联系方式吗？现在他的家属在网络上声讨我，我感觉这其中有误会。
4: 我马上去查一下。
3: 嗯，好。
1: 苏医生，你找我干什么？
5: 我看到你的采访，也有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而是选择在网上报吗？
1: 别信你，我妈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你并不是什么神医。
5: 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医，你妈去世以后我也给你解释过，我从来没有保证过手术一定会成功，没有任何医生可以给出这样的承诺。
1: 但我妈的手术就是失败了，我骂你两句怎么了？这么玻璃心，以后别出来工作了。
5: 好，如果这么做能让你开心，随便你。

0: 喂，赵小姐，刚才苏小黎来找我了，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你可以把剩下的尾款给我了吧？
1: 好，我马上打给你。
2: 院长，
3: 小姨，网上关于你的爆料我看到了，别往心里去。
2: 院长，我们本来约好这个月月底签约的，还是先不签了吧，我不想给医院造成负面的影响。
3: 现在网上对你的报道对你很不利，你先回去休息一段时间，等网上的热度下去以后我们再签约。
2: 嗯。
3: 哎，小叶，霍云霄不是要找你给他妈妈做手术吗？他找你说过没？
2: 估计现在也没人敢找我做手术了吧，我也不想为此去证明什么。
3: 好吧，那你先回去休息，我会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压下去的。不管外面人怎么说，你毕竟是从我们医院走出去的，也是我把你请回来的，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2: 谢谢你。
3: 不客气。
2: 喂。
4: 喂，小丽，你在哪儿？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没接。
2: 我现在在医院，手机设置静音了。
4: 我看到网上关于你的一些新闻了，你现在最好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我怕你有危险。
2: 哦，我来医院跟院长刚见了一面，本来打算下个月月初入职的，可是现在发生这种情况，我也不想连累医院了，所以过来和院长说一声。
4: 你在医院，我去接你。
5: 但是院长也很温暖啊，选择相信他，也是说风投之后还会继续签约的，也不是很影响事业。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有人被这种污蔑诽谤，真的会有很多人不要去跟风相信了，可能这个人职业生涯就毁
2: 了。我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你们可以放心去看病。
5: 都打扮成这样了，
6: 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你为治病可以不要治疗。你这样的逼就应该被抓起来坐牢。
7: 我，你们吵吵嚷嚷在干什么？
8: 胡说胡说，这个苏小黎怎么在这？不会是你们的医生吧？哎，我听网上有人爆料了，他说他治病把人家妈妈治死了。
7: 你们不要在网上听别人瞎说，苏医生是很厉害的医生，他以前在我们医院的时候就很厉害，只是后来出国进修了。
6: 好啊，这个苏小黎果然是家医院的，大家以后看病啊，千万别在这家医院找苏小黎。
9: 这么年轻，一看就没什么实力，让这种人帮咱们看病，太不把咱们的病当回事了。
10: 你在干什么？有闹事吗？
11: 苏小黎有什么罪？法院会制裁他，轮不到你们在这指手画脚。
5: 在的，
11: 还不快滚！
5: 但是现实当中这种无脑的造谣确实会给当事人造成一些影响。
2: 我没事，
5: 所以大家
2: 你先去上班吧，
5: 谣不传谣，
2: 别耽误你工作。
5: 核实清楚，
2: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难过，毕竟现在社会上什么人都有的。嗯，你今天没上班吗？
11: 我看到你的新闻不放心你就过来了。
2: 我本来打算这周末告诉你，我就是你要找的第一个医生，但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5: 知道了，
11: 这里不适合聊天，我们回家。
4: 宝贝儿今天去哪儿？
0: 我妈带她回老家玩两天。
4: 那你让我陪你回老家待几天吧？
0: 不用了，我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4: 其实在新闻爆出之前我就知道你是丽丽医生了。
0: 那你怎么不说？
4: 没必要说，你要想给我妈做手术你自然会说，你没说我也不会强迫你。
0: 我不是不想给你妈妈做手术，我只是怕万一手术失败了我会觉得愧疚。
4: 小丽，没有哪个医生可以保证自己的每一场手术都成功，那要不然医院也不会让病人家属签手术知情同意书，每一份同意书上都写着手术会有失败的风险。如果病人家属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那就不应该在上面签字。小丽，我会派人去找那个爆料的人问清楚，我怀疑他是被人利用的。
12: 我今天上午去找过他，
5: 对，查一查
12: 他的态度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4: 这件事你别管，我是处理好的。
12: 谢谢。
4: 不用跟我客气。我其实
5: 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关系就是这样的，患难见真情，可能真的是顺风顺水，一帆风顺的时候看不出来，一旦是遇到生活中的一些坎坷啊，一些难事儿的时候，那周围的人，包括周围的人的态度，共同去承担这个，
12: 把你妈妈的订单拿给我，
5: 风险
12: 我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5: 之后的人，这感情可能会更加坚固。
11: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我永远都相信你。
12: 知道了，今天谢谢你帮我解围，你先去上班吧。我就在家待着，今天哪里也不去。
4: 好，我待会儿让人把我们病历送过来，我然后一下陪你吃饭。
12: 嗯。
11: 喂，周南，你去查一下在网上曝光苏小黎的那个人。
5: 这也是他俩关系能够复婚复合的那个
13: 信息了。他今天买了出国的机票，而且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拦截了。
11: 你这次反应怎么这么快？
13: 哼。我答应过你要帮你追苏小黎的，这一次如果我还办不好，我直接辞职。
4: 妈，我这次给你找了一个很好的医生，等我把病历拿给他，做出手术方案，咱们就可以手术

0: 院校啊，妈的病是治不好了，之前给我请了那么多的医生，都没有人能治好我的病。
1: 妈，这次不一样，这次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
0: 真的？是国外请回来的？
1: 这个医生您还认识？
0: 我认识，那是谁呀？
1: 苏小黎。
0: 苏小黎？
2: 六年前他不是出国学习了吗？现在回国了，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外科医生。
3: 我也跟他沟通过了，他也答应帮您治疗。妈，我们试试好吗？
0: 既然你这么相信他，妈也相信他。
4: 喂，陆成。
5: 小黎，我看到网上的新闻了，你现在没事吧？
4: 我没事儿。
5: 真没事儿？
4: 真没事儿。陆成，我
5: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你该不会跟胡雨晓复合了吧？
4: 哎，算是吧。陆成，你不要把心思放在我这里了，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5: 我去，你昨天怎么跟我说来着？你说你不会轻易的跟霍云霄复合，你说你会很谨慎的去做决定。
4: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想到打脸来的这么快。
6: 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认不出来？
7: 这么快，我这个
6: 胡小月，你为什么要找人陷害苏小月？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
0: 云霄，你都知道了。
6: 你把我当傻子吗？你那点拙劣的伎俩就以为瞒天过海，我该说你天真呢，还是该说你蠢？
0: 因为我嫉妒苏小莲，我嫉妒她能得到你的喜欢，我还嫉妒她给你生了孩子。明明先认识你的人是我呀，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到底哪里比她差？
6: 你哪里都不如她。赵新远，我看到你就恶心。
8: 说得好，
6: 你不能报警吗？
8: 早就应该这样说
0: 了。你为了苏小妮要报警抓我，
8: 看到她就恶心。
0: 我怎么她了呀？她现在不是没事吗？你就这么容不下我？
6: 赵新远，看在你爸妈跟了我多年的份上，我这次饶了你。如果你下次还敢做出任何伤害苏小妮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8: 我跟你说，就是应该最开始就应该这样硬气的说出来，表达一下态度。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敢于做这些龌龊的事情，就是因为男
0: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
8: 没有把态度表达。
6: 放心，我去找过他了，我以后跟他彻底断绝关系。他如果再敢做出出格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他。
0: 这件事情也警醒了我，以后要更加努力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救治更多的病人。
6: 小丽，你以后一定能成为更好的人。
8: 正好，所以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峰回路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看似是坏事，其实最终是好事。如果说你所不经历这样一场风波的话，他的男主也可能会照顾好
0: 阿姨。您别这么说，
9: 哎，还叫什么阿姨呀、啊？要叫妈妈。你以前是我儿媳妇，这以后啊，你还是我儿媳妇，我呀就认准你给我当儿媳妇了。云霄啊，你以后可得好好对我们小黎，这以后她不仅是你的老婆，那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
6: 妈，您放心，小黎的恩情，我永远都会铭记于心，以后
3: 不会再让小黎受委屈了。
9: 好，那我们回家吧。啊，
3: 妈，您带宝贝先回家，我带上你去。
9: 哦，好，走。
0: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3: 随便走走呗。我们都好久没有去了。
0: 你看那个卡通熊好可爱呀、
6: 啊、你不用加油
0: 啊。哎，
10: 你们能不能快一点，我他妈热死了。
3: 小丽，
6: 再给我
0: 问一下，虽然你这个求婚的方式很傻，但是
11: 我愿意嫁给你。

0: 哇，结束了我们这一个多小时的甜宠剧啊。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彻底，随想写下属于我们的奇迹。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4: 今天的人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啊，一般是从午门进，再从神武门出，一路下来呢，大部分游客看到的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那么在故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幻，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
3: 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在中国古代，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南三所。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三进四合院组成，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那么南三所为什么会这么特殊呢？这还要从它的修建说起。公元1746年，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6个皇子，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专家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而绿色主生长，因此将南三所建在紫。

进城东侧，并用绿色瓦片覆盖，其寓意是希望皇子们健康成长。初次听到南三所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认为这组宫殿只有三间房，其实不然，南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要超过200间，规模不小。由于保护得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在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故宫南三所里不仅有三眼水井，还有好几口大水缸。专家说呀，他们的存在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1531年2月12日，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喜庆的背后，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当天中，紫禁城的东部突然冒起了浓烟，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顿时吓坏了所有人。当人们匆匆赶到时，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紫禁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一会儿功夫就有多达14个房屋被大火吞噬。听说皇子住所失火后，嘉靖皇帝非常着急，他赶到现场后，一方面指挥灭火，另一方面组织营救被困的皇子。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这场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可皇子却一个都没找到，这可急坏了嘉靖皇帝。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而另一些皇子外出游玩，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皇子在里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嘉靖皇帝见状，马上下旨在原地重修一组宫殿，这组宫殿被命名为协方殿。也许是这场大火给嘉靖皇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除此之外，在主殿的屋顶，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镇火的龙形稳兽。不仅如此，嘉靖皇帝在协方殿的院落中设置水井3眼，大缸18口，平时大缸里注满清水，一旦起火就可以迅速取用。如今18口水缸大多不知去向，而水井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重修了一组宫殿，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和嘉靖皇帝一样，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南三所修好后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啊，再没有着过一次火。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啊，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相传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而这一切啊，都要与帝师朱圭对他的教导有关。南三所修好后，刚刚16岁的皇十五子永琰就搬了进来。在他上学读书时，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圭，而他与朱圭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
当时永琰贵为皇子，而朱圭还是一个三品官员。由于他刚正不阿，不爱应酬，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不少人上书弹劾他。起初乾隆皇帝也很气愤，但是当他摸清情况后，才发现朱圭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乾隆心想，既然在外做官不顺，干嘛不把他召进京城？因此屡屡被人弹劾的朱圭不仅没有丢掉官职，反而因祸得福，来到了京城任职。在这里，朱圭获得了一份新工作，那就是做皇十五子永琰的老师。公元1775年，朱圭正式进京教永琰读书。当时的朱圭已经44岁，而永琰却刚刚16，28岁的年龄差距并未阻挡师生间的情感升温，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永琰的好学给朱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每天放学后，永琰都潜心练习书法。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御笔立轴是永琰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立轴上方的无为二字写得极为入木三分，堪称点睛之笔。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飘逸，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永琰还经常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给自己开小灶。在南三所里，朱圭不仅教他学问，还教给他了很多处世之道。在师生相处的5年中，永琰的视野大为开阔。可惜的是，好景往往不长，5年后朱圭被外放到福建做官。临别时，永琰十分舍不得他，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而朱圭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10个字送给了年满20的永琰。这10个字是养心、净身、勤业、虚己和至诚。永琰得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们挂起来放在南三所的住处。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朱圭进京辅佐自己。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1796年，永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急切地想重用老师，没想到他的这份器重不仅没有给朱圭带来好运，反而险些给朱圭带来了危险。原来嘉庆刚刚登上皇位后，内阁大学士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十分想让朱圭顶缺。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欣喜若狂的他马上写了一首贺诗要寄给朱圭。然而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就先被和珅拿到了。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他怕朱圭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的阻挠。他深深明白，乾隆虽然退位，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圭，这属于大逆不道。如果让乾隆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果然看到这首诗后，乾隆非常生气，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圭两个人。最终经过其他人的据理力争，两人才免于处罚，但朱圭进京的计划却不得不搁浅了。经过这一次波折，嘉庆皇帝对于朱圭进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这个时候，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公元1799年，乾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召朱圭进京，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当师徒俩

见面后一起来到了南三所，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当时的朱圭已年近七旬，而嘉靖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嘉靖皇帝重用朱圭，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到了嘉庆十一年，76岁的朱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嘉庆皇帝听说老师去世后，忍不住失声痛哭，不仅亲自参加他的葬礼，还赐予了朱圭清代大臣中的最高谥号文正。十年后，当嘉庆皇帝偶然来到南三所时，再次想起了自己的老师。南三所见证了嘉庆皇帝和老师朱圭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紫禁城中有个尚书房，这个名字一听呢就知道是清代的皇家学堂，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您也许很难想象，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件奇事。君临天下的清代帝王和尊贵的小皇子竟然为一个臣子下跪，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段尚书房里发生的故事。这是紫禁城的一张地图，尚书房就在乾清宫的东侧，离保和殿不远，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在中国的清代，这里是一所皇家学校，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清代皇帝对皇子们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比如尚书房的位置很特殊，它位于皇帝的书房，南书房不远，在前朝和后庭之间，也就是正好在皇上和皇后眼皮子底下。皇上每日上朝下朝都会专门来到这里看看皇子们读书的情况。很多人以为皇子们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其实啊，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清代的皇子们从6岁起就开始到尚书房读书，一年之中只有春节、端午、中秋、万寿节，也就是皇帝的生日，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这5天假日，其余时间都要天没亮就到尚书房读书。因此每日凌晨汇聚在皇子们居住的南三所到尚书房之间的一排排灯笼，成了紫禁城里独特的风景线。这一天，尚书房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特意来到乾清宫东侧的尚书房，想看一下皇子们的读书情况。每天这个时候，皇子们都在尚书房读书学习。为了不影响皇子们读书，道光皇帝将太监们支走后，悄悄来到尚书房外，正想偷偷透过窗子看看皇子们是否都在用功读书。谁知眼前看到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皇四子奕主居然正跪在地上受罚。再仔细一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正在大声训斥着奕主。道光皇帝立马火冒三丈，心里大骂：好你个杜寿田，我请你给我儿子当老师，是让你教学问的，你竟然敢体罚皇子，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想到这儿，道光隔着窗户高声喊道：读书是君王，不读书也是君王，大清天下马上得。杜寿田听到道光皇帝的话，不仅没有出来道歉，反而马上回敬了一句：读书之礼是明君，不读书之礼是昏君，一统江山马下至。原来贪玩的奕主背不出杜寿田布置的作业，杜寿田大发雷霆，正在责令奕主罚跪并反省。

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是十分尊重杜寿田的。那么杜寿田究竟是什么人呢？杜寿田的老家山东滨州，位于黄河下游，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杜家在当地就是了不起的一门大户，因一门十二进士父子武翰林而闻名乡里。杜寿田的父亲杜鄂就深受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的赏识。更为难得的是，杜家七品以上官员一共有91人，个个都是清官。有着良好家世背景的杜寿田更是天资聪慧，德才兼备。杜寿田17岁的时候，首次参加滨州的童生考试，就以第1名的成绩成为秀才。37岁的时候，又以会试第1名的成绩成为会员。殿试时，杜寿田又高中传炉，传炉位列2甲第1名，也就是全国第4名，仅次于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杜寿田被入选翰林院。经过层层考察，道光16年正月，道光皇帝宣布聘请杜寿田为皇四子易主的老师。事实证明，道光皇帝确实没有选错人。杜寿田非常敬业，为了能每天准时到上书房给易主上课，他搬到了离皇宫不远的一座庙里居住。虽然平时对学生严厉，但真碰上大事，杜寿田还是全力为易主出谋划策。而易主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呢，也与杜寿田帮他做的2次重大决策有关。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杜寿田为他做的第1次决策。1846年，道光皇帝已经65岁了，究竟该立谁为太子，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道光皇帝一共有9个儿子，前3位皇子早年夭折，最小的3位皇子又十分年幼，皇五子又过继给了醇亲王，因此太子的候选人只剩下了皇四子易主和皇六子易欣。已经16岁的易主处事低调，憨厚老实，而15岁的易欣却天资聪颖，文武双全，深得道光皇帝喜爱。因此究竟立谁为太子，成了道光皇帝最为难的事情。为了消除心中的纠结与顾虑，道光皇帝特意安排了一次南苑狩猎，想要趁机考察一下2位皇子。易主和易欣的老师心里非常明白，这是道光皇帝在考验他们。这次狩猎对2位皇子来说，也必将是非同寻常的一次赶考。于是2位老师都给自己的学生支了一招。易欣平时的刀法、枪法和骑射功夫就很好，因此易欣的老师就告诉易欣正常发挥就行。而杜寿田却犯愁了，如果公平竞争的话，易主肯定比不过易欣，搞不好易主会因此与皇位擦肩而过，这可怎么办呢？第二天，狩猎大军临行前，杜寿田悄悄地在易主耳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狩猎开始后，易欣突进了风头，短短2个时辰，易欣就打了很多猎物。道光皇帝看到后对易欣非常满意，心里的天平也向易欣这边倾斜了许多。当他注意到易主时，却发现他两手空空，箭囊里的箭也一支不少，就问易主为什么会这样。易主赶忙跑过去跪在了道光面前，说道：十方春，鸟兽私欲，不忍伤生，以甘天和。意思是现在正值春天，鸟兽都在孕育，我不忍心射杀它们，影响大自然的和谐。

0: 道光皇帝听了非常高兴，他转身对身边的人说，还是易主善良仁慈，颇有帝王胸襟呐。
1: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杜寿田出奇制胜，一举打动了道光皇帝，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易主倾斜。然而道光皇帝还是没能下定决心，在临终前他决定再考察一下两位皇子。那么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杜寿田还能帮助易主胜出吗？
0: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道光皇帝身体越来越差。一天，道光皇帝突然病重，眼看不见好转。道光皇帝明白已经到了必须立太子的时候了，因此纠结的道光皇帝又为两位皇子准备了第二次考试，地点就设在上书房里。易主得到消息后，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争夺太子的机会了，他赶紧叫来杜寿田，请教老师自己该怎么做。杜寿田对易主说，明天不管问你什么，你只管跪在地上哭就行。那么这招能有效吗？第二天，道光皇帝派人将奕欣和奕主叫到了上书房，见到两位自己最心爱的皇子，询问了各自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后，便向两位皇子问起了各自对国事的见解。奕欣平日里关心国事比较多，讲起治国策略头头是道，听得道光皇帝连连点头。转而问易主时，易主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然后便开始大哭。道光皇帝非常诧异，再三催促让他说话，易主这才哭着说，父皇宽厚仁慈，积德行善，定得苍天庇佑，永不死去，我愿意永远服侍父皇。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道光皇帝，打动了一个父亲的心。虽然奕欣的回答有谋略有方针，但相比之下，奕主的仁爱孝顺更赢得了道光皇帝的心。于是道光皇帝秘密将奕主立为了太子。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遵照他的遗诏，奕主顺利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顺利登上皇位后，仍然经常来上书房，并常常与老师杜寿田在这里商讨国家大事。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中国清代宫廷的历史上啊，曾经发生过很多谜案，有些谜案是至今都无从知晓，比如雍正皇帝的母亲乌雅氏的死亡之谜，就发生在紫禁城里的永和宫。有人说呀，他是被雍正皇帝气死或是逼死的，也有人说他是正常生病去世的。那么这桩发生在永和宫里的历史悬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永和宫，去探寻乌雅氏的死亡之谜。公元1723年5月22日，皇太后乌雅氏突然病倒了。在她居住的永和宫里，宫女太监们忙作一团，雍正皇帝也放下政务，心急火燎地赶到永和宫前来探视母亲的病情。史书记载，这天晚上雍正皇帝见皇太后病情不妙，衣不解带地整夜守在病榻前，亲自为母亲侍奉汤药。可惜天不假年，次日凌晨，永和宫里传来哭声一片，皇太后去世了。不久，坊间盛传皇太后乌雅氏是被雍正皇帝气死的，更有甚者竟然说是逼死的。传闻后来被写入野史小说，流传至今。照理说母子情深，雍正皇帝怎么会逼死自己的母亲呢？然而野史说的头头是道，似乎确有其事。那么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永和宫，去探寻传言背后的秘密。永和宫是紫禁城东六宫之一，原名永安宫。明代时这里是妃嫔居所，到了清代建筑格局基本未变。公元1723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主人是乌雅氏。乌雅氏是康熙皇帝的德妃，康熙皇帝驾崩后，他的儿子雍正皇帝登基，乌雅氏晋升为紫禁城里至尊至贵的皇太后。然而乌雅氏似乎并不乐意享受这份殊荣。清史宗实录记载，乌雅氏得知雍正即位后说道，亲命五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很多人觉得他这话里大有文章，儿子做了皇帝，换了别的母亲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呢。可他却说，让我儿子当皇帝并不是我真心期待的。嘴上说说也就罢了，可乌雅氏接下来的行为却更让人捉摸不透了。他似乎故意要跟儿子闹别扭，处处表现

0: 出不配合的态度。公元1722年11月20日是雍正皇帝登基的喜庆日子。按照惯例，皇帝登基前应该先向母亲行礼。这天，礼部官员遵照雍正的旨意，将登基的程序启奏乌雅氏。可乌雅氏却说，皇帝登基理应受贺，向我行礼有什么必要啊？行礼一概免去。乌雅氏不肯受礼，让雍正皇帝非常尴尬，他只好派礼部、内务府总管等官员一趟趟跑到永和宫去劝说乌雅氏。可乌雅氏非常执拗，谁的话也不听。无奈之下，雍正只得亲自出马来到永和宫。再三恳求之下，乌雅氏这才不情愿地说，既然先帝有这样的先例，那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受礼了。听到这话，雍正皇帝长出一口气。可是好不容易把登基大典搞定了，在册封皇太后的事情上，乌雅氏又跟雍正较上劲儿了。按照惯例，雍正皇帝得给乌雅氏册封皇太后的尊号，并将她安置到宁寿宫去奉养。当时内阁已将仁寿皇太后的尊号拟好，册封皇太后的金册、金宝和仪仗程序也都准备好了。钦天监也挑了个黄道吉日，万事俱备，可是乌雅氏就是不同意。乌雅氏既不肯从居住多年的永和宫搬出来，又不肯接受皇太后的尊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她说了，我丈夫康熙皇帝刚刚去世，丧事还没办完，我心里实在悲痛，哪有心情顾及这些呢？你们若是体察先帝的心思，把国家治理好，比给我尊号强多了。
1: 乌雅氏的话听上去句句在理，但治理国家跟册封皇太后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呢。他为什么要放着皇太后不做，非要跟着儿子过不去呢？母亲的不配合让雍正皇帝心里憋气，却又无可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一再跑到永和宫，诚惶诚恐地向母亲再三叩请。可是这一次，乌雅氏不再妥协，他和皇帝打起了太极拳，给皇帝捎话说，周围大臣援引旧典，陈词恳切，皇帝屡次叩请，我也无可如何。知道了。那么什么叫知道了？他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有答应呢？
0: 事实上，乌雅氏的知道了不过是缓兵之计，以此勉强搪塞过去。实际上他还是不愿意接受封号，也不想搬出永和宫到皇太后该住的宁寿宫去。雍正皇帝拿他没办法，只好把册封的事情暂时拖延下来。没多久，这一年的3月正好赶上乌雅氏过生日，按理这是雍正皇帝登基后为母亲过的第一个生日，应该好好庆贺一番。不料乌雅氏还是不给面子，让人给皇帝捎话说，奉懿旨免行礼。作为一个母亲，乌雅氏这样对待亲生儿子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说乌雅氏对待雍正皇帝如此不近人情，是因为偏爱小儿子允提，可偏偏大儿子坐上了皇位，所以心里不痛快。这话听来有些夸张，却并非空穴来风。从史书上可以大略看出雍正皇帝和母亲乌雅氏的关系。雍正皇帝胤禛出生时，乌雅氏还不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儿子， 因为清宫规定，只有嫔以上的后宫主位才有资格抚养皇子，所以胤禛从小由皇贵妃佟佳氏抚养长大，由此与养母感情深厚。相比于生母乌雅氏，成年后的胤禛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礼节上的尊重。他曾经说过，生恩不及养恩大。从他即位后，对养母佟佳氏家族的封赏远胜于生母乌雅氏家族，就可以看出雍正皇帝与生母乌雅氏的感情不像跟养母那么深厚。小儿子允提出生时，乌雅氏已具备了抚养皇子的资格，所以允提是跟着乌雅氏在永和宫长大的。相比于大儿子胤禛，乌雅氏更偏爱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儿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仔细推敲，乌雅氏的反常之举可能并非是出于对小儿子的偏爱，因为无论哪个儿子当了皇帝，作为母亲她都会被尊为皇太后。乌雅氏能够得到康熙皇帝的宠爱，说明她很聪明，而且识大局。聪明的乌雅氏怎么会为了心里那点偏爱做出如此不近人情之事呢？有人分析，乌雅氏反常之举的背后，很可能与胤禛和允提这兄弟俩的关系有关。胤禛和允提相差10岁，按说异母同胞，哥俩应该很亲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兄弟俩因为从小分开居住，感情并不深厚。在皇位之争中，胤禛和允提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站在了截然相反的立场，由此使得兄弟俩势如水火。雍正即位后，带着王公大臣、皇太后及后宫的妃嫔，亲送康熙皇帝的子宫到遵化东陵。葬礼结束后，雍正却做了一项重大而无情的决定，将允提留在遵化为父亲守灵。后来他又找借口把允提俸禄中的粟米革去。就在允提被革去粟米的第10天，乌雅氏突然病倒了，而且从发病到死亡中间不过短短的10几个小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由此展开联想，衍生了一系列的野史和传说。然而野史毕竟是野史，虽然能够自圆其说，却终归没有根据。乌雅氏暴病而亡虽然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史书记载乌雅氏原本就有气管炎和哮喘之类的疾病，加上康熙皇帝驾崩对他打击很大。雍正皇帝登基后，他凭借多年的人生经验，内心里并不希望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当上皇帝，所以才会说出亲命无子，继承大统，实非无梦想所期，这样看似不近情理的话。作为一位普通的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只希望两个儿子平安地活着，不愿意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受到伤害。可是雍正皇帝登基后，眼看着自己一手养大的小儿子遭遇到无情打击，他伤心欲绝，肝肠寸断，自己却无能为力，只好不配合不合作，精神抑郁导致身体的衰弱和疾病，终于在永和宫一病不起。
1: 午门是紫禁城的第1道大门，也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文学戏剧中啊，常常有一句话叫推出午门斩首。那么在真实的明清历史中，是否上演过这样的故事呢？
0: 在明清宫廷剧中，常常有这样的片段，某位大臣犯了错，朝堂之上皇帝盛怒，大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 大臣一边大喊“皇帝饶命”，一边就被拖出宫门。在戏曲小说中，推出午门斩首也是一句常见的台词。午门是紫禁城里最大的门，矗立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开端。午门前有宽阔的广场，这里曾经是斩首犯人的地方吗？午门斩首确有其事吗？
2: 这个推出午门斩首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不存在的。那么怎么来的呢？它应该是个误传，就是啊，推出午门行刑，由这个行刑误传成了斩首。那么当然，你作为午门来讲啊，这是皇家的，应该说是第一道门，也不可能在这真的是杀头啊，这样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明代行刑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这个清朝呢就到了菜市口。
0: 午门作为紫禁城的正门，雄伟高大，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凹字台墩上是五座屋脊微翘的楼阁，形似展翅的凤凰，所以民间也把这里叫做五凤楼。午门斩首是艺术作品的演绎，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在午门前确实闹出过人命，因为这里有过一种特殊的刑罚，叫廷杖。午门前廷杖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这一天，朝堂之上兴致勃勃的正德皇帝突然宣布，他有一个新的决定。大臣们一听，暗叫不好，他们纷纷担心，不知道这位小皇帝又有了什么不靠谱的想法。原来，明朝的正德皇帝15岁继位，他生性顽劣，身为皇帝常常表现出一些怪诞的举动，令人瞠目结舌。正德9年正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眼见着火势越来越大，正德皇帝却很开心，他站在远处慢慢欣赏，并赞叹道：好一棚大烟火呀。正德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他喜欢打仗，自封威武大将军，常常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他穿着铠甲，亲自带领士兵操练，最多时操练的士兵达到1万人以上，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9门外面都能听到。有史书称，明朝的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276年来最能胡闹的皇帝。相传清朝时期，如果皇子们读书不认真，就会被师父训斥一声：你想学朱厚照吗？那么这一次正德皇帝又有了什么新主意呢？原来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名义上说考察民情，实际上就是想游山玩水，再借机寻些江南美女。大臣们自然不同意，当面阻止。不仅如此，大臣们还纷纷上书劝谏。翰林院的淑芬是一位状元，负责修书，他是一个大胆直言的人，上书劝谏言辞激烈。正德皇帝很生气，罚淑芬在午门前跪了5天5夜。大臣们见皇帝不但不听劝，反而惩罚进谏的官员，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皇帝一件事儿闹大了，才勉强妥协。但是眼见着阻力重重，看来想南巡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正德皇帝越想越气，他下令将淑芬等劝谏的大臣全都拉到午门外廷杖。
2: 廷杖，这是明代啊独有的一个刑法啊。廷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的官员呢，这个违背了皇帝的一些懿旨，把皇帝惹恼了，所以皇帝下令呢，在午门外面行刑。俗话说就是啊，用棍子打屁股，啊。 明朝行刑的话呢，两个朝代最严重。

0: 一个朝代是这个正德，一个朝代是嘉靖。这个嘉靖的时候也出过这个事情，嘉靖呢，他想让太监代表他呀去祭太庙，结果有个官员呢提建议说向他提意见，这样做不可以，惹恼了他了。好，他下令把这官员拉出去打八十棍，不仅打八十棍呢，这个皇帝本人呢还坐到文化殿去随时了解打的情况。这八十棍中间打折了三根棍子，把人都打死了，这个嘉靖皇帝还不解气了。
1: 廷杖通常在午门外中央御道的东侧进行，军士一边吆喝一边轮流执杖施行，每打五下换一个人再打。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两种，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可能会导致残废；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2: 午门外啊，有过荒唐的明代廷杖，也有过清代精彩的对决。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这一次啊，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9年正月的一天，午门外气氛紧张，一群人围在一起忙忙碌碌。这些人明显分为两派，一方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一方是穿着官袍的满清大员。他们这是做什么呢？原来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熙，他15岁，登基已经8年，但实权却一直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康熙对外政策开明，提出包容并蓄，而鳌拜推行保守政策，在立法上也坚持传统立法推算方式。康熙意识到这是打击鳌拜的好机会，双方在午门广场展开对决，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分日影的长度，结果传统历法再次测算失误，康熙一方的测算则准确无误。少年康熙小小年纪就展示出难得的胆识和气魄，他最终成功除掉鳌拜集团。
2: 在午门不仅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而且午门本身就有很多门道。午门从正面看呢是3个门洞，从后面看呢却是5个门洞，这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通常情况下呀，午门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了皇帝之外，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有3个人能从这里出来一回，那么这些身份特殊的人又是谁呢？
1: 清朝光绪15年正月20日，19岁的光绪皇帝在紫禁城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虽然由于慈禧的阻拦，光绪直到19岁才成婚，已属晚婚，而且娶的也是自己并不喜欢的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但是，整个婚礼仍然被安排得喜庆奢华。宫廷画卷《光绪大婚图》就描绘了这一盛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穿着华丽的礼服，坐在16人台的凤舆上，在迎亲的队伍中缓缓前行。吉时一到，午门的正门在隆重的仪式中徐徐打开。清代宫廷等级森严，午门的正门是皇帝独享的通道，这条路又叫御路，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皇帝外只有一个人一生能有一次机会从午门进入，她就是大婚当天的皇后。清代260多年间，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4位皇帝幼年登基，才有幸在紫禁城举办婚礼。也就是说，曾经有4位皇后有幸走过午门的正门。大婚当天，皇后的花轿在紧促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入宫。 经过午门，沿着紫禁城中轴线，经太和门、乾清门，直到坤宁宫，继续举办大婚仪式。除此之外，还有三个人有机会从午门的正门走出一次，他们是谁呢？紫禁城里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结束后，这次考试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接受皇帝的接见后，经午门的正门走出皇宫。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肩负皇帝的重托，走出紫禁城去实现家国兴旺的理想。
0: 因为午门呢，它是这个紫禁城的第一道门，所以它的设计呢，应该是跟别的门的设计有点不一样。我们看一般的门呢，它都是就是平的，比如我们看天安门，平的，五个门洞。这个午门呢，它可能更为了体现出的威严，所以它是有点就 V 字形的。那么这么一来的话，问题出来了，中间这一部分的宽度啊就不够了。所以采取的什么的呢？正面看是三个门洞，但是你到进去反过来一看呢，还是五个门洞。为什么呢？它有两个东西掖门。
1: 五座门洞中，除了中门，剩下的四个门洞都是为王公大臣进宫上朝设置的。每当早朝，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三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就要排好队伍。宫门开启，文武百官走东偏门，宗室王公走西偏门。东西两个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平日不开，只有逢大朝之时，官员按文东武西分别由掖门出入。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5000天后的世界，第二集。凯文·凯利被称为互联网预言者，他认为万物皆可与 AI 相连，而 AR 可以帮助我们迈向这种世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无比便捷，那么 AI 在未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还会变成推动生活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3: 5000天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凯文·凯利是这么写的：你使用 VR 眼镜，当购买一样产品的时候，你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它的产地一些相关的信息。当你想知道你喝的这个水是什么时候生产的，你只要看一眼瓶子就知道一切的信息了，帮你自己来判断要不要买它。可能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我从来不考虑这些因素呀。不过有的人是非常在意产地和原材料的啊。走进超市，只要把眼光投向货架上的那一排蔬菜，你就立刻能看到有机栽培、产地、墨西哥等等的信息。 AI 呢，还可以帮你查出这个商品是不是对你的胃口，它的这个成分对你的健康是不是有益，有没有致敏成分等等。另外呢， AI 还可以立刻给你出一套怎么做这道菜更好吃啊，给你推荐菜谱，告诉你张三李四他也买这个菜了，卡路里有多少等等，诸如此类，只要你想得到他都能告诉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信息分成两部分了，首先是对商品本身的注解，其次就是它的所谓的延伸信息。你已经不需要有人对产品进行说明、进行分类了，只要你把眼光投向你感兴趣的商品，人家 AI 就啥都跟你说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提问。这个就特别像什么呢？你买东西的时候身边带了一个全能助理，必须是全能啊，你马上问他马上答，你有问他就有答。总而言之，针对你的问题一一给出答案，甚至 AI 还能给你做推荐。比如说你走过某一家书店，哎，你看了一眼书架上的书，人家马上 AI 就告诉你了哪本书适合你。哎呀妈呀，你说这可咋整？这是以后听高丽说书都不够使了，就得用 AI 推荐了。总之呢，凯文·凯利认为万物皆可与 AI 相连。那么镜像世界产生新的力量和财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镜像世界呢？凯文·凯利也给出了他的回复了。首先我们要先明确镜像世界的运营主体，它到底是谁。当今互联网的运营主体是管理域名系统的非盈利组织，但是推动这个体系的服务器其实主要是公司所有。因为作者是美国人嘛，所以他就拿美国举例子，说人们想当然的认为互联网的运营主体在美国，或者是由美国资本掌控，实际上它并不属于美国政府。早期运营互联网的大多是美国国民和团体组织。那基于这样的现状呢，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下，运营镜像世界也未必是商业行为，很有可能是由非盈利的组织或者是其他组织在基础层面给予一些支持。大公司提供相关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一点呢可以参考现有的谷歌他们的一个浏览器和苹果他们的一个浏览器，在基础层面之上，公司的参与度就会体现出来。推动镜像世界的商业模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那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疑问。凯文·凯利说，可以肯定的是，广告盈利模式不会改变的，这一点和现有的互联网还有社交媒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获取人们的注意力可能不再是唯一的获得收益的方式了。那在镜像世界里，人们的注意力会被密切追踪，甚至有可能被操纵，也就是说用户是非常容易被榨取的。那从长远来看，镜像世界很有可能实行按月缴费的订阅模式，就像咱现在的宽带费用 一样样的。
2: 指出一种新生事物的发展，还预告了这个事物的盈利模式。凯文·凯利好像又一次展现了预言家的风格。

0: 那么他的分析有多大的合理性？他的预言又是基于什么样推导出来的呢？
1: 凯文·凯利认为，能称雄这个 AR 世界的也不会是我们昨天提到的那四大公司，什么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不会。纵观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史，一个领域的主导者从来没有办法在下一个时代的平台上继续称霸。曾几何时，很多的公司都想和制造计算机的 IBM 抗衡，而且呢，为此研发了一系列的产品。可是，仔细想想啊，没有一个公司侥幸成功。业界甚至流传着一个笑话，说逆 IBM 者遑论成功，就是你谈不上成功。可是有转折，各位，仿佛就在一瞬间 IBM 也跌下了它的宝座，因为计算机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不再聚焦于你硬件怎么样，而更在乎软件的时代了。于是能够做好软件开发的公司就取而代之了。众所周知，做出 Windows 的微软取得了胜利，新一轮竞争继续展开，很多软件开发公司试图以自己的操作系统对抗微软，结果依然是什么呢？铩羽而归。因为微软太强大了，它的操作系统你是很难匹敌的。可是这故事还没完，又是谁最终把微软推下了王座呢？各位，我们仔细想一想，成为时代新贵的就是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呀。它没有致力于开发操作系统，就是跟微软去在同一个赛道去竞争，而是开拓了搜索引擎的新天地。然后又有人想在搜索引擎的领域和谷歌一决雌雄了，依然是以失败告终。超越谷歌的是新王者社交媒体公司脸书。你看，这就是一个没有超越只有延展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凯文·凯利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现在的局面是数以千计的公司都在社交媒体领域和脸书对抗，他们最终也是很难取胜的。那下一个胜出的必然是AR 公司。所以你看，没有同赛道的超越，你没有可能把前辈拍在沙滩上，你只可能在另一个地方掀起波澜。每一个时代最强的那个公司，从 IBM 到微软再到谷歌和脸书，可能都会想要在 AR 的世界里站在最领先的位置。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了，没有一个公司可以笑傲下一个时代，因为他们的成功会成为他们最大的桎梏。凯文·凯利在书里说，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最成功的那个公司必然是今天还默默无闻的在社交媒体领域外的某一个小公司。我们面对经济规律的时候，能够做的就是适应它的发展趋势，顺势而为，你是没法抹杀它的。时代发展到镜像世界之后，就会出现很多小的创业公司。未来如果有一个大型的企业可以成为 AR 主导的镜像世界的大赢家，那么必然会同时出现构建这个环境的数以万计的小赢家。所谓赢者通吃法则，就是通过构建环境而产生全新的标准，而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在这个标准上应运而生。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咱经常说的机遇啊，这是一个全新的机遇。镜像世界已经悄无声息地铺开了它的疆域。再过十年，估计就会出现可以在工作里面用的这种智能眼镜了啊！凯文·凯利大胆地做了这么一个揣测。镜像世界会扩展到办公室以外的各种场景，比如说机械修理、工厂的培训、劳作等等，包括产品设计。镜像世界甚至能让大企业摆脱台式计算机，而且很有可能就走进校园了。再过25年，会出现更实用的智能眼镜，普通人也会经常用的。不过在那个之前，比起家用产品，智能眼镜可能更多的还会被用在办公或者是游戏领域。
0: 一个事物的发展必然有着两面性，可能有人听到过一些对镜像世界科技的忧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不是将人类机械化了？这样真的会使我们变得更幸福吗？
1: 一提到幸福，好像这就变成一个特别感性、特别复杂的话题了。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到底啥是幸福。

0: 幸福的定义，还有怎么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幸福。这几年这样的研究呢，让我们知道了幸福可以有不一样的形式。比如说以前大家就会觉得越有钱就越幸福啊，但是现在你就会认为财富可能不会让你获得幸福感，甚至有的时候财富越多，可能你的那个幸福感就会越差。那 AR 和镜像世界真的会让我们更幸福吗？凯文·凯利说了，对不住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实话实说。不过他想，当一个人身体健康，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时候，他应该就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吧。自己的行为完全由自己掌控，人就会感到满足，这就是科技赋予我们选择的多样性。你比如说过去理发的他就是理发的，卖肉的就是卖肉的，但是现在出租车司机还可以同时在滴滴上接单，在原先选择的职业不变的这个前提下，利用好自己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新的工作，你有很多的选择，选择越多，人们就越容易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擅长的工作，同时也就越容易获得幸福了。因为科技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事儿。甭管什么样的科技，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一点也毋庸置疑。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来减少这些问题。对这件事情呢，凯文·凯利的意见是要做好数据的追踪工作，随时检测和评估技术的发展。比如说在一种新药研制开发出来之后，一定会先对它的安全性和疗效进行检测，然后呢才会让你上市。那新药在上市之后呢，可能会被用在其他的用途，虽然这个药呢是因为某个特定目标研制出来的，但是它在用于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更好的效果。那这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技术领域，在新的车型上市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对它再进行测试和评估了。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既然20年前已经认证了这款车的安全性，那现在就没必要再费人费力的去进行测试了。可是凯文·凯利认为应该每年对技术进行一次重新的评估，而且要评估所有技术的优点缺点，确保他们值得充分的信赖。经常会有人认为新技术更容易出现缺陷或者是问题，需要从严对待。那么问题来了，你这说的更容易是和什么比较得出的这个言论呢？如果是和旧技术相比，可能新技术的确容易出现问题，不过这就需要咱对旧技术也进行认真的检测评估和记录了。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在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论证。人们对新技术的管理通常以可以预见的问题作为前提，依靠想象制定使用规范。凯文·凯利个人就认为要根据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数据进行判断，而不是基于对未来的想象做判断。再次强调，一定要依靠数据。
1: 凯文·凯利认为零工经济会得到发展，就是说未来自由职业者会增加，零工短工会带动经济运转。那么在他的判断下，未来公司这种组织是不是终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年轻人创业是不是掌握住了未来经济的主动脉？
0: 凯文·凯利的想法是，技术是不断积累的，旧的技术并不会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当今社会虽然是脸书和谷歌这些超大规模企业称霸的时代，但是街头巷尾依然会有那种夫妻两个人经营的小餐馆，然后小买卖摆的小摊儿，对吧？而且小规模的公司和店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和以往相比更多了。所以由股东们支持的跨国企业并不会就此消失，甚至在已有的大企业的基础上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的大型组织，同时自由职业者也会越来越多。目前地球人口在不断的增长，那这样的趋势至少还能保持50年。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未来是不是会出现新的组织形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对于新的工作形式，凯文·凯利目前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名称，但是他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组织通过新的形式来创造财富，这种新的工作方式会成为主流，而且确定它的主导地位。但是它并不会颠覆既有的公司形式，把人家取而代之，它只是会为我们增加一个选项。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形式有点像什么呢？非盈利组织。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选择公司以外的另一种模式。那这种形式的特点就是结构非常的松散，既有盈利组织的特点，又有非盈利组织的特点，就是一种扁平化的形式。那如果一定要在现实当中找到近似的模式，凯文·凯利觉得他可能和众筹网站平台比较像。一个人如果想要开发某个产品，可能会想到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什么呢？创立公司，筹募资金，发布产品，另外一个就是在平台上筹募资金。那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出资人是投资人还是消费者，也就是说平台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不需要先成立商业公司也可以筹募资金开发产品。总体来说，咱们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技术是产生在35年以前的，也就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开始结合的那个时候。为了推动协作生产，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致力在发展可以加强交流还有沟通的这种技术。现有的技术呢，大多都是和协作生产相关的，基本都属于既有技术的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全新的技术。那在这个前提下，协作生产就要求参与者必须面对面，这就是目前协作生产发展的一个瓶颈。人们必须进入公司才能完成协作，每一个个体的生产者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很多信息都是从上司那儿传递下来的。这一点在建筑这些领域表现得非常显著，但是如果运用最新的技术，人们就可以和团队成员共享所有信息，实现真正的协作生产。这种情况呢，信息传递就扁平化了，不需要由上级来提供了，只要你佩戴上智能眼镜，所有人都能及时地得到信息，每个人只需要各司其职，平等协作，不再有劳动形式的要求了。不管你是全职还是兼职，甚至是远程，你都可以参与工作。这种新的工作形式的出现可以让工作的范围得到非常大的扩展。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说了，不可能，总有需要面对面工作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承认，那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现在工作的这种面对面的机会，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最多能容纳几十人啊，你再往多了说100多号人。但是如果用了 VR 技术，这个数量就会扩展到几千号人。曾经呢，就有人组建了一个虚拟合唱团，通过线上远程的形式，来自全世界的2000位的歌唱家同时唱一首歌，歌声也是很美妙的呀。歌唱家们用实际行动完成了线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协作。当然这只是运用了协作生产工具的一个例子，如果再加上区块链这些工具，协作生产必然会更加的便利。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异地协作生产的队伍当中，相信伴随这个变化还会出现更多的孵化机构。
1: 凯文·凯利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强调的是，尽管他一再肯定异地协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依然相信面对面的直接协作是有效且有价值的。看来公司这种组织不会消失，交谈依然可以打动人心。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

0: 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5000天后的世界，第三集。人们说日本现在已经进入了百岁人生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人们要到70岁以后才能退休了。也许有人会担心，这样的老人家怎么能跟得上技术的迭代呢？但是凯文·凯利作为一个快70岁的老人，对此表示反对。
4: 当然了，掌握新技术呢会费点力气，但不是说完全没法掌握的。70岁并不是一扇门可以把一个老人拒在技术之外的，至少70岁的凯文·凯利他是这么想的。他就说了，现在的孩子都是20多岁的年龄，我想等到他们70多岁的时候，应该不会在面对新技术的时候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就是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呀，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另外，70岁就没法学习新技术的这种假设也有点荒谬。人们觉得老年人会固守自己的知识领域，会趋于保守，那这种想法凯文·凯利说了，对年轻人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益处的啊。为啥呢？假如老年人能自如地运用最新科技，那你年轻人情何以堪呢？如果一个既有经验又有阅历的老人，同时人家还掌握着最新的技术，你这世上还有年轻人就业的机会吗？所以你得感谢我们老年人不愿意那么全面。那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的展望是，未来50年是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称自己处于 AI 时代的初级阶段。在未来50年， AI 会成为可以和自动化和产业革命相提并论，甚至影响更深远的一个趋势。各种各样的事物都会拥有智能和情感，会出现类似于新产业革命的变化，就像人类通过智慧改变了这个星球一样，其他智能会继续赋予世界新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将会带领我们进入未来。凯文·凯利的观点是，我们身边的一切都要和计算机关联，也就是所谓的普世计算时代。 计算机不再是摆在桌子上或者你随身带的一个硬件了，它会成为环境当中无处不在的存在。我们被计算机环绕，沉浸在和计算机相关联的世界当中，就仿佛跟他们同存共生。我们再展望的长久一点，凯文·凯利提出了一个观点，在21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人类会发现自己已然步入新生物学的时代。那个时候呢， AI 和其他工具会被用在改造我们的身体和其他生物学现象上面。所以说 AI 会进化吗？其实现在很少有人能明确指出人的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差别。人脑的认知功能有很多，那现如今的 AI 还只是类似于模式识别而已。比如说国际象棋 AI 或面部识别，为了完成模式识别的训练，研究人员需要让系统学习几百万种模式。那这种知识的转移还在不断进行当中。那现在的人工智能呢，只能是把我们大脑做的这个工作的一部分给它合成制作出来。对人脑的智能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一小部分，我们还没法充分了解这个领域，甚至对于动物的智能也是知道的很少的。所以再过50年，当回忆今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感慨，哎呀，当年真的是在蹒跚学步啊。其实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天生的专家，甚至某个时代的专家，在几十年之后的人看来也不过就是那样啊，一知半解，怎么能称得上是专家呢？这就和20世纪50年代刚开始制造火箭的时候一样，一切刚刚起步，人们对火箭的认知也是几乎为零的。再过30-50年，我们回顾今天的感觉，就像是站在这一刻回首20世纪50年代那样，没有一点区别。今天这些毕业于顶级学府的 AI 研究者，动辄几十万美元的年薪，那再过50年，那个时候的人们可能会跟他们说，哎呦，你们对 AI 一无所知，因为现在的 AI 的门槛还不高，想成为专家其实也不太难。凯文·凯利也说了，只要对神经网络有了解，几乎就有可能跻身权威之列。这都是因为 AI 刚刚起步，任何现在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人都可能很快的成为开创者。不管开发什么样的 AI 系统，只要你利用这个系统做一点工作呢，都可以算是开创了一个先河了。
3: 每个人都能适应 AI 吗？ AI 的发展会不会扩大财富的差距？在未来的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AI 会怎样颠覆我们的生活？ AI 究竟是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机会，还是催生了新的就业可能？

0: 凯文·凯利在这本《五千天之后的世界》里面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到了2050年，世界上最赚钱的工作会是自动化，还有就是和没有被发明出来的机器相关联的行业。再过50年的时间，比起被剥夺工作机会，新技术会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可能。虽然有的工作必然会消失，但是总体来说，工作机会一定是越来越多的。那到了那个时候，又会有新的 AI 诞生，人类注定还要产生同样的担忧。凯文·凯利在一次演讲里面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科学和创新其实从本质上说都是效率低下的东西，我们其实可以把追求效率和生产力的任务交给机器人去完成。让一个以固定模式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再去迎接新的挑战，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们最需要改变的并不是职业或者是家庭的环境，而是人生的观念，是对自我的设定。其实对于这样的改变，我们大多都是怀有热情也愿意去尝试的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的，反正我是这样的。那么想要实现这种改变，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环境技能，包括一些教育模式呢？凯文·凯利说，我们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我们还需要树立一种典范，鼓励人们渴望成为那样的人。很多人并不是经过认真考虑才开始从事他现在工作的，也并没有在工作当中发现太多的价值，所以激发他们成为另一种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凯文·凯利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把枯燥的工作丢给 AI。未来的 AI 可能会被更多的应用在重复性比较多、比较死板，而且追求效率的工作上。那我们人解放出来了呢，就可以多做一点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现在少说也有几百万人在网站上发过视频，那这其中就蕴含着无数的创意。那这些视频的创作者大多数都不是以做这个视频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他可能都有别的工作。那这样的一群人呢，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学习视频的拍摄和制作方法，接着就能创造出向别人来介绍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产品的视频。那这样的创造力在他们学会怎么使用技术之前，其实就藏在他们的身体里了。他们是利用由技术发展带来的空闲时间，让自己变得更有创造力，和人们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那在网联网出现之前，即便是没有人给这样的赞美，也有人默默地在自己家院子里面雕刻艺术品。而现在呢，即便是我们身处边远地区，也可以连接全世界了，手里的创作作品也可以得到上千人的这个赞美。那在过去，咱们想象一下，这事儿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吧？视频平台和互联网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媒体，通过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和几十亿人分享自己的作品，让数以千计的粉丝，甚至万计、十万计的粉丝看到。即便是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创造力的人，在未来也可以凭借技术的力量，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咱再比如以前，咱父母那一辈人每天都要做饭炒菜，那从来没有人说这个做饭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些视频节目、电视节目里面，还有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看到大量的创意烹饪。甚至呢，早年间很普通的一道菜也被认为是很有创意的，西红柿炒鸡蛋，哇，炒出了蛋炒西红柿的感觉。还有的人热衷于收集某一样物件，裁衣服、缝纫啊，乐此不疲。不管是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各位只要你分享你的爱好，就可以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找到你的粉丝，找到欣赏你的人，找到点赞评论的人，他们的鼓励和赞美就是你发挥创造力的动力。
1: 当 AI 无处不在的时候，当我们使用的所有工具都和 AI 相关，当我们已经对 AI 习以为常，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想必 AI 也会出现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 AI 之间是否也会产生某种联系？未来总觉得会发生许多有趣的事。
0: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曾经说过，

0: 果，亚马逊必然会消亡。凯文·凯利的观点是和他相似的，他认为现在很风光的处于行业顶端的公司在大概25年内就会被取代，不会再有现在的势头了，也不会再位列顶端了。不过距离这样的企业彻底消亡还要100年的时间。咱们就拿曾经的世界零售业王者美国希尔斯百货举例子，这是一家曾经领先的多种经营零售公司，全盛时期年收入超过411亿美元，销售很多种家用的商品、服装还有汽车用品等等，在美国和加拿大有超过2300间品牌和附属的商品。可是早在20年前它就已经风光不再了，但是在经历了破产和重组之后，现如今希尔斯依然在零售业当中勉强保有一席之地。所以20年之后依然会有亚马逊，但是在下一个世纪到来之前它可能真的就会消失了。相比之下，脸书只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所以地位更加的岌岌可危。谷歌普及率非常高，凯文·凯利认为它不会消失的。不过即便它保留现在的搜索功能， AR 搜索业务也可能会由其他的企业掌管。总之最多在经历一代或者两代人，顶尖大公司的地位就会发生改变。这样看来，凯文·凯利预言的不仅仅是5000天之后了，他在书里预言了更长久的科技带来的变化。他就认为机遇到处都有，雇佣形式呢也多种多样，所以由一家公司承担过大的就业压力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一旦雇员数量增加，想要改变企业文化就会变得更困难，而且人均利润率也会相应的下降，所以减少员工人数才是正确的做法。那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大企业似乎也是被施了魔咒了，反对大企业也成为了主流。社会主流意见就认为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是危害严重的，应该加强对这类企业的制约和管理。那对消费者来说，企业受到制约那是好事儿，但是对于大企业的竞争对手来说可未必啊。未来对数字行业的制约会越来越严格，那它的结果就是大公司越来越强大，最终无人可以和它抗衡。制约对新兴企业来说更是沉重的打击，比如应对欧盟制定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需要企业耗费大量的成本，一般企业都不愿意积极的应对。但是像脸书和谷歌这样拥有雄厚财力的大公司，人家就不在意花这点钱，刚刚起步的新兴企业是没有这个家底儿和实力的。对互联网企业来说，扩大规模才是顺势而为，唯有足够大才会对别人有所帮助。而且如果一直保持同等规模，企业就很难规避倒闭的风险。一个大企业在未来会被其他大企业取代，然后取而代之的人又会被另一个大企业取代。但是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时期，他们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开发的人，所有相关人员都会从中受益。
1: 在凯文·凯利的眼里，未来会出现很多新兴的公司，没有人可以抑制他们的生长。未来市场的王者一定是这些公司中一员，而且势不可挡。
0: 那这几年平台的运营主要是腾讯、百度这样的大公司来主导。从经济运营组织形态来说，20世纪80年代有3种组织形式，也就是公司、政府和非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呢又被叫做是第三部门，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台称之为第四种形态。平台呢虽然是由公司运营，但是有类似政府的功能，它对所有人开放，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还可以注册身份标识号。从某种角度来看，平台替代政府完成了一部分的公共事务。可是归根结底，经营平台是股东和公司。平台的这种复合形式让它兼具政府和公司的特点。 那作为一种媒体平台能传播新闻，所以也发挥着被称作是第四种权利的传媒企业的作用。那另外呢，人们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平台同时也具备了娱乐功能。大数据的价值增长很快，这是有原因的。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光是训练 AI 就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大数据，所以大数据公司可能成为最大规模的 AI 公司绝非偶然，因为如果没有大数据就没有 AI 发展的可能。好，那接下来关键性的问题来了啊，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会最大呢？凯文·凯利认为 AI 的蓬勃发展最先影响到的领域就是金融业、医疗业、零售业，原因呢也是因为在这些领域有海量的大数据，而这些数据制约 AI 发展。由此可见，大数据不但是对消费者和企业生产至关重要，那对于发展 AI 也有无法取代的价值。那我们谈到数据，咱就必须得说一说个人信息这个事儿了。现在网络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非常细致的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但实际上呢，很少有人会认真的阅读。比如说让你签个什么东西，你在网上你要同意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对吧？通常我们会打开好小的字啊，然后好长的一段，密密麻麻，所以我们一般的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会同意。那之所以有找代理公司的必要，就是因为消费者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条款，去耐心的看完它的规则。凯文·凯利本人也说，他也非常需要一个类似律师的代理人做具体的事情。那这样的专业人士可以被称为数据代理人，能在诸多重点当中迅速发现最有利的条件。他们就像律师一样，可以找到问题点，而且会大力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那咱这些消费者原本就是应该通过跟别人共享信息来获得利益的，但是如今呢，这些利益呢都被互联网行业的大公司收入囊中了。对于社交媒体，我们现在处于慢慢达成共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还在探索社交媒体它是怎么运作的，它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它会产生哪些数据。我们使用社交媒体也不到5000天，却想要把所有的负面因素都找出来并且加以规范。而凯文·凯利就认为，事实上社交媒体还处于发展过程当中，而规则都应该在技术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再制定。
1: 今天的高丽说书带来的是被称为互联网预言家凯文·凯利的著作《5000天后的世界》。在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将谈谈凯文·凯利的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产业都将因科技重塑。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